0: 女人都能当皇帝，何况男人。
1: 丽娜，你这句话话中有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去争取大王的位置。
1: 丽娜，你怎么总劝我做一些有悖我大梁律法的事情？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的亲姑姑，我也是大王表弟的女儿，怎么说咱们也是有王室血统的，所以我希望你去争取这个机会。

0: 你个老糊涂啊！你活活把自己的亲外孙给葬送掉了，你知道吗？
1: 你说什么？
0: 是啊，爹，你让我为宝去骚扰宝钏，宝钏为了躲避魏豹，动了胎气，孩子没保住。宝钏
1: 怀孕了？这怎么会这么巧？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说呢？你是怎么当爹的？ 你还想当外公啊？平贵死了，这宝钏已经够可怜的了，他就指望着这个孩子跟他相依为命了。可如今这孩子没了，你让宝钏怎么活呀？
2: 娘，这事儿怪不得爹。
0: 尹川，你说什么呢？
2: 娘。
0: 爹原本是好意，他是想那薛平贵死了，这宝钏要是能嫁给魏豹，宝钏也有个依靠啊。再说，我也觉得那孩子没了对宝钏才是好。尹川，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
3: 娘，我是实话实说。再说，这魏豹要是娶了宝钏之后，他想要几个孩子都不成问题呀。
4: 是啊，岳父，银川说的也对啊，我们大家也不知道宝钏怀孕了。再说，她怀的是薛平贵的孽种，是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可惜的？
5: 魏虎，嗯，
4: 不准你说这种话，太没有人情义气了。大姐夫，我说的话你不爱听的多了去了。可是这件事情是经过分析的事情。
5: 难道我又错了吗？魏虎，你也不想一想，当初在战场上，如果没有平贵，你今天能站在这里吗？结果你升官了，是不是？啊，没大没小了，目空一切了，是不是？
2: 是啊，魏虎，你别忘了，你升官，可是仰仗着平贵啊。大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6: 要是没有薛平贵，我家魏虎早就把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2: 哼，
6: 无稽之谈。
2: 大姐夫，我们夫妻俩说的话都是无稽之谈，你说的话就是金言玉语吗？银川，你给我住口！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了这样，你还跟我们夫妻两个斗吗？大姐，我哪敢跟你斗啊！不过你们口口声声一直责怪魏虎跟魏豹。
0: 换成是我，我倒要说，这王宝钏怎么这么贱？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要做个乞丐寡妇。你，银川，你，宝钏守的是三从四德，你们害得她流产，还要她改嫁。
7: 够了，统统闭嘴。
0: 怎么着，宝钏流产跟我王允有关吗？要我王允负责吗？
5: 相爷，你就是说嘛，谁知道他有身孕了？再说，这魏豹要是肯娶她，也算是他的福气了。
7: 银川，
0: 一巴掌都打不醒你吗？还要你多嘴？
7: 够了，你给我回房间去，不要在这胡说。
0: 我不回去，我要你还我外孙，你还我外孙，还我外孙。
5: 你息怒啊，这事儿也不能怪爹啊。
7: 是啊。 我其实也很爱宝钏的。

0: 所以才让魏豹来取宝钏。我是想把宝钏接回到咱们自己相府，难道是我错了吗？
1: 你可以跟我说呀，我去劝宝钏呢。
0: 够了，我知道，我不管做什么都得不到宝钏的谅解，也得不到你们的感激。既然这样，从今往后，你们在我面前就不要再提王宝钏三个字了。
2: 爹爹，
3: 孕妇，孕妇，
2: 爹。哎呀。

0: 平贵啊，这些天我看你一直在操兵练马，咱们又不打仗，你那么辛苦干什么？
1: 我操练兵马其实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抵御外侮。正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只要我们足够强大，那么别人又怎么敢欺负我们呢？
0: 你真的很优秀，我就是不明白，大唐怎么会没有人赏识你呢？
1: 那都是因为大唐没有人赏识我，我才会留在西凉。
0: 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原来你留在西凉不是为了我。
1: 好了，我在说笑呢。
0: 其实我父王年岁已大，只因为当初我母后没有产下男婴，他们伤透了脑筋，所以才想让我嫁给凌霄，可以让他继承王位。
1: 凌霄确实是个好人才，以他的才智和胸怀足以继承王位。
0: 怎么？难道你不想继承吗？
1: 我是中原人士，要让我继承王位，朝中必有很多人不服。
0: 但是基于我的私心，我还是希望由你继承，朝中还是有很多人拥护我的，只要我开口，他们一定不会不服。
1: 没错，朝中有人拥护你，当然很多人也一定拥护凌霄。到那个时候朝中一定分裂，到时候
2: 那些叛乱者就会趁虚而入。
0: 为了不让大梁分裂，你就甘愿退让？
1: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父王现在不是健健康康的吗？咱们出去走走吧。
0: 这么说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骑马了。朱露，
3: 是
0: 命人去准备驸马的红鬃烈马，还有我的赤兔驹，我们可以一起。
1: 哎，怎么了？
3: 公主，公主，
1: 你先坐。
3: 公主，
1: 快穿太医。
3: 是。
1: 来人，我们先回去吧。来，慢点。

0: 夫人，小莲来了。
1: 小莲拜见夫人、大姑爷、大小姐。
2: 小莲啊，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的伤都好了，谢谢夫人的关心。
3: 这银川也真是的，一鞭子下来，这小莲足足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大小姐。
4: 岳母，我看小莲这丫鬟不错，不如就让她跟在您的身边，以免有人在欺负她。
2: 小莲留在我身边是没有问题啊，可是我担心宝钏的身体。宝钏的身体并不好，小莲呐、啊，我先前听你说，宝钏已经离开武家坡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夫人，对不起啊，小姐不让我告诉你们，她住在哪里。不过夫人你放心，我离开小姐的时候，小姐身体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夫人你别担心了。
2: 哎，你说宝钏的个性那么

0: 将，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1: 娘，你也真的别再担心了。发生了这么多事，宝钏一时半会儿不想见咱们，也是难免的嘛。
2: 我认为啊，三姨妹心里一定还惦记着岳夫人为报去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暂时不想跟咱们相府有任何关联。

0: 他没有死，如果三姑爷回来的话，到时候他会带着三姑爷一起来看您的。
1: 哎，真是痴人说梦啊，你说这人死了还能复生啊？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小梁跟我说，宝钏说平贵他回来过。我
3: 小梁也跟我说过，这个平贵跟三姨妹断袍的事情，如果三姨妹说的是真的，那么平贵应该还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可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呢？

0: 薛平贵这孩子真的很优秀。嗯，
1: 王后，你觉得呢？是啊，他和戴湛自从成婚以来，我也发现这个人的确不错。嗯，
0: 可是，
1: 大王，
0: 我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
1: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呢。
0: 王后。
1: 传给凌霄，那不也是外人吗？这凌霄怎么算是外人呢？凌霄可是我的亲外甥啊！
0: 其实，在本王眼里看来，凌霄和平贵都非常的优秀。只是我非常的尊重你的意见。你想将来王位传给他们？
1: 何人呢？大王，我想，你还是把王位传给凌霄吧。
0: 你真是这么认为？
1: 是啊，这薛平贵，他毕竟是中原人士，我还是信不过他。王后。
0: 他是戴湛的夫君，话是不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戴湛和他成婚才多久？薛平贵到我们大梁也没多长时间，他对我们大梁的风土人情并不是十分的了解。虽然说当初戴湛嫁给平贵，朝中大臣并无人反对，可是现在。 如果说你要把王位传给薛平贵的话，我相信，朝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会赞成。

0: 这件事就容本王再想一想。
1: 太医，公主怎么了？
2: 恭喜驸马，恭喜公主，公主已经有喜了。
1: 真的？
3: 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
1: 哎，公主不能跳吧，快点坐下。真是的，坐坐坐。
3: 我看公主身体一直很健康，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哦，真是把我吓坏了，我还禀报了大王和王后呢。
4: 哎呀，就你多嘴，干嘛去禀告父王母后？不过要把他们两个老人家吓坏了，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呀、啊！
3: 哎呀，人家是关心你嘛。
5: 大王王后驾到，
6: 儿臣参见父王
7: 王后。
8: 好了好了，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大礼了。来来，快坐下。再说，这不是大殿，是你的寝宫啊。
3: 是。
0: 是啊，戴瞻，你到底犯了什么病？把父王和母后给吓坏了。
3: 女儿禀告大王王后，公主有身孕了。
8: 啊，

0: 太医，没有诊断错吧？回禀大王，公主确实是怀孕了，而且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好，快下去领赏吧。
1: 谢大王。看看这孩子，自己都有了身孕了，怎么还不知道呢？
2: 人家是第一次游戏嘛，当然不知道了。哎呀，
3: 这孩子，母后，都怪儿臣没有看好公主，你就别责怪他了。哎，
2: 王后怎么会怪他呢？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平贵啊，现在待战有孕，以后你啊一定要好好的陪着他。嗯啊，本来父王要找你一块去打猎。
1: 那就下次吧。好的。啊，对了，平贵，你可得好好照顾公主。这孩子啊，平时野得很，没事就喜欢乱蹦乱跳。从现在开始到生产，你不准他骑马，不准他到野外，知道吗？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母后，你这哪里是照顾孕妇？你根本就是在关犯人嘛！这孩子。
4: 怎么胡说八道呢？这母后啊，都是为了你好，母后要抱孙子了。<笑>大王，恭喜你呀、啊，要抱孙子了。<笑>哎，
3: 王后，你怎么知道她生的不是孙女呢？啊！<笑>
4: 你说什么？
5: 代战怀孕了，嗯，下去吧。是。糟了，代战要是生了个男孩，那依大王和王后的个性，就算代战能继承王位，他们也会立薛平贵为储君，那我的凌霄岂不是？李娜。
4: 怎么是你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你啊？刚才我叫了你两三声都没有反应，想什么想那么入神呢？
6: 没有。一回来怎么也不通报一声？嗨，自己的府上通报什么呀？啊，走，来坐。
4: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怀孕了？真的？嗯。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薛平贵。
6: 哎，丽娜，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7: 关你什么事？你想太多了。我告诉你，现在朝中的大臣为了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交了，已经分成了两派。
8: 他们怎么说？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大王之位就应该传给驸马。好消息，好消息！ 好消息，正品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

0: 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

0: 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

0: 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块，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 只要29块。

0: 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跑，悟空！悟空，
1: 过来，八戒，
2: 你哪儿跑？
1: 过来，
0: 打着了！哎呦，
1: 快走！
0: 大师兄哪儿去了？
3: 是啊，先歇会儿。
0: 妖怪！
3: 说，
1: 八戒，
0: 你都跑这儿钻着来了？
3: 吃饱好干。
1: 妖怪！
0: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1: 师弟，保护师傅，赶路要紧。
0: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1: 你呀，别啰嗦了，
0: 你
1: 快走。
0: 你，师傅，快走吧。哎，他老胡说。
4: 姐，
1: 师傅，快！
0: 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1: 师傅，
0: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吧？
0: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1: 呆子，你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0: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1: 少要啰嗦。
5: 救命啊！
4: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4: 悟空，
1: 哎，来，师傅，
4: 你听我
1: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5: 救命啊！
4: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6: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哎，走吧，咱们走吧！
5: 哎，
4: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0: 哎，师傅，过来的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1: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0: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2: 师傅，悟空，
0: 海神好像在那边。在那边？嗯，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哎，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3: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
0: 走吧，这边，嘿，
2: 救命！
0: 跟上，那边，
2: 这边，
0: 师傅，那边。
3: 师傅，当心啊！啊！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3: 救命啊！
0: 师傅！
3: 救命！救命啊！
0: 师傅。
1: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让
2: 我去。
1: 八戒，师弟，你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师傅，我不是妖怪。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胆？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 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师傅，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嘛！师傅，你无敬，赶快把他解下来！八戒，杀师弟！
2: 大舅，悟空，你这样子，这小孩叫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哎，你这，
0: 快快解下来！
2: 哎，对。
0: 俺去，师傅救救我！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呢！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4: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0: 哎，你去，你去。
5: 师弟，我去。
4: 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地成，我送你回家去吧。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快走。
4: 还挺重啊。
0: 你这妖怪。 瞒得管师傅，却瞒不管。我知道你是在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哎，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4: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
0: 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哼，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嗯，哎。
4: Yeah.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
0: 师傅呢？
2: 哦，那边。
1: 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啊！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铃喝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钱？
5: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嘿。弟兄们，起来！
1: 回来了，怎么样啊？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师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3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纵然他不被救熄，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1: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2: 哎，
0: 是
2: 沙师弟，
0: 走。
2: 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1: 哎，我也是。
2: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哎，
1: 让我去。
2: 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快，八戒。
1: 这是哪儿？这
0: 来来
1: 这，哎呦，这，
0: 这边，走，
1: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火云洞，
2: 哎，
0: 走走，走，八戒，快，
1: 哎，哎，我到，
0: 哎，
1: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1: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哎，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吧。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看去。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各走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师兄，斜远着点。
3: 八戒，啊，
4: 水，
2: 啊，二师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
4: 别动！啊，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

0: 时忙到忘了啊，
1: 就是嘛。
2: 贤弟，
3: 请。
4: 大哥，兄长，
0: 来了来了，
5: 此事吩咐。
6: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尸，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2: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0: 定当饶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2: 好，
0: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
2: 哦，
0: 你们一起配雨。
2: 好，
6: 本官放心。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8: 啊？哼，好。
9: 上来。
0: 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7: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哼！啊！

0: 好，二师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
1: 大圣，孙大圣，
0: 大师兄，二哥，
1: 大师兄。
0: 大圣怎么样了？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来，你看，
2: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2: 大圣，
0: 哦，卷帘大将莫急。 带我取还魂珠来，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哎，
2: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2: 让他试一试吧。啊。

0: 醒了，
1: 睁眼了吧？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1: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0: 二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1: 用老贤弟了。哎，不谢不谢。
2: 大圣，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2: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
1: 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0: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二师兄，
0: 我皮肉酸麻，腰肌疼痛，驾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
2: 天蓬元帅去得呀？
0: 去是去的。八戒，
2: 哎，
0: 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哎，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
1: 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哎，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湖南最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湖南最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湖南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湖南最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

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冬凉碎破壁养生机打三七软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

0: 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买一些食料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漱口杯立品牌，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7: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8: 哦，羊肉汤好啊，
7: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8: 好好好
7: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8: 好的，
7: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8: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7: 加点水，

0: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
0: 尝点
1: 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啊、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0: 哦，羊肉汤好啊，
1: 滋
0: 补
1: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0: 好的。
1: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0: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
3: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点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啊、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哎，
1: 师傅，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1: 嘿，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
2: 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他是牛魔王的儿子。啊，好，牛魔王的儿子。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大师兄，常言说。
0: 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称我们呢。
0: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2: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1: 哎，我也是。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1: 来，
0: 走。
1: 嗯，哦，
0: 八戒，
1: 快点。
0: 哎，
1: 快，八戒。
0: 这是哪儿？这，哎呀，这，哎呀，这，这边，
1: 走，
0: 哎呀。
1: 哎，火云洞到了！哎，走，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哦，这孩子，
2: 我的神职

0: 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1: 对对，
2: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0: 你不认得？
2: 不认得。
0: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2: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1: 这孩子，
0: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2: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0: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2: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0: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1: 放出来吧。
2: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0: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1: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0: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1: 阿弥陀佛。
2: 二兄，先忍着点。
3: 八戒，
4: 啊，水
2: 啊！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4: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3: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
4: 别动！
3: 猪，
4: 你这……
2: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3: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4: 就是嘛。
5: 大哥，兄长，
6: 来了，是吩咐。
7: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5: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3: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待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5: 好，
3: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5: 好，
7: 凤管放心。
8: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0: 啊！好，
8: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3: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8: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

0: 不好，二兄，你看大师兄他，快去看看去！哎，
1: 大圣，孙大圣，
0: 二兄，大师兄，
1: 二哥，
0: 大师兄。
2: 大圣怎么样了？大师兄被火烧死了啊！
0: 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0: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1: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
0: 大圣。
2: 卷帘大将莫急，待我取还魂珠来。
0: 多谢，
2: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魂珠啊？它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0: 哎，
2: 这
0: 是干什么？
2: 来吧，
0: 让他试一试嘛。

0: 醒了，睁眼了吧？大圣，好些了吧，大师兄？八戒，好了吧？啊，大圣，你受苦了。猴哥，若不是我老朱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1: 大师兄。
2: 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3: 用老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2: 大圣，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
2: 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0: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师兄，
2: 我皮肉酸麻，妖气疼痛，驾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朱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2: 大圣，
0: 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 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哎，你放心吧。啊。

0: 啊！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猪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

0: 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哼，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胆儿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哎，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
0: 哎，
1: 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2: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2: 是
3: 是。
5: Thank you.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嗯，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0: 是唐僧。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 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
0: 那当然。
1: 哈哈哈哈哈！
0: 我的儿啊。
1: 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0: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嗯，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
0: 小子们，把唐僧推出去蒸熟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
1: 斋？
0: 是啊。
1: 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2: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了？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3: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4: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跟我来。
4: 是哪个造问的呢？啊！
3: 你这憨货！
4: 啊！

0: 你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啊，快把它解下来！
1: 慢！
0: 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啊，
1: 父王，
0: 何事？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
1: 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哎，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哎！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啊！

0: 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1: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2: 多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3: 不，你看。
1: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3: 不，你看，我正想让他走。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3: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1: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3: 休得取笑。
1: 是是。
3: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小我？
1: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3: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1: 哦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4: 多谢菩萨。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

0: 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

0: 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就今天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4: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4: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

0: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

0: 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晶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

0: 九块九，
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0: 9块9？
1: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变通。
0: 9块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师傅，我来。
1: 嗯。

0: 哎，这么大个寺院，怎么拆了？嗯，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哎，
1: 悟空，师傅，师傅，这智渊寺里一个和尚也找不到，真怪呀！啊，
0: 偌大个寺院，怎么如此荒凉啊？ 悟空。

0: 是什么响声？
1: 师父，好像有人在嚷嚷，
2: 像打雷一样。
0: 悟空，你快去看看。嗯，
1: 猴哥。
3: 师姐，快点！快点！师姐，快点！起来！起来！个老家伙，你给我起来！快点！我的帽子，帽子！
4: 拿住他，拿住他！
3: 在那儿呢，
4: 在那儿
3: 呢！
4: 哎呀！
3: 怎么搞的？这个？
5: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6: 好说好说。
7: 贫道还礼啊。
5: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6: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5: 何为百姓？
8: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6: 是啊是啊，
5: 君王还发赏钱。
8: 是啊。
6: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5: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6: 和皇帝差不多呀。
8: 对，
6: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9: 这是皇上赐的御酒啊。
10: 是啊，
11: 陛下，
10: 来来来，来尝尝。
11: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10: 万寿啊！
8: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10: 请
8: 请
10: 请请请请
9: 请请。
5: 哎呦，爸，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8: 寻亲的？
12: 他是寻亲的。
8: 寻亲？寻亲？啊，
12: 这是人家亲人。啊，
13: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14: 是呀。
5: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哎，
14: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3: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5: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3: 逃走，
5: 逃，
13: 不能逃啊！
14: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13: 就是啊，
5: 你们说的真可怜呐！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14: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5: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
15: 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14: 齐天大圣，
15: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啊，嗯，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14: 好，给，这给你。
5: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拿，你们就攥紧拳头

0: 算上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1: 多有打搅。
2: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3: 师傅，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了。阿弥陀佛。
2: 好说好说。
3: 说来话长啊，师傅。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4: 太苦了。
3: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5: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4: 这太不公平了，
6: 真是欺人太甚。
4: 对，欺人太甚。
1: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2: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3: 那道士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斗大，
1: 真的，
0: 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呢。我们去吃咸。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1: 陛下快走，快，
2: 哎，怎么这么黑呀，啊，
3: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
4: 哎呦哎，你着什么急吗？
2: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4: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2: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5: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2: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4: 起落，啊，
5: 这边该吃点。
3: 老君委屈您了。
2: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3: 哎，真像。
4: 上来上来，哎，
2: 可以吃了吧，
3: 吃吧。哎，
4: 师弟，哎，
2: 猴哥，你吃这个吧。
6: 我吃这个吧。
4: 慢点，
1: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7: 一定有来历。
1: 好大的胆。
8: 大仙
7: 说，
8: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1: 不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7: 赶紧去看看。
1: 走
7: 走。
2: 好好好，我回去
1: 进去看看。
2: 走，
1: 快。
4: 哎呦
7: 哎呦
4: 哎呦
7: 哎呦
4: 神，哎呦哎呦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哎呦，
7: 啊，哎呦，谁把贡品吃了？
4: 哎呦哎呦，
1: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7: 啊，可不是嘛。哎，这是
1: 怎么回事？什么人？
9: 三清爷爷。
1: 来来来来来来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7: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1: 大
7: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1: 事不宜迟，来，
9: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3: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9: 啊！金丹圣水，
1: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2: 这没远了，
1: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10: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0: 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爷，圣 掩上店门。
1: 是。
0: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2: 是。哎，我来打的。
3: 天机上，天机不可泄露。
4: 不是，是是。
5: 啊！哎呀！
2: 啊！这
5: 啊！多谢天尊。
6: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7: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6: 你的圣水呢？你
7: 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6: 啊。
7: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
2: 味儿。可能
7: 啊。
8: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
7: 啊，毛脸和尚，
8: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6: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9: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7: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10: 对，
7: 把他们押上来。
10: 是，
9: 押上来。
11: 八戒，来了，
12: 对，你看，就是他们。
6: 对，就是他们。
12: 看，就是他们。对，大哥，你看。
6: 师傅，莫怕，你瞧，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2: 你看，
6: 八戒跟上。
2: 哎，来了。
6: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0: 对，
6: 推出去。
2: 走。
13: 且慢。
2: 去。
13: 悟空。
6: 啊。
13: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4: 这。
6: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3: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2: 没见过。
14: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6: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9: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5: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9: 遵命。
2: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5: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13: 陛下，这又有

0: 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 陛下，不可鲁莽啊。
2: 嗯，
3: 嘿嘿，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 哦，
4: 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3: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5: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3: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嗯，
6: 陛下，贫道上坛求雨。
3: 哎哎哎，先生上哪儿去
6: 求雨呀？
3: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6: 嗯，讲什么？
3: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6: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3: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7: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6: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3: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哼！
2: 嗯，这
3: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4: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哎，
3: 你不行啊！
5: 风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3: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是，哼。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2: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7: 五、哦。

0: 师傅，
1: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傅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 龙凤至

0: 均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

0: 啥都没进，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泻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

0: 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来的可真怪，一定有来历。好大的胆！
1: 大仙，
2: 说，
1: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2: 好，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1: 去看看，走。
3: 三清爷爷，来来来来来来，
4: 二位师兄，想是我们那潜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5: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生风来。
6: 对，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7: 师傅一迟来，
8: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先穿位法。
9: 大师兄，要的够紧的。
10: 金丹圣水，
11: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2: 这没远了。
1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14: 晚辈小仙，且休拜住，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
15: 该我们一些圣水吧。
16: 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祭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17: 谢谢，多谢了。
18: 让我先来。
19: 什么呀？别抢！
13: 请三清爷快自圣水，
7: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12: 是。
7: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1: 是。
20: 哎，我来大的。

Ha ha ha ha!

0: 大哥，
1: 嗯，
0: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1: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0: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
2: 儿。可能。
1: 喝，喝，
0: 喝，喝，喝，喝，喝。
3: 你们几个蠢妖怪
1: 啊！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0: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4: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5: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5: 是，
4: 押上来。
3: 八戒，
6: 对对，你看，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6: 看看，再看，
0: 就是
6: 他们。大哥，你看，
3: 师傅，莫怕，你瞧，
0: 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7: 你看，
3: 八戒跟上。
7: 哎，来了。
0: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5: 对，
0: 推出去。
1: 走。
8: 且慢。
7: 去。
8: 悟空。
3: 啊。
8: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9: 这……
0: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8: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7: 没见过。
9: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0: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4: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0: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4: 遵命。
7: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0: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5: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9: 陛下，不可鲁莽啊。
3: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9: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3: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3: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1: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3: 先生上哪儿去
11: 求雨呀？
3: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1: 讲什么？
3: 你我都上坛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3: 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10: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

0: 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这老大还有点本事啊！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1: 好啊！

0: 风婆婆，
1: 大圣，
0: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1: 啊！
2: 怎么了？怎么停了啊？
3: 风停了，
4: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哎，
5: 你不行啊！
4: 风啊！
0: 哼，雷公、电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
2: 小神不知，
1: 小神不知
0: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2: 啊！
0: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2: 小神
0: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2: 明白。
1: 小神明白。
0: 雨神，
1: 大圣，
0: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1: 啊！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2: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0: 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7: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8: 嗯，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0: 哦，师父，
9: 悟空，
0: 啊，
9: 我不会求雨啊。
0: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

你看哪、啊，

0: 哎呦，真好，陛下，
1: 哎，
0: 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陛下，
1: 国师请起。

0: 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0: 再赌什么呀？
2: 我要和他比坐禅。
3: 哦，坐禅。
4: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0: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3: 师父上去吧。
6: 请
3: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2: 好啊，
1: 那妖精想害人，但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3: 三弟，三弟，三弟，三弟，哎呀！

0: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
0: 再定输赢。
2: 高，
3: 嗯，
4: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食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哼，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2: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
2: 敢笑我国五宝，
3: 我去打开。悟空，
4: 师傅放心。
2: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这是何故？陛下，
1: 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朕。
5: 自有主意。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这回没错。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6: 桃核。
1: 桃，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7: 是。

0: 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7: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7: 道士，
6: 和尚，
7: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0: 小和尚出来
1: 啊，
0: 出来，哎，看仔细喽啊。
2: 你
3: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2: 混蛋。嗯，
4: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4: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0: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5: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6: 专制御林军，沙场听宣。
7: 走吧
6: 。你们谁先去啊？
0: 哎，陛下，我先去。啊，
8: 悟空啊，可要仔细。
0: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4: 好，去吧。
0: 哦，咦，哦，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头来，
8: 这是王，你看，哎呦，
0: 头来，
8: 啊，这是，
9: 二兄啊，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10: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5: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啊？
5: 真好本事啊，
11: 一点都没有。
5: 对，
0: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6: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4: 哼，砍头就砍头。
6: 砍吧！
0: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10: 你看。
5: 你
12: 快走！
13: 跑了。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0: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

0: 万贯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3: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3: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3: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

0: 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洗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0: 珍惜水资源。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接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6月28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今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1: 3、2、1，启动。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来参加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做了主题发言。
3: 我们看到孙中山先生他伟大的蓝图跟他的梦想，在现在在大陆都能够一一落实，甚至发扬光大。所有的发展都是一棒接一棒，我们自己应该接起这个棒子，继续在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一句真正我们可以做到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两岸同胞大家一起来，一条心，来把它落实，把它做到。
4: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追求是国家要统一的，他的宗旨也是追求国家统一，是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呢期待呢两岸早日间能够呢和平统一。
2: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论坛开幕前，与会嘉宾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带党主席郑丽文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敬献花篮。
0: 6月28日，台商聚中山产业要湾区。2026年粤台经贸交流会暨深中通道开通2周年招商推介会在中山市举行，海峡两岸工商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谋发展。
2: 作为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活动吸引了全国台企联、岛内工商团体、台商代表以及深圳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现场签约一批产业合作项目，总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台资项目108亿元，涉

0: 及高端制造、新能源、机器人等多个领域。深中通道开通两年来，深中两地时空距离进一步缩短，中山与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联系更加紧密，产业、人才、创新等要素流动更加便捷，为产业协同发展和资源共享创造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也为台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共享大湾区发展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
1: 这几年大家都还在陆续的投资，已经投资的也不是只有聚集于原来的投资的据点，而他想增加投资的基地，那中山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特别是我要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可以到大陆来看看，来发掘一下大陆所能够提供的机会。
2: 这个深中通道这个完成之后，这个中山跟深圳跟香港的连结很快速，然后再加上中山本来就有区位优势，将来一定会吸引更多的台商来这里投资兴业。我相信这会为两岸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日前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还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岛内舆论认为，民进的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4: 报道称，日前台防务部门公布了一张黑白色的疑似福建舰的照片，并高调炒作称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海。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更是趁机加戏称，对台海周边情况，台军皆有掌握，但除了一张模糊的照片，台防务部门再也拿不出更多的信息。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指出，台防务部门大肆炒作所谓掌握福建舰动态，实为心虚之下的自我壮胆。
5: 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4: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岛内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与体系作战压制，民进的当局压力骤增。
6: 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
4: 有舆论指出，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立即备战操演，民进的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的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舆论指出，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民进的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3: 高雄连日的暴雨重创了当地的水莲种植产业，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日前往勘灾，绿营侧翼借势攻击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会怕水，结果反遭农民打脸，太无知。此外，还有青鸟发文吹捧高雄连淹水都比较清澈，被指不愧是全世界最丢脸的政治群体。
0: 连日大雨造成全台各地淹水灾情频传，但绿营侧翼青鸟却以此作为政治攻击工具。对于柯志恩到高雄关心种植水莲的农民，青鸟歪曲事实，嘲讽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里会怕淹水，还质疑柯志恩是到现场摆拍。不料此番攻击反被在地农民打脸，痛批其无知。
7: 淹灌上去就会被闷在里面，很多叶片都被打破。
0: 高雄在地农民指出，水莲种植需要流动的活水环境，叶片若遇上灾害级的狂风骤雨会难以承受。青鸟的无知言论瞬间大翻车，遭到各界炮轰，农民心头在滴血，你们却当成笑话来看，实在冷血。
8: 你以为这样就不会死哦？它没有根在土壤里吸收养分啊，青鸟真的是没脑子到极点。
0: 更离谱的是，就因为高雄是绿营

0: 主政，竟有青鸟发文狂夸高雄是清澈透明的淹水。网友狂轰，青鸟是淹水淹到有优越感是吗？
1: 淹水还有分说水清就要鼓掌哦，家具泡在这种烤干净的水里面，家具就不会坏掉吗？
0: 淹水浑浊与否取决于附近是否有山坡地或土木工程，跟清不清水沟毫无关系。网友更讽刺，如果高雄淹水真的清澈到不行，就代表高雄的治水之道竟然连市中心都泡水里。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更是很酸，青鸟不愧是全世界最丢脸的政治群体。而不只是台湾南部，近日台北内湖也灾情惨重。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号称低调到内湖勘灾清淤，却被媒体捕捉到一身干净的白衣白雨鞋，全身发亮超体面，遭到外界吐槽，明知要去清淤还穿白色作秀，这叫勘灾吗？
2: 白衣如雪，鞋子也是非常干干净净的，好像没有在什么水里采购。哇，这个是高级纳米做的，台湾制的吗？
1: 假装那边勘灾，好低调、哦、偏偏就被你们拍到了。绿营呢就狂播一整天，
0: 暴雨导致大淹水，灾情竟然变成绿营侧翼选举工具，无脑护航洗地，灾民看了恐怕只能摇头叹气。
3: 因前几日大雨不断，全台农业损失惨重，累计达1亿900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呢，高雄、屏东是首当其冲，农民是苦不堪言。芭乐是受影响最严重的作物之一。屏东的果农无奈地表示，担心长时间泡水会影响芭乐的口感品质，还可能引发价格波动。
4: 比较担心原本它的这个果树可以挂果量可以再更多，但是我怕它植株受损。
0: 终于等到天气转好，果农赶紧到芭乐果园整理环境，部分幼果和花蕊才刚冒出头就被连日强降雨打落，让果农十分忧心。
4: 大量吸水的话，那果实上会有影响，就会可能口感上会比较软，然后水分比较多，然后甚至它的甜味跟风味会比较像会比较降低，品质上会有落差这样。
0: 正值芭乐生长关键期，果农最怕长时间积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引发后续延迟性疫病，甚至造成果树枯死。一旦受灾，对收益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4: 屏东跟高雄主要产区现在受影响的话，可能陆陆续续会攀升上来，但是有些农民他可能是他有跟某些通路商是有签订一个收购价的话，那可能对那个农民来讲可能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因为他的价格是稳定的，但是他的产量呢已经降低，因为有损害降低之后，他的收益可能就会减少。
0: 风雨重创之下，农民一整年的心血可能付诸东流。根据台农业部门统计，全台农产品损失已达1亿9653万元新台币，其中屏东县灾情最重，损失超过1亿3000万元新台币，占全台66%。据台媒报道，这波大雨对农作物影响最严重的当属芭乐，损失金额超过3700万元新台币，其次为木瓜、香蕉、苦瓜。短期内蔬果价格将受雨势影响，可能出现卖相不佳、质量下滑，价格也可能明显上涨。
3: 接连几天暴雨，全台各地灾情频传，台媒直指第一时间没看到赖当局与县市合力救灾体恤民众，反而看到某些高官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喊预算不够。赖清德指责蓝白阻挠导致总预算未过，质问发生灾害拿什么救灾。蓝白反驳，灾害防救经费并不受预算限制。台立法机构已通过147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及353亿元紧急救灾经费，赖当局应急救灾绝对够用，一场治水预算口水战呼之欲出。台湾联合报今天发文指出，到底有没有钱治水，答案其实清清楚楚。翻开历年的审计决算报告，民进的当局在治水项目上编列了高达数千亿元新台币的天价预算，但检视台湾治水的沧桑历程，问题显然不是没钱。来看执行效率，赖清德本命区台南市易淹水的区域占全台的1/3，但到今年4月仍有13件总经费超20亿元新台币的治水工程未决标。另据统计，治水经费前三名，嘉义县、台南市及高雄市，执行率最低的是高雄市，其次就是台南市。钱拿得多，效率却慢，依旧遇大雨就淹。民进的当局难道不该给台湾民众一个交代吗？至于赖当局炮打蓝白卡总预算挡救灾，不仅是逻辑错乱，拿救灾之急作为防灾无能挡箭牌的手法更显拙劣。更让人气愤的是，遇到灾难发生，民众财产泡水

高官们想的不是如何检视工程项目，提升经费执行效能，反而急着以此为借口对所谓在野党发动政治攻势。文章喊话民进党当局应停止这出拿水灾讨预算的政治戏码。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媒报道，台中蝴蝶谷

0: 落导致的创伤性休克死亡。
1: 台州蝴蝶谷瀑布步道27号发生严重山难，16人登山团遭遇落石袭击，其中5人被砸中，4人不幸罹难，1人受伤。生还的卢姓妇人在同行山友陪伴下先行撤离。当天傍晚5-6点，山区雨势越来越大，卢姓妇人被抬上担架，头部有撕裂伤，嘴角也淤青肿胀，经包扎后送往医院治疗。但与他同团的另外4名山友却已魂断山躯。救难人员赶抵现场时，满地落石与倒木，几乎看不出原本路径。经确认，4名伤者已明显死亡。救难人员初步包裹遗体，利用软式担架将罹难者搬运下山。4名死者年龄约50-60岁，其中叶姓男子疑似为登山团向导。4名罹难者遗体连夜被送往台中殡仪馆，28号上午完成法医鉴定，认定4名死者死因均为落石滚落导致的创伤性休克死亡。
2: 是事故地点位于1.2公里处，之前未发生过崩塌，本次呢疑似为雨量过多所造成的崩滑。
1: 事故发生后，台林保单位于27号下午4点半宣布，蝴蝶谷步道自6月27号至30号全面封闭，近期将安排步道专家实地勘查，后续不排除封闭支线，并进行边坡监测作业。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6月28日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的二女儿元宝的6岁生日，台北市立动物园当天开启了线上直播，邀请民众一同为其庆生。
1: 元宝出生于2020年，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诞下的二女儿。元宝出生以来颇受民众喜爱。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熊猫馆是很多市民游客到访该园必去地点之一，因设施修缮、环境清洁等原因，台北市立动物园6月22号至7月1号不对外开放。元宝的生日会上，园方以太空冒险为主题，设置蓝色圆筒火箭、小圆球行星等特色装饰，场地中央是以冰块为基底，地球造型的蛋糕上面插有寓意6岁的6字小旗，周围还散落竹子、碎冰、苹果、甘蔗、葡萄、凤梨、胡萝卜、玉米等许多元宝喜爱的食物。园方透露，大熊猫馆在闭园期间对室内场地和户外活动场墙面进行整修，希望在秋天来临前提供一个更为舒爽的环境。保育员注意到，元宝近来和妈妈圆圆、姐姐圆仔一样进入假孕期，少吃少动，睡眠时间更长。7月2号，大熊猫馆将重新开放。园方呼吁，届时民众入馆应轻声细语。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台湾岛内赛事转播渠道零散，免费频道赛事覆盖有限，众多台湾球迷难以完整收看全部赛事。福建的多家影院创新开启了世界杯大屏观赛模式，吸引大量台湾同胞前来与大陆球迷同场观赛，共享激情。
1: 近期，在福建厦门、福州、泉州等城市的14座影院全面上线世界杯赛事大屏直播观赛服务。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凭借便捷的两岸航线及小三通通航优势，台湾同胞可快速便捷抵达福建各地影院。无论是在闽工作生活的台胞，还是专程前来观赛的台湾球迷，都能就近参与其中，共赏绿茵盛宴。据了解，本届世界杯大陆官方渠道免费开放全部104场赛事转播，资源全覆盖，观看无门槛。而台湾岛内赛事转播渠道零散，免费频道赛事覆盖面有限，众多台湾球迷难以完整收看全部赛事。大陆创新的影院集体观赛模式，优质全面的赛事资源，让台湾球迷收获了绝佳的观赛体验，也让两岸民间交流在热血赛事中愈发温暖鲜活。
2: 看球的这种氛围会更热烈一些，进球的话，在电影院看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喝彩，这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
1: 作为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参与的世界杯影院观赛活动，影城赛场主题布置氛围感十足，助威首排、观赛套餐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超大高清荧幕搭配立体环绕声效，打破居家小屏观赛的局限。赛场之上，每一次精彩进攻、每一粒进球，都能引发在场两岸观众的共同欢呼。
3: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氛围也很不错。
1: 目前世界杯影院观赛模式已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并摧毁军事设施，消除安全威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28号表示， 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当地时间28号，又有多人获救，其中在受灾严重的拉。

0: 瓜伊拉，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对被埋在废墟下近四天的父子。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1: 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有意义的事。
1: 图书馆最近有好多好看的新书呀。
0: 是啊，我这本书我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呢，不枉我在图书馆排这么久的队。
2: 图书馆里有这么多好宝贝，那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也要去借本书来看看。让我看看这本书写的是什么。这不就是名人们记录自己的书吗？还有什么呢？对了，我这个伟大的魔法师在梦幻镇应该也算是个名人了吧。让我来研究研究，原来就是记录自己做的有意义的事迹，我也得写一本才行。该怎么写呢？我差点忘了，我得先去买一本笔记本啊。

0: 蛤蟆小姐，你这儿有笔记本吗？
1: 当然，你要什么样的？
0: 要稍微厚一些的，我想用来记录自己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1: 听着就意义非凡呢。树阿大，我再给你打个折吧。
0: 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今天是8月5日，天气晴。

0: 冷，气温25度。我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让我来好好想一想。咪咪鼠，你想要什么东西，我来帮你变出来。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你想要什么呢？
1: 我想要一顶漂亮的帽子。
0: 好的，咕咕噜变。你突然很有异域风情耶。
1: 鼠阿呆，这帽子好像不太适合我。
0: 那我再来一次吧。咕噜咕噜变。
1: 鼠阿呆，我的头怎么变沉了？
0: 这个
1: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不对劲，还是我自己去看看吧。鼠阿呆，
0: 咕噜咕噜变。咪咪鼠，我好像又失败了。
1: 算了，看在你这么努力的份上，就放过你了。这帽子也挺特别的。
0: 还是再想想吧。范范，你那么着急要去哪里呢？
2: 鼠阿呆，我的闹钟坏了，正要找人修呢。你喊我有什么事吗？
0: 修闹钟？可以用我的新魔法试试。范范，你听我说，你不用找人修了，只要我使用一个小小的魔法，你的闹钟就能像新的一样了。
2: 太好了，你快帮我修好它吧。
0: 没问题，看我的。修补魔法，咕噜咕噜变。
2: 我的闹钟
0: 好像魔法出了点问题。对不起范范，我不是故意弄坏你的闹钟的。
2: 没事，坏了就算了，这个闹钟也旧了，我正好可以换个新的了。你不要自责，鼠阿呆。
0: 不行不行，重新写。蛤蟆小姐，我研制的这个药水保证能让你变漂亮，快喝吧。
3: 啊，这真的能行吗？
0: 你相信我，蛤蟆小姐，快喝吧。
3: 好苦啊。
0: 蛤蟆小姐，感觉怎么样啊？
3: 怎么样，鼠阿呆，是不是有效果了？
0: 效果倒是有。
3: 真的吗？快让我照照镜子看看。
0: 不用了，蛤蟆小姐，你还是不要看了。
3: 哎呀，没事儿，我就欣赏一下。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蛤蟆小姐，我好像把你变得像咪咪鼠了。
3: 咪咪鼠？好吧，能体验像咪咪鼠一样细嫩光滑的皮肤也还不错。
0: 这个也不能写，还有没有呢？豆豆鼠，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新研究的魔法。来来来，你看好了。闪电魔法，咕噜咕噜变。
4: 青蛙先生，青蛙先生，你没事吧？
0: 青蛙先生，不好意思，我没有控制好魔法。
5: 我没事，鼠阿大。
0: 我可真会添麻烦啊。
6: 看来鼠阿大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嘛。
0: 我决定了，为了回报大家一直以来给予我的包容和鼓励，我要给大家送上一个回礼。
6: 看来鼠阿大是真心想要回报大家呀。
2: 哪来的蛋糕啊？
3: 好新鲜的蘑菇啊，是谁送来的呀？
4: 哇，家门口怎么突然多了棵小树苗？
1: 可爱呀，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心意。
7: 哦，礼物，这是谁送的呀？

0: 豆鼠，你有收到礼物吗？知不知道是谁送的呢？
1: 蛤蟆小姐，我也收到礼物了，你们也收到了吗？
2: 看来也不是豆豆鼠送的，那还能有谁呢？难道是咪咪鼠送的？
3: 原来都在这儿啊，我正要找你们呢。
1: 我们大家都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你送的吗，咪咪鼠？
3: 不是我送的，豆豆鼠，我也收到了礼物，嘿嘿，刚想来问问你们呢。
0: 哦，对了，鼠阿大那天来找我买笔记本，说要记录有意义的事，会不会是他送的呢？
3: 我们大家都收到了礼物，那就只剩下鼠阿大了。
4: 鼠阿大这孩子可真有心啊，我们要好好感谢他。
5: 大家喊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
3: 我们今天要感谢一位好朋友，鼠阿大，谢谢你用心准备的礼物。
5: 哎呀，这没什么的。
1: 我们看看鼠阿大写了什么吧。
2: 我来念吧。这是梦幻镇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的笔记本。作为魔法师，虽然我的魔法总是出错，但我还是想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回报大家的爱。
6: 写得真不错，鼠阿大，
0: 你的心意我们都收到了。
5: 虽然伟大魔法师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好在我有梦幻镇的大家在身边包容鼓励我，是他们给予了我温暖和力量。我要继续做有意义的事情，守护梦幻镇和每一个人。呵呵。

0: 魔法度假村。下午好呀，咪咪鼠。
1: 啊哈，大家好，梦幻镇的大家都在干嘛呢？
2: 大家快来看啊，大家快来看啊，
1: 范范

0: 在喊什么呢？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中了超级大奖，可以免费去温泉村度假。
2: 温泉村？听说那里有个超大的温泉，如果经常去泡的话，可以让人气色红润。
1: 是啊是啊，有了这张券，不仅可以免费泡温泉，还能吃好多好吃的，太棒了！
3: 真是恭喜你了，范范。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哦，是范范，过去看看范范他们在干嘛吧。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鼠阿达来喽！
1: 我的奖券。
5: 奖券，范范的奖券，看我数阿达的厉害，咕噜咕噜变，奖券飞回来。失误失误，
1: 我的度假券没有了，还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鼠阿达，你快点赔我的温泉度假券。
5: 我赔你。
1: 怎么赔？
5: 不就是一张温泉券吗？我重新给你变一张，你跟我来吧，范范。
1: 鼠阿达，你真的有办法把温泉券变出来吗？
5: 当然了，肯定没问题的，范范。让我看看有什么魔法可以把温泉券变出来。应该在这儿。有了，范范，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温泉券出来吧。怎么没有变出来啊？
1: 我的温泉券呢？在哪儿呢？
5: 这个。好，这次肯定没有问题。咕噜咕噜变。
1: 走开，走开啊！
5: 范范，我不是故意的。
1: 鼠阿达，我的温泉券呢？你根本就变不出来。要是我也会魔法就好了，说不定我也会变成很厉害的魔法师，然后就可以自己变出奖券了。
5: 什么？实在是对不起，范范。
1: 算了，鼠阿达，我还是想想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吧。你的魔法还需要再练练才行。
5: 你说的对，范范，我的魔法果然还是太差劲了。
0: 哎呀，范范的温泉度假券没变出来，鼠阿达好像变得非常沮丧呢。难道鼠阿达会因此放弃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5: 不可能，我才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2: 鼠阿达，鼠阿达，起床啦！
5: 好像是豆豆鼠的声音。
2: 鼠阿达，
5: 豆豆鼠，这么早有什么事吗？
3: 鼠阿达，我们快点出发吧！乌龟爷爷的魔法课堂快开始了。
5: 魔法课堂？魔法？你说乌龟爷爷会魔法？
3: 对啊，当然了，鼠阿达，不仅乌龟爷爷会魔法，我们大家都会啊。
5: 怎么可能？停，别开玩笑了，你们怎么可能会魔法呢？
3: 鼠阿达，快走吧，你一定是还没睡醒，产生记忆错乱了。起飞吧，咕噜咕噜变。鼠阿达，快点啊，乌龟爷爷的魔法课快开始了。好啦，我们走吧。
5: 喂，等等我，咕噜咕噜变。救命啊！

0: 鼠阿大，你的魔法还是不太熟练啊，这可真是太危险了。乌龟爷爷，我们来了。
1: 鼠阿大，你还是需要再多多练习练习才行啊，你的飞行魔法还是不够熟练。
2: 鼠阿大的魔法还不如我呢。
3: 不可能，我的魔法才是最厉害的，就凭咪咪鼠你怎么可能比得过我。
1: 都别吵了，你们可以小小的切磋下，就当是检验你们的魔法水平了。
3: 对呀，这倒是个好主意，那就来比比看吧。现在我就用魔法给这片花园浇水。咕噜咕噜变。
2: 鼠阿大，你是要给花浇水还是把花给冲走啊？
1: 咪咪鼠，你别说它了，快把花都重新种好吧。
2: 好的，乌龟爷爷。咕噜咕噜变。
3: 哇，好厉害呀、不对不对，这个我也行，看我变出个彩虹来。咕噜变，成功了！哎呀，
0: 鼠阿大居然连那么简单的魔法都不会！
3: 学校不许笑，我鼠阿大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魔法师。原来是做梦啊！不，这可不行。我才是真正的魔法师，我是不会认输的，一定还有其他办法。让我来看看有什么魔法。既然不能修复温泉券的话，那我可以自己打造一个度假村啊。好，就这么决定了，现在就出发去打造度假村。

0: 就这样吧，请叫大家来吧。当当当当，欢迎来到温泉度假村。
1: 啊，这里？树阿蛋，这里不是我们梦幻镇吗？
0: 我已经把梦幻镇改造成了温泉度假村。
2: 可是这里看起来和原来一样，没什么变化啊。
0: 先别急，来休息一下。
2: 那好吧，我就先休息会儿吧。
1: 你这沙滩椅倒是不错，不过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2: 我饿了，我要吃好吃的。度假村不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以吃吗？
0: 有，度假村当然有了。等等。
2: 哇，鼠阿蛋好像带了很多好吃的。哇，
3: 对了，鼠阿蛋，温泉呢？在哪儿呢？
0: 有，都有，看我的吧，豆豆鼠，我马上给大家变出来。温泉魔法，咕噜咕噜变。喂，大家都来试试吧。
3: 温泉是真的温泉啊。
1: 鼠阿蛋，你还挺厉害的嘛。
2: 温泉我来喽。
0: 当然了，我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啊哈，大家好呀，鼠阿蛋的度假村看起来还挺像一回事的，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呢。好啦，大嘴鸭也要去玩玩看喽。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你知不知道宗保又去打木客栈了？
1: 去得好，逮住那野丫头打入死牢。
0: 你怎么就那么不开窍啊？你就不想想这穆桂英为何便意出降龙墓？这就是激将法，他要去宗保的木客栈会面。有些事情啊你不清楚，我现在告诉你，这前些天穆桂英在木客栈比武招亲，去的都是些歪瓜裂枣，见到宗保自然就喜欢上他了。我跟你说实话吧，妹妹，这杨宗保娶降龙墓的经历跟那戏里面演的是一模一样。
1: 什么？你是说穆桂英两次擒住过宗保？他那么厉害？
0: 那当然了，不但武艺高，鬼点子也多。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擒住宗保的，你就知道他有多聪明了。我猜得出来，这穆桂英对宗保不会轻易放手的。你信不信，这宗保要再这么打下去，真能跟那丫头好上了？
1: 不可能，宗保是将门子弟，不可能看上一个村姑。
0: 不可能？你是没见过那穆桂英啊，她长得那骑马的样子太俏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么说吧，这全天下的女人跟她一比啊，都长得不好看。
1: 你
0: 是我妹妹肯定是除外的。妹妹，现在杨宗保是看不上她，那谁敢保证以后看不上她呀？妹妹，你得想办法看住宗保啊。
1: 我懒得管他的事儿。
0: 不管是吧，你等着后悔吧。
1: 慢着，我是公主，天下还有比我高贵的人吗？难道除了他杨宗保，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了？
0: 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女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在将门之子中还有谁能超得过杨宗保的吗？

0: 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臣禀报，杨宗保和他几位沈阳姑姑率兵前去攻打木柯寨，臣以为。
1: 征辽前锋现应准备出征，攻打木柯寨是分散精力啊。可是得不到降龙木，如何出征啊？
2: 圣上任命臣为征辽粮草押运官，臣就要力保杨元帅无后顾之忧，
1: 所以臣请命去攻打山寨，让杨元帅腾出精力准备出征。可是你连精兵强将都没有，如何攻打木柯寨啊？
3: 还是让宗保去吧。以前御寮，元帅和粮草押运官配合有误，你可得引以为戒呢。臣愿配合杨元帅，绝不辜负圣上。
4: 父皇，
1: 公主，
3: 父皇，您该让杨元帅管管宗保了。
1: 怎么了？
3: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成何体统？先不说大材小用吧。
5: 若是有闪失，岂不影响士气？
6: 公主说的甚有道理，望圣上三思。
7: 一个御敌前锋攻打莫柯寨，的确是不妥呀。圣上圣命，臣愿替下杨宗保。
8: 那就由你带兵去打喽。
9: 领旨。
10: 小姐，
11: 小姐，她来了。
7: 真的？
11: 那当然了，我亲眼看到的。
7: 来了多少人马？
11: 不到20人，他们就来这么几个人，不像来攻咱木柯寨的。你傻呀你！这宋军啊也学聪明了，以前那么多人马都攻不下咱们木柯寨，他们知道一个道理：擒贼先擒王，抓住我穆桂英不就得了吗？哎，你觉得这穆桂英好抓吗？
9: 我们小姐是谁啊？是不是啊？
12: 你说是不是呀，蕾蕾？
13: 我叫小姐是谁呀？快去吧。
12: 去干嘛？给小姐备花备盔甲，小姐要好好捯饬捯饬。嗯，是。蕾蕾，你先待着啊。嘿，站好，看我，精神点，精神点啊！站好，站好啊！站好，站好！小姐来了，小姐来了，
14: 小姐来了，
12: 小姐来了，
14: 哎呀，太漂亮了。
12: 这花是不是戴的不好看呀？好看！好看，你们笑什么呀？笑够了没有？打仗要像个打仗的，嬉皮笑脸的。受罚。行了，走吧。哎哎哎哎，我那马头为什么不给我挂花啊？
14: 那个他。
12: 小姐。
15: 我错了，哎呀！就是你看你那个样儿吧，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忘？那打仗能赢吗？哎呀，小姐，我错了，打不打败仗，找我吧，小姐。花没太大关系吧？就是就是。我告诉你们啊，
16: 就是什么？
15: 从
16: 今
15: 往后，
16: 如果再犯此错误的话，
15: 小姐那是必罚无疑了啊！
16: 是，天塌下来了也要给马。
17: 哎，这就对了，走吧，走吧，走。鬼影，啊，爹，你干嘛呢？
18: 你说我干嘛了？
17: 我有事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我真是不明白，你说这降龙木都给了他们了，他们还要干嘛呀？
18: 就是哈。
17: 你耍花活呢吧？
18: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什么没有啊？啊，桂英，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哎呀，
17: 爹，啊，女儿确实有一些想法，您老就甭管了啊。哦，我知道你那点心思，可是这御寮之事，怎么能跟这个这？ 这俩事就不能往一块儿搅和，
14: 不搅和在一起呀、啊，你家丫头的目的那可就达不到喽。
0: 哎呀，就这点事儿啊！
1: 哎，
0: 我年轻的时候也会。
1: 跟我妈妈？
0: 那当然了，我不跟你妈，我跟谁？你这丑丫头！
1: 您看着我。我从您这对眼睛里就看出来了，绝对不是我妈。
2: 你肯定还有别的姑娘，你对不起我吗？
0: 下属，闭嘴！你看你爹像那样的人吗？
2: 像，我觉得您就是这样的人。
0: 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揍你？
2: 你就是这样的人。
0: 我揍你，你信不信？
2: 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打我，你打我，
0: 你信不信？
3: 你打我！
0: 跟着小姐去，
3: 快点，快点，
0: 这就是我的软肋哟，软肋。

0: 那个光天化日桃花晒太阳，小风一刮嗖嗖的凉，吹得我心里好痒痒，痒痒我没那那痒痒挠啊。
1: 我是这把大刀插心慌，
2: 少将军，少将军，
3: 少将军，圣上有旨，令你回营准备御留，攻打木柯寨就交给老臣了。
4: 为什么？
3: 少将军乃御敌前锋，攻打木柯寨大材小用。
4: 王将军，降龙母关系到是否出征，谈不上大材小用。
3: 出征前有许多事情要少将军处理，这讨伐草寇就不要费心了。
4: 出征的事情，我副帅已经安排妥当，杨宗保愿随监军前往。
3: 少将军精神可嘉呀，可圣上有旨，老臣不敢抗旨，你就不要为难老臣了，告辞了。

0: 快！
1: 他了，
0: 在哪儿呢？
1: 哎呀，奇怪了，刚才明明是个年轻的后生，怎么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0: 宋宝又不是那种藏猫猫的人。哎，二公主，别傻笑了，既然这老小子来了，也不能白来呀，给他来一段。
2: 是，小姐，看我的，
3: 去吧。
2: 当官的，你给我听好了。哎哎。当官的就怕军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这个官要小了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爷害怕张玉皇。好，
4: 好，娘。
5: 此次王监军带兵前去，恐怕不妙啊。
4: 娘说的是啊，若是王监军攻打木柯寨，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6: 可王监军的事情我们又管不了。
7: 禀报圣上，召回王监军。
4: 不可，此刻禀报圣上，反会怪我们杨家办事不力，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徒增圣上的厌烦。
5: 言之有理啊。
7: 这是谁给圣上出的主意呢？
0: 你说这个杨宗保啊，怎么突然说不来就不来了呢？奇怪了，
8: 这杨宗保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可这宋将王庆龙，他今天绝不是来取降龙木的。你看他那架势，那是要踏平木柯寨呀。
0: 错。爹，女儿倒不以为然。我与那王庆龙交战时，甚是觉得奇怪。他作战不硬拼，拖拖拉拉，松松散散的，所以我断定他既不要你的降龙木，也不想踏平你这木柯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想明白。
3: 哎，不管他了。哎，彩云，你赶紧去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1: 打听王庆龙啊？你傻呀你。

0: 好，进步不小，不错。哎呀，我儿总算走上了正路。
1: 父王，以前让父王费心了，现在我会努力的。
0: 不是费心，是担心。你和宗宝差不多大，人家宗宝不是习文就是练武，而你呢，整日玩鸟斗鸡，父王岂能不急呀？
1: 父王，和宗宝我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还要跟杨元帅出征，建功立业。父王，你等着看吧。
0: 我儿变了。
1: 父王，你就放心吧。
0: 孩子，你真的变了。
1: 哎，宗宝，王爷，
0: 气宇轩昂，真不愧是杨家的后人呐！啊，
2: 王爷过奖。
0: 宗宝啊，菲儿跟你学进步很大，本王甚为高兴啊。
2: 王爷，宗宝不才，愿和小王爷共勉。
0: 好，好，好，好，好。
2: 王爷，我和小王爷有点事儿。
0: 好，去吧。
1: 谢王爷，那我们去了，父王。
0: 好好
1: 好，我要弄了一只八厘大的蛐蛐，别提多漂亮了。哎，又怎么了？
2: 攻打木克寨的事是不是你跟公主说的？
1: 我没说呀。
2: 你别在这装糊涂啊，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你知道，杨家人不可能会说。
1: 没说呀。
2: 你说实话，要不然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就到此为止。
1: 至于吗你？那是我妹妹，我得跟她说呀，是不是？
2: 你呀，
3: 哈哈，哈哈。
4: 寨主，
5: 好家伙，
6: 干爹，一个。
5: 哎呀，好好好，这就叫井得逃，孩子得救，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看见了吧？这就叫咱们木克寨的兵。
7: 爹，
5: 啊，
7: 服你闺女了吧？
5: 啊，好。好好好，服服服！
7: 你闺女练出来的兵，她宋军十万大军，也甭想进咱木克寨的门儿。
5: 对，
8: 好，
5: 好，我闺女说得好，你看这兵练的一个个的啊！哎呀，宋军是进不来了。嗯，可你和宗宝这

0: 别有。
1: 海棠，我是不是太盛气凌人了？
2: 公主怎么这么说呢？公主是皇女，有点脾气是应该的。
1: 我母后去世前嘱咐我，想要幸福，一定要谦和待人。我尽量按母后说的做，可人们对我毕恭毕敬，盛气凌人，不觉就养成了。
2: 公主太谦虚了。
1: 母后的话，千真万确。世间哪个男人愿找盛气凌人的妻子呢？我知道，宗保对我不冷不热，他反感我的做派。
3: 皇妹。
2: 小王爷。
1: 哥。找我有事吗？
3: 皇妹，宗保在我那儿等你。
1: 他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想让我劝父皇收回圣旨？
3: 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不过你得给他解释解释。
1: 解释？怎么解释？
3: 他让你去你就去，别为难你哥了。
1: 他把我当什么人？我一个公主能像一个丫鬟？

0: 一样，挥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1: 不，那你说怎么办？
0: 你宣杨宗保前来觐见。
2: 杨家已看了出征戏，很快就要启程了。
3: 杨家出征，退敌指日可待啊！
2: 臣恳请圣上允许余子菲儿跟随杨家出征。
3: 菲儿武艺不高，你让他送死去啊？
2: 菲儿拜杨宗保为师，武艺大有长进，臣想还是让他锻炼锻炼为好。
3: 皇家子弟出征，既能够做表率，还可以鼓舞士气。
2: 嗯。
3: 哎，听说杨宗保武艺高强，可有此事啊？
2: 确实如此，可谓一代俊才。
3: 真是将门虎子啊！
2: 啊，好，他就是宗保。
3: 嗯，
4: 圣上。
3: 嗯，平身。
4: 谢圣上。
3: 嗯，真是一表人才啊！
4: 谢圣上。
2: 宗保，你来有何事啊？
4: 公主宣我。
3: 哦哦，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4: 谢圣上。
5: 公主，公主，杨宗保来了。
6: 赵淑影，听说你宣本将军，本将军来听命。
0: 还不跪下！
6: 你以为自己是圣上啊？啊？就你这做派，你当不了圣上。你知道武则天当初怎么能当上圣上的吗？温顺。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武则天才能超人，几次想杀她，并事前还赐她的死，可是武则天昼夜守在床榻前服侍，最后李世民于心不忍，说了一声：哎，大唐该换武姓了。你呢？嗯，没有武则天的雄才大略，可是脾气比她大百倍。你说你怎么能当圣上
0: 啊？
6: 我告诉你，赵淑影，你可以在别人面前猖狂，但是不要在我杨宗保面前耍威风。
0: 杨宗保，
6: 你还想选本将军？本将军还想选你呢。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管我御敌先锋的事？
0: 我那是为你好。
6: 好，为我好。你知道我丢了多大的人吗？嗯，我吃了穆桂英的亏，那是因为我轻敌。如果我要用心跟他打，别说他一个，他十个也不成问题。我现在问你，我想逮住穆桂英，你凭什么剥夺了本将军的权利？凭什么？
0: 我愿意。我是公主，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愿意？我告诉你，你可以管任何人，可是你管不了我杨宗保，因为你太自以为是，目空一切，专横跋扈。
0: 你，
6: 横什么横啊？我告诉你，你呀，就是被那帮公子哥给惯坏了。这个人恭维你说你漂亮，那个人说你聪明，其实他们都是在奉承你。你扪心自问啊，你聪明吗？我看你跟傻子差不多。你漂亮吗？哎，那个谁，你把那个镜子拿过来，拿过来。那算了，我告诉你，你把这身衣服一脱，扎在丫鬟堆里还没他们好看呢。
0: 你
6: 什么你？你以为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啊？我呸！他们是想利用你达到升官的目的。我杨宗保从来都不围着你转，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所图。你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呢？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你以为我们杨家欠你的吗？是你欠我们杨家的。你去天伯府吃了那么多次饭，我一次饭钱没收过你的吗？
0: 你，这够你饭钱了吧？
6: 哎呦，这个坠子我看着很眼熟啊，是李公子送给你的吧？
0: 哼，
6: 嗯，那可就没错了。这个坠子本将军见过，一共是一对，一只送给了你，还有一只你知道送给谁了吗？
0: 谁啊？

0: 妓女，是一个名妓叫桃花红。公主啊，你可真是高贵啊，在你的李公子的心目当中，你和一个头牌名妓的分量是一样的。哎，哎，别扔啊！注意身份，公主，注意身份啊！坐，坐。呀，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这颗珠子应该是徐将军之子徐新来送给你的吧？你知道这颗珠子是哪儿来的吗？
1: 哼，
0: 偷的！徐将军娶了一个小妾，用重金买了这个夜明珠。徐新来害怕他娘失宠，于是在盛怒之下偷了这个夜明珠。你知道按照大宋刑律，这该判什么罪吗？该剁去这只右手。
1: 给我！
0: 哎，你想干嘛？想毁赃？公主，本将军告辞。
1: 你。

0: 你敢欺负我妹？
1: 欺负？谁让他惹本将军来着？
0: 我妹在公主里面是最温柔和善的，你知不知道？
1: 啊？温柔和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我看她呀，就高傲的像斗鸡场里的那只大黑斗鸡。你记不记得，就是前年丢的那只，被人偷走了，头小，眼巨，爪子又尖又利，胸脯发达，大腿粗小腿细，一刀就能掉块肉的那只。
0: 干什么你？
1: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0: 拍他头干什么？
1: 拍王八啊。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那个斗鸡啊，遇到对手根本不是斗，是欺负。赵书影就是那只斗鸡。知道本将军刚才想怎么着吗？用巴掌拍他的头。
1: 拍他头干什么？
0: 拍王八啊。记不记得那年我俩在河边逮的那只王八？
1: 他咬住我的手，而且还不松口。
0: 对，就是他。当时你傻，用手指头戳他，那他肯定咬你的手啊。我用巴掌拍他，他咬不着，一拍就缩回头。刚才我对赵书影，我就想拍他这只王八。
1: 行了行了，公主没让你下跪，就算对你施舍了。
0: 我用不着他施舍，我本来倒是想逗弄逗弄他的，可是我没法下手啊，他毕竟不是一只王八。
1: 你想逗弄我妹妹容易啊，把她娶回家，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我可不想费这个劲。
2: 哎，公主，公主，公主，别生气了啊，别哭了，公主您别哭了好吗？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3: 你看到他刚才有多欺负人吗？
2: 是，杨将军做的确实挺过分的，但是您想想，您受他的气，总比受那些公子哥的奉承要好啊。好了，公主，杨宗保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他能这么狂吗？您再想想，满朝文武大臣哪有一个像杨将军这么有真本领的？公主，您啊，大没有必要跟他斗气，他爱发脾气就让他发呗。不是说吗，打是疼，骂是爱，等到您嫁到天波府了，他就不敢这么放肆了。
3: 怎么不敢？他让太君和沈娘惯坏了，到了那儿他更无法无天了。
2: 不会的，您想啊，您是公主，太君和杨元帅都是明理之人，那些沈娘都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怕到时候啊您跟他大声说话他们都不依呢。好了，

0: 围魏救赵，以逸待劳，借刀杀人，趁火打劫。哎，父王，我在看《三十六计》。
1: 学《三十六计》重在理解，只有理解了才能应用。
0: 父王，孩儿会用心的。来，父王，来，请坐。
1: 菲儿，你和宗宝发生了什么事？
0: 父王，我听不懂您说的意思。
1: 宗宝今天来找过你，又去找了公主。我看他的脸色不大好看。
0: 父王，我跟宗宝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菲儿啊，有什么事跟父王说啊。
0: 哎，父王，我跟宗宝那是亲兄弟，不能有什么事儿，放心吧，父王。
1: 菲儿啊，虽说咱们也是皇室，可别忘了，他是君，父是臣。公主虽然和你兄妹相称，可身份并不同啊。
0: 正因为这身份不同，有情人才难成眷属。
1: 嗯，
0: 父王，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妹妹跟宗宝，他们俩互相爱慕啊？
1: 这好啊！
0: 哎呦，好什么呀？父王，您是不知道，我妹妹啊，她放不下架子，这宗宝又性情高傲，不愿意依附权贵，这俩人都不愿意捅破那张纸。
1: 好事，真是好事啊！
0: 真是好事。好事啊。

0: 是是是，
1: 说的太对，
2: 是小王爷，
0: 是是是，这话可不长见。
3: 你们先等会儿。
0: 哎，小王爷，哎，
3: 等会儿
0: 啊，哎，你别走啊。
2: 是啊，
0: 哎，姑娘，
4: 里边请。姑娘，请坐。小二，给这位姑娘看茶。
5: 听说木柯寨跟官兵掐上了，
6: 这大敌当前，官兵怎么能去攻打木柯寨呢？
5: 谁知道呢？
6: 是，哎，说这事。
7: 掌柜的，
4: 哎，
7: 来，
4: 姑娘，
7: 您说一个小小木柯寨，圣上为什么派大军讨伐？
4: 这我不太清楚，城里的还都纳闷呢。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7: 没了，去忙吧。
8: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4: 哎，小
8: 还是。
3: 给我安排一个房间。
4: 哎，是。
8: 相见，
4: 这边请。
8: 何太极，哎，
9: 来。
7: 哎呀，二位兄台，我有同感。
9: 啊，
7: 都是同道中人，来，我们干一杯。
2: 来，
9: 干杯。
7: 来，来，坐坐。
2: 哎，
7: 哎，二位刚才说，圣上要派大军攻打木柯寨，此话当真啊？
5: 确实当真啊，
6: 当真当真呢、啊？这皇上要攻打木柯寨，那是已成定局呀、
5: 啊。对，已成定局啊。
3: 老板，过来。
4: 小王爷，
7: 不错。
6: 哎，
10: 后面的菜快点啊！
7: 海棠，你说我。是不是不讨人喜欢呀？
11: 公主怎么这么说呀？圣上、皇子还有公主们都很喜欢您呢，您怎么能说自己不讨人喜欢呢？
7: 我说的不是他们。
11: 哦，公主说的是杨将军吧？
7: 你说这平时都好好的，可一见了他就变了气儿。其实我心里是最在意他的。
11: 既然是这样，公主啊，以后就不要老板着脸了。小王爷，
7: 哥，这是又来报什么信儿啊？
3: 亏你没劝圣上收回成命。宗保和那穆桂英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7: 哦，
3: 穆桂英看见杨宗保没去，你猜怎么着？竟派贴身丫鬟打探消息来了。
7: 什么？
2: 来吃吃吃，
7: 我做饭可好吃了，你知道吗？
12: 啊，那咱哥俩必须得去啊，
7: 都得来，
12: 必须的，
7: 都得来，
12: 必须的，
7: 必须的，都得来，来
12: 来，
7: 别动，
12: 哎哎，
7: 你们想干什么？
13: 哎呦，哎，这位小姐，您这是？
11: 这儿可有单间？
13: 有，楼上，楼上，
5: 哎哎，你是
11: 走，
7: 等等，我的筐。
11: 少啰嗦，快走！
7: 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哎呀，疼死了！你看什么看？
11: 你可来自木柯寨？
7: 不是，石丽萍。
11: 我不但知道你来自木柯寨，还知道你是穆桂英的贴身丫鬟。既然这样，说吧，进城干什么？
7: 给我们小姐买零食呗，瓜子、花生什么的，我们小姐啊可喜欢吃了。
11: 你还挺能撒谎的，唉，怕是来打听杨宗保的吧？对不对？
7: 哼，公主问你话呢，赶快回答。哼，
11: 你不说。我让他们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说吧，
7: 放肆！
11: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

0: 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哼，是又怎么样？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哼哼哼，当然。十三呀，还是十俩呀？哼，多的数不过来。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你才疯疯癫癫的呢！你敢还嘴，跟你主任说话呢，没你汪汪的份儿！你，哼，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
1: 他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哼，我踢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
2: 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2: 你敢？住手！哎，停停停！哎呀，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3: 他侮辱本公主！哎，
2: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 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我，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2: 你为什么救我呀？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穆柯寨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赵飞，来来来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啊，
0: 那谢谢小王爷。
2: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
0: 没伤着哪儿吧？啊，没事儿。
2: 来，坐坐坐，喝口水，喝口水啊，来。
0: 谢谢。

0: 什么？他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0: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哎呀，
1: 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0: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她说的啊。

0: 算了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1: 嗯，小王爷。嗯，
2: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们了，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了，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3: 王府。
4: 嗯，干什么呢？
3: 这可是王府。
4: 是啊，
3: 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
4: 给我们家王爷的信？
3: 还不快去啊你。
4: 哼，小王爷，您的信。

0: 哎，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爷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
1: 坐吧。
2: 桂英。
1: 哎，科长。
0: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2: 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我都不敢。玩蛐蛐、遛鸟，冯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1: 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杨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野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

0: 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1: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2: 不客气，不客气。
0: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2: 七公主赵淑颖。哦，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哦，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嗯，她那天就是嫉妒，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0: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不是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2: 这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0: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2: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科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嗯，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0: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1: 就是。
0: 你觉得怎么样？
2: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呀？
0: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1: 就是
0: 啊，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2: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科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0: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2: 不，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0: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啊。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1: 是啊，画一个。
2: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0: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1: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0: 对呀。
2: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能两擒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是父皇，是父皇。画儿，公主，昨夜有人来过。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1: 父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
1: 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
0: 就是她。
1: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她嫉妒我和宗宝。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 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

0: 我买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1: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 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您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 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 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 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0: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补上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
4: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童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 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

0: 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5: 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

0: 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锣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3: 9.9？
1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3: 9.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4: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啊，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
1: 他俩还不想吃，这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
0: 嗯，
1: 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0: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
1: 哥，
2: 哎，妹妹，
1: 我哥的杨家腔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1: 哎，哥，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1: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
1: 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木刻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
2: 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走。哎，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你看。
1: 哎呀，哥，真是的。
2: 多有意思啊！你听这声。
1: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1: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2: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
1: 嗯，
2: 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弟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保差不多了。
1: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2: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

0: 时候，曾宝已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1: 读书习武？
0: 嗯。
1: 你了解曾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的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寝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1: 嗯，很一般啊。
0: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又在，是这样写的吧？
1: 多好啊！
0: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是。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4: 公主啊，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
3: 什么画
5: 儿？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6: 小姐，你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7: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6: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7: 结下仇怎么了？
6: 是
7: 我还怕他不成啊？
6: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7: 嗯，
6: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7: 是啊，
8: 小姐，
7: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9: 我记住了，
10: 记住了。
6: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7: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6: 来，
11: 漂亮。哎，真的，小姐真厉害。
0: 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1: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
1: 了吧？哎呦，太喜欢了。不是， 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0: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1: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
0: 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
1: 我兴奋吗？
0: 嗯。哎，
1: 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
0: 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来，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
3: 竟然他能够偷偷地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
1: 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
3: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1: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嗯，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3: 什么什么那什么？谁？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
1: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3: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
1: 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0: 你说宗宝会不会不理我了？哼，
1: 怎么会呢？你们每次吵架哪回不都和解了？
0: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穆桂英羞辱了他，我让他丢尽颜面，又夺走了他报仇的机会。
2: 我，
1: 公主，世上没有绝路，仔细想想会有办法的。
0: 还有什么办法呢？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宝，
1: 你找我干嘛？
3: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3: 疏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3: 赵疏影啊。你不是叫赵疏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3: 疏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3: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

0: 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嗯，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嗯，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
1: 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嗯，
0: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2: 宗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木柯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就该
0: 重兵讨伐。嗯，
1: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嗯，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保带杨家军前去。
2: 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好，公主，你去啊！哎，哎呀，
1: 现在就去！
2: 快去！我在这儿等你。宗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1: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2: 哼，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0: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2: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0: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柯寨了。我不管。
3: 现在你去说服他，
4: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3: 你去还是不去？
2: 就是不去。
3: 赵书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哼！杨宗保，你好了，
2: 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
5: 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柯寨，抓住这个女妖，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她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
6: 杨宗保英俊潇洒，渗透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他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6: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1: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6: 是是是，孩童说错了，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嗯嗯嗯，皇儿啊，父皇，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哦。 其实他都18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18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0: 浮华。
1: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2: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1: 哎，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
2: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1: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2: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3: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2: 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3: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2: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4: 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啊，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2: 杨元帅过奖了。
4: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2: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3: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4: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2: 哦，何谈来不及呀，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3: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2: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5: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2: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3: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2: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4: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 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
2: 嗯，
4: 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2: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4: 微臣遵命。
3: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5: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3: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5: 是啊，
0: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5: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0: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5: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6: 哼，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0: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6: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5: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6: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4: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5: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6: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7: 我没说。
8: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
2: 哎，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

0: 可惧。
1: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0: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1: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0: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2: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0: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3: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2: 你可千万别这样。嗯，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0: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4: 我没说，
5: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哎哎，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娘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娘家想过。奶奶，

0: 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1: 嗯，
2: 好。
3: 皇儿啊，
4: 嗯，
3: 刚才你黄伯捎信儿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4: 宗宝呢？
3: 嗯，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4: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3: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啊，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4: 父皇，宗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3: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
4: 父皇。
3: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4: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3: 哎，这就对了。
0: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4: 宗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0: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4: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0: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她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她当臣啊？
4: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颖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5: 干什么呀？
0: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4: 你这
2: 不要贫嘴。
5: 哎，
6: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0: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2: 胡说八道。
0: 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2: 我打死你。
5: 哎，
2: 奶奶，站住。
0: 你看我爹，
5: 哎呀，行行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5: 就是嘛，你瞧瞧你，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宝学你呀？
6: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4: 嗯。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5: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
6: 嗯，
0: 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6: 你说吧，爹不打。
4: 他敢。

0: 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1: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2: 你，
3: 哎呀，我打死你！哎，
1: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4: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哎呀。

0: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1: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2: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0: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1: 要不咱不等降龙墓了，咱们出征。
0: 不可，此降龙墓。 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他，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2: 对，八妹，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墓。
0: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
1: 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得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
0: 哎，你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放下！不好，小姐出事了！
3: 真是个男人啊！
1: 快来人！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

0: 你别动啊！
1: 您怎么来了呀？
2: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1: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3: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2: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1: 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啊？你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3: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取降龙木。
2: 嗨，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1: 哎呀，爹，
2: 您
1: 老回去休息去吧，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2: 去，那给你姐妹鸽子去。
4: 这，
2: 快去！
4: 你这我这。
1: 那咱去取降龙木去。
3: 走。
1: 别紧张，别紧张。
5: 来。啊，来，哎，啊，上次让你们烧了木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牧羊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木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6: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胎死在腹中。那时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
5: 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呢。
6: 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
5: 潘杨两家真是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
6: 来，
1: 没事没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3: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1: 哎，
7: 那这
1: 没听见呀？啊？
7: 啊！
1: 少！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柯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那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8: 哎，
1: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8: 好嘞。
1: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0: 小姐，水来了。
1: 没毒啊。
0: 少将军，喝水。
1: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0: 喝呀！
1: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2: 你不许骗我！
1: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3: 木果儿，
4: 到，小姐。
3: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4: 是，小姐。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5: 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6: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5: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6: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7: 娘，
5: 快去！
2: 元帅，
6: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2: 不知道。
8: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哎。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9: 是，
2: 等等，走。
5: 快去。
8: 怎么了？
2: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客栈了。
10: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0: 也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11: 这个孽子！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5: 宗宝，
8: 郡主，
11: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都可。
10: 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11: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哎呀，
6: 回来！
10: 回来！
6: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0: 娘所言极是啊。
6: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8: 儿媳明白，
6: 明白。
10: 老太君，别着急。
3: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0: 哎，
3: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0: 是，
3: 木瓜瓜树皮。
12: 哎。
2: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3: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3: 是，小姐。
3: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加油！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就这儿。

0: 走。
1: 我又走了。
2: 放手，还给我。
1: 哎呀，你再压会儿啊！
3: 羞死！
1: 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4: 哟，你看，
2: 这，
5: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6: 孙师，孙师，
2: 潘将军，怎么回事？你看，你看，
6: 胖子，快点！咦，
5: 哎，快快，这是木刻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2: 穆桂英。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6: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7: 是。
8: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2: 哼，杀了他！
8: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2: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
8: 末将明白。
6: 走，嗯，
2: 走
6: 走走，
2: 快
6: 走，
2: 快点，
6: 快走，
2: 驾，
6: 走，
2: 快点，
6: 走，
2: 驾。
5: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
9: 宗宝，
5: 哎，大娘大娘，
9: 宗宝，
5: 吁。
9: 宗宝，那是谁呀？
5: 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9: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10: 哦，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9: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
10: 啊，告辞。
9: 告辞。
2: 这这
11: 宗宝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9: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12: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0: 去。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0: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 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

0: 千金难买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速步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3: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8: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 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8: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告辞。
1: 告辞。
2: 这。祖母啊，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呀。
1: 弟妹，谁说不是啊？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2: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快看快看快看，献给天波府。 穆桂英写的，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1: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宗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呢都知道你宗宝了不起啊！

0: 去禀报老太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墓。哎
1: 呦，你笑你笑
2: 回来，
0: 驾。思春呐，
3: 爹给我张罗比武招亲，结果碰上了一个假哑巴。哎呀，宗宝啊，你就装吧，
1: 你少跟我耍花
3: 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
4: 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呢。
5: 本将军是先锋官。
4: 那宗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5: 你松开，
4: 再压我一会儿呗。
5: 你松开，
4: 再压我一会儿，
5: 你松开，
6: 再压我一会儿，
7: 你们俩干嘛呢？

0: 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敢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1: 对。
6: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娘，
1: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3: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3: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1: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她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8: 不是，
1: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她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她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7: 六弟。
2: 娘，您知道这是什么墓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9: 啊，这、啊，
1: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墓。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1: 这，
2: 你傻小子！啊，
3: 哎呀，你看看，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4: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0: 嘴。
1: 行不行？
0: 你还来不来？
1: 来。
0: 怎么样？
1: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嗯。
0: 你怎么样？
1: 还来？
2: 还来？好。嗯。
1: 你来不来？
2: 来呀！
0: 我怕谁？
1: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我还来，啊，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0: 赢了，赢了！
1: 罚酒一杯。
0: 罚。给爹倒上。
1: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0: 要得好，老让小。
1: 哎呀，辣死我了。
0: 嗯，挺好的日子，你看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田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
1: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科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哎
0: 呦，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哎
0: 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 是吧？
0: 嗯，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1: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0: 啊，太想你娘了。吃饭
1: 再来。不，
0: 不来了，不来了，
1: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3: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4: 海棠，
3: 哎，
4: 这景色多美啊。
3: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4: 是啊，
3: 公主，你看那边
4: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3: 嗯，
4: 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3: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5: 皇妹，皇妹，
4: 哥，
5: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科寨？
4: 宗保，他没事吧？
5: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4: 降龙木？嘿，
5: 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4: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5: 可不是嘛，天伯府的人都气坏了。
4: 可恶，真可恶！
5: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科寨。
4: 我哎
5: 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4: 我哎呀，
5: 你回去吧。
4: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5: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4: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5: 我不会出事儿。
4: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科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5: 我死不了。
4: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5: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4: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0: 杨宗保取了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哼，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1: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0: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2: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哈哈哈哈哈！哎，
3: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2: 攻打穆柯寨，
3: 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2: 这，
3: 哎，这，哎，这，哎，这，这，这，这，这，
2: 哎，快走。
4: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5: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收拾的利落点。
6: 您猜的这么准呢？哼哼，
7: 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4: 咦，哎，瓜哥来人了！
5: 啊，
4: 穆桂英。
3: 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
6: 誓不回应。哟，这疯小子还来了！看，看我们，
3: 别让他进去啊！哎，好嘞！报！
6: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小姐，哎，报了，报了，报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3: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报。
4: 姑爷来了，哎，
6: 这就对了吗？去去去去去！哎，行了吗？
4: 行了，可美了。走吧，走。这。宗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6: 怎么了？
4: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
6: 你做棺材的楠木，
4: 啊！你别在这演戏啊！
6: 怎么会？
4: 哎呀，都怪你们，
6: 怪他，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4: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6: 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4: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6: 哎，等等等等等。

0: 叫银龙角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

当做了和尚，两狼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

0: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啊，选得上来。是。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1: 哎，
0: 接刀。啊，哎呀，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 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笑>
2: 就是啊，来，哎，
0: 别走啊！哎哎，宗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2: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宝。
0: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好。
2: 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
0: 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3: 你倒霉，好好泡泡脚。
4: 笑什么？
5: 让宗宝
4: 做的下不怕。
6: 就怕费小姐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臣叩见圣上。
7: 免礼，免礼。
6: 臣有事禀报圣上。
7: 请讲。
6: 杨宗保违背圣命。
8: 带兵去攻打木克寨。嗯，
7: 有这事儿？
6: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为攻木克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这是为何呀？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是攻打，暗在苟合。
8: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6: 公主息怒。
8: 杨宗保
6: 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8: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6: 当然。
8: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6: 那妖女着实厉害。
8: 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6: 我，公主，
8: 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0: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6: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7: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观被破，才去攻打。
8: 他也是太嚣张了，
7: 是啊，无法无天。三观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6: 啊，
7: 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6: 圣上，
7: 嗯，
6: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臣罪该万死。
0: 小姐，你怎么来了？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呐？一人足矣。
9: 啊！
0: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9: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笑>
0: 胡说八道！天不负责任，不能拿箭射，人家还御辽呢。那怎么办？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
8: 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走，走，走。
0: 小姐，这房前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9: 太老套了。
8: 哦，太老套了。
0: 彩云啊，
9: 哎。
0: 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8: 是，
0: 哎，木果，
10: 赵奶奶，
0: 小姐，你这次。

0: 我们杨总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上了，看我怎么罚你们！是杨姐，宗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1: 赵飞呀，赵飞。
0: 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啊，数都数不过来了。
2: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
2: 你一定乏味，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笑>
0: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2: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0: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2: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 伤着他，可别怨我。伤
0: 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
2: 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寮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见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英，生擒木英，生擒木英。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4: 是
3: 是。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
6: 什么？
7: 睡觉了？
8: 这什么意思？
6: 这怎么？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9: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8: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9: 我们不是去偷袭穆柯寨吗？
10: 对呀。
3: 来来来，
8: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9: 那不去穆柯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9: 属下明白。
11: 是。
9: 兄弟们，回去睡觉。
11: 是。
12: 是。
11: 是
12: 走。
13: 怎么，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这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0: 小姐，小姐，睡觉，睡觉，睡觉。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快走吧！
0: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1: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2: 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啊啊！
3: 他在哪儿呢？
2: 在寨前叫阵呢。
3: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快快快，叫女兵，我们出征！
2: 是。啊！南宫鬼呀！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

0: 髓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髓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1: 他在哪儿呢？
0: 在寨前叫阵呢。
1: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0: 是。
1: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哎呦哎呀！啊！
0: 都站好，站好了，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冬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2: 我哪有啊！
0: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1: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3: 快点！
1: 好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3: 行了没有？
1: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要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1: 嗯，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1: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1: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
3: 行了。
1: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的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4: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哎呦，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6: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等会儿。
7: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7: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7: 哎，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哎，
8: 行
9: 行
7: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0: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各位了，
7: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8: 走走，
7: 这，这，
8: 走了走了。
7: 这，这，
0: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5: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5: 哎呦，这真神呢！
10: 宗宝，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这是逗着你玩啊？
7: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她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10: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7: 退兵？嗯，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10: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她好上是不是？
7: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10: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7: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10: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7: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10: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7: 我告诉你，你的推。

0: 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1: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0: 无聊。
1: 你才无聊呢。

0: 公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2: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他。
0: 公主，你想他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2: 他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他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他了。
2: 我也不想高看，可他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2: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0: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3: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4: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5: 就是
4: 啊。
6: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7: 在这儿呢。哎，
6: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
7: 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3: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嗯，
7: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8: 请啊！
3: 我去了。
8: 请，你别请，
3: 去。宗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保，你听我说。
8: 请啊，请啊，两将军。
3: 这，
8: 请。
4: 哎，
8: 请。
4: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哎，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哎，这你想找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个干嘛？
3: 就是没意思。
4: 黑死胖子，快过去！
5: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6: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7: 是啊。
6: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8: 不用。
7: 教他呢？
6: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7: 走走走走走走。
9: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10: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9: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10: 哪儿不妥？
9: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10: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9: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1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9: 委屈我皇儿了。
10: 父皇。
6: 磊磊，磊磊，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11: 就是。
6: 哎，
11: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6: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11: 哎，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6: 好啊，
12: 我看看，
6: 我
12: 看
6: 看，哎，我来，我来。哎，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 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

0: 杨小姐，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 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1: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
1: 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请坐，来饮，看茶。好，我让你散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你先请。哟，那我就不客气了。
2: 谢少将军，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不会下就别装会下。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 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 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一直排，排的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驴打倒。
3: 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4: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
5: 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嗯，哼，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6: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6: 啊，跟他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6: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5: 对呀，
6: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既然
0: 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6: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穆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也不理。
5: 别他妈都废话，把门打开。
6: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 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0: 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孩子哪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
1: 哎，你掏过鸟吗？
0: 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
1: 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
1: 哎呀，
2: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1: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0: 我认输了。
3: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2: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3: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2: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4: 哎，
2: 笔墨伺候。
4: 好嘞。
2: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3: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2: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3: 好，那我明日再下。
2: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4: 哎，杨将军，你的剑。
2: 那我明天等你来。
3: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5: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3: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5: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3: 我觉得快了。
5: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3: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5: 是吗？
3: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0: 我们俩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首先呢，请出大家的老朋友，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阮英平，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阮英平，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0: 同时啊，欢迎健康观察员立冬。
3: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阮老师，
1: 哎，
0: 刚才在那个化妆间呢，您在那儿玩手机呢。
1: 对呀，
0: 我跟你打招呼，您都没有理我，
1: 没看见。
0: 这跟谁聊天呢？这么入神？
1: 你跟我打招呼啊？不好意思了，我是真没注意。刚才呢，我跟我朋友在聊天呢，他就跟我说呀，说他哥哥身体不好，到了换季的时候呢，容易感冒，平时还便秘，蹲的呢腿都麻了，他也。厕所里上不了多少出来，他看到咱们电视了，就发现我在这儿了，所以就微信就来了。那他就想问问，这个时候该吃点什么呀？吃点什么帮他哥哥调理一下呀？
0: 啊，
1: 就这
0: 事儿。
1: 对对对，
3: 他这个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容易感冒，我觉得这免疫力属实是有点低啊。
1: 是是是，所以我跟他微信就跟他说了，你哥哥可以吃一些提高免疫力的食物，比方说。咱们经常说的鱼呀、虾呀、胡萝卜呀、蘑菇呀等等等等，特别是这个蘑菇里边的粗纤维的含量还挺高的，能够帮助消化，我觉得特别适合像他哥哥这样消化不好了、上厕所费劲儿了啊等等。后来我还建议他有时间呢，给他哥哥买点益生菌。
0: 嗯
1: 啊，我跟他强调了一下，我说一般的来讲，长时间的免疫力低下。你光靠这蘑菇啊什么的你去补啊，这个身体很难就是短时间内得到改善。我说你让你哥吃点益生菌，免疫力就会提高得快一些。嗯，
0: 有了您的方法啊，相信啊我们电视机前这位朋友的哥哥啊，很快就会得到改善的。
1: 对对对，我朋友呢，他一高兴就把他跟他哥哥小的时候事儿啊就跟我讲了一些。
0: 哟，什么事儿啊？跟我们也说说呗。
3: 嘿，阮老师
1: 啊，
3: 你发现没啊？
1: 啊，
3: 刚才这个八卦的劲儿又来了。
1: 其实呢，说说也没什么。这个我这个朋友啊，在他七岁的时候，他的爸妈意外去世了，家里呢就留下他跟他15岁的哥哥两个人相依为命。
0: 两个孩子？
1: 嗯，
0: 最大的15岁，最小的7岁。
1: 嗯，
0: 哎呦，真的很难想象这两个人的日子得过成什么样啊。
3: 嗯嗯，
1: 那你说能不难吗？对不对？
3: 是。
1: 哎，一场意外，本来过着幸福生活的两个孩子一转眼变成孤儿了。当时啊，我这个朋友啊，他的叔叔就跟这两个孩子说，要不你们搬过来跟着叔叔一起过日子。但是他说他哥哥不愿意，他不想让他妹妹过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带着妹妹生活。所以从他哥哥15岁开始，哥哥就辍学了。
3: 不得不说啊，就这个哥哥真是好样的。
1: 嗯，
3: 你说年纪虽小，但是能担得起一份责任。
0: 嗯，
1: 是啊。那么我这位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他说那段日子过得也真是艰难，他哥哥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来做饭洗衣服照顾他。他回忆说，有一年说秋收的时候，他哥哥呢带着他一起下地去割高粱，那小孩他也不会呀，哥哥在前面割，他就在旁边呢这个林子里玩，玩着玩着他就发现有很多长得就跟那个像喇叭一样的那个蘑菇。
0: 嗯，
1: 当时他说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对他来说能吃一顿蘑菇

0: 蘑菇，就相当于咱们现在吃点山珍海味那种感觉，
1: 相当于过年了啊！
0: 对对对，
1: 见到蘑菇就这么兴奋，可见这兄妹俩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嗯，
0: 所以啊，当时呢，他就喊他哥哥过来摘蘑菇，哥哥呢不太想摘，因为哥哥不确定这种蘑菇它里边是不是有毒啊？
1: 是，
0: 那哥哥被他馋得不行了啊，非常无奈，那就摘呗，就摘了一些回家。那么为了满足妹妹想吃蘑菇的这个心，回到家里以后呢，把摘得来的蘑菇洗了六七遍，做好了以后，哥哥说什么也不让他吃，他自己先吃了一小口。
1: 我想这是他的哥哥要帮着妹妹试毒。
0: 没错，哥哥就怕蘑菇有毒，不敢让妹妹先吃，但是妹妹也担心哥哥呀，生怕这个蘑菇有毒，哥哥吃了一小口万一有事儿呢。一夜他自己就没敢睡觉，到了第二天哥哥确定自己没事儿，这才让妹妹吃。所以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现在我哥年纪大了，我也不能看着他受罪。
1: 是，
2: 确实啊，这就是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啊。这俗话不说吗，说半世父母恩，一世手足情，就是除了父母之外，我觉得兄弟姐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最亲的人。
1: 这个阮老师刚刚说的啊，你这个朋友采到了长得像喇叭一样的蘑菇。喇叭一样的蘑菇，我这东北的我怎么好像没见过这样的蘑菇啊。
0: 他说的这种喇叭型的蘑菇呢，它有名字，就叫喇叭菌。喇叭菌这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呢？就是跟那个海蜇丝那个口感差不多。它可以助消化，可以适合那些脾胃弱的、吃东西不消化的朋友吃。哎，说到这个蘑菇，跟你们两个说啊，蘑菇的种类很多，而且它每一种蘑菇吧，对我们的身体它都有不同的作用。哎，我简单的说几个。刚子，你们北方特别有名的一道菜用蘑菇做的是什么呀？哎呀，
1: 东北嘛，小鸡儿炖蘑菇。
0: 没错没错，对。那么小鸡儿炖蘑菇里边用的是榛蘑。
1: 对，榛蘑，
0: 对不对？这个榛蘑它里边维生素 E 的含量特别高，保护什么呀？
1: 眼睛。
0: 对，所以特别适合学生啊，还有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的，防视力减退。还有一种菇叫羊肚菇。它长得就跟那羊肚一样，表面上全是小坑。那这种菇的吃法呢也比较多，比方说炒着吃啊，煲汤啊，或者是把它磨成粉冲水喝都可以。这种菇里头什么多呀？C 元素特别多。
1: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啊关于蘑菇的种类以及食用的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
2: 阮老师啊，听您讲了这么多蘑菇啊，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在老家呢也采过一种蘑菇。白色的，就这个蘑菇它叫鸡腿菇。
1: 哎，我得问问李东了，这回又是在哪个大爷家的后院摘的呀？
2: 这回啊，可不是在后院摘的呢。这个是在路边儿，我自个儿发现的。之前我不跟大家讲过吗？就我小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经常跟着大人去地里边薅草，早上起的也早，那露水呢特别多。后来呢，我就想了一办法，这露水多怎么办呢？我就找了一块塑料布，披在身上，有的时候围在这儿，这样能减少啊身体上沾这个露水。
1: 哎呀，才子立冬真不是白叫的哈，从小就这么的聪明。
2: 没办法，那露水太凉了，滴到身上沾到身上特别不舒服。然后等到收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我爸戴的那个草帽抢过来，直接戴在我头上。
0: 我觉得收工了你还抢帽子干什么呀？
2: 你看，半大侠呀！我小时候经常看那个武打片儿，我就在里边啊学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武功啊，叫少林十八棍。身上披着那个塑料布，就当那个披风了。头上戴着草帽，手上呢拿一小棍儿啊，就 大概这么长吧，你。

0: 棍子，啊，然后在那儿练，啊，一边走一边练，那沟沿上的那个小草，哎，也就有的高的这么高，
1: 嗯，
0: 拿这棍儿上去就是一棍，直接就把它给打折了。基本上这一路上，只要是高一点的草，都断了。
1: 我听到这儿，我怎么觉得像上次咱们讲那个南京的鸭子，没有一个活着从南京出来的呢？
0: 对，没有一个高的那个草啊，它不断的。
1: 嗯，
0: 哎，我想问问刚子，
2: 嗯，
0: 你有没有扮过这个大侠呀？
2: 扮过呀，那是肯定的。小时候啊，没有什么玩具，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啊，就开始扮演各种武林大侠。哎，我小时候扮演最多的是郭靖。为了扮演他啊，我还特意学了降龙十八掌。
1: 嗯
2: 嗯，这样，哈，嘿，哈，嘿，哈，看有鬼！
0: 你别说，
1: 嘿嘿嘿。
2: 不过啊，这个立冬，你这个形象，不太像这个少林寺的童人啊。阮老师，你看出来他像什么了吗？戴着草帽，拿着个棍儿，披着个塑料布，
1: 嗯，像什么？我好像没看出来呀。
2: 像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车贴，叫“寒江孤影，江湖路人”，那个小人的形象。
0: 对，主要是这个道具不行。你想，那塑料布往这一围，跟人家那披风啊，差太多了。但是路上这小草啊，被我这个少林十八棍一顿招呼之后，我就发现在这个草底下，就有一堆白花花的东西，长得白胖白胖的，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呀，就一大堆，好几个，然后我就把它给摘回家了。到家之后，我妈一看，哎呦，说你怎么弄回来这么多的这个蘑菇啊？你在哪儿弄的呀？我说我在路边采的呀。我就问我妈，我说这东西能吃吗？我妈当时就笑了，说怎么不能吃啊，好吃着呢，中午啊我就给你炒了，太香了，俩馒头都没够我吃的。
1: 嗯，能不香吗？这鸡腿菇肉厚还嫩，吃起来呢就是有点鸡腿的那个味道。嗯，
0: 对，
1: 它里边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那么吃了以后呢，它就直接提高免疫力。这回呀，我觉得你这个棍法没白练，还真敲出来好东西来了。
0: 当时我就觉得，哎，你看，会武功是真好啊。然后放下饭碗吧，我就往外跑。
1: 嗯，
0: 我妈就问我说：“你上哪儿去啊？”
1: 嗯，
0: 我一边跑一边喊，我说：“我练武功去。”
1: 嗯，
0: 实际上哪练武功啊？我就想在别的地儿看看能不能再找点那个鸡腿菇。
1: 嗯，
0: 结果从村头一直走到村尾。从这个沟沿儿走到那河沿儿，路边的那草啊，都被我扒拉遍了，也没再找到这个鸡腿菇。
1: 嗯，
2: 完了，这回这棍法不管用了。
0: 主要这个东西啊太少了，你找它呢全凭这个缘分。
2: 这个阮老师，刚刚您说了，这个您的朋友的哥哥呀，这个上厕所他比较费劲，您建议他哥哥呢多吃一些蘑菇。
1: 嗯，
2: 其实现在呢，不止上了年纪的人啊，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出现啊上厕所费劲的问题。但您刚才也说了，说这个蘑菇的种类有很多，
1: 对，
2: 哪一种吃了以后对改善这个便秘情况效果最好呢？
1: 哎，蘑菇呢，它是属于菌类，不管哪一种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我们不能说哪种蘑菇效果最好，哪种蘑菇好像差点啊，只能说香菇和平菇这两种菇里边的粗纤维的含量它特别高，润肠通便的效果相对要好一些。那既然刚子你问到这儿了，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道香菇小炒肉，帮大家解解馋怎么样？
2: 太好了。
0: 好，
1: 不光是解馋呢，还帮助大家呢解决上厕所难的这个问题。香菇小炒肉，做这道菜之前呢，我们先把用到的食材准备好。首先呢，把猪肉切片放到碗中，

在碗里加入适量的生抽、盐、鸡精

料酒，还有淀粉，把肉片腌制一下。在这个腌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能闲着，我们先起锅烧水，

放到锅中，焯水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焯好水之后，把它捞出来，放在一旁备用。这一步呢非常重要，因为香菇本身呢，它带有一种泥土的味儿，所以您不焯水的话，那么香菇炒出来以后呢，它也有一种泥土的味道。香菇焯好以后放凉了，这个时候呢把香菇切片，当然这个时候肉也腌制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开始炒菜，首先呢把锅烧热，放入冷油，腌好的肉和姜片一起放到锅里翻炒，等到肉变色，然后放入香菇，共同翻炒，然后稍稍的加一点老抽调色，最后呢再加一点盐，翻炒均匀之后即可出锅。

0: 观众朋友，这道香菇小炒肉您学会了没有啊？你们俩呢？
1: 学会了。
0: 学会了。那么这道菜做好以后啊，色泽鲜美，香菇呢入口润滑鲜嫩，没有什么异味，肉片呢是鲜嫩爽滑，非常的下饭。不管是家里有老人便秘的，还是年轻人上厕所不太顺畅的，这道菜都可以做来吃一吃。那当然，如果说有便秘情况比较严重的，您呢一定要记得啊，去买一些益生菌吃吃，这样呢改善的效果就会更快一点儿。最后呢，我提醒大家一句，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你记得要选菌株多的，最好呢是6到8连的，因为菌株越多，对肠道的改善功能呢那就越好。
1: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如果有没有记清楚的，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好的，这位奶粉的名字叫露露，啊，他发来微信呢，就想问问老师，他经常胃疼，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养胃的粥，他想学一学。
0: 这个胃疼啊，最忌讳的就是生冷辣。还有暴饮暴食，饮食呢没有规律，比方说你着凉了，胃呢它就要疼，你要是热乎点儿，它就不怎么疼。所以我们在饮食上呢要吃点热乎的啊，健脾养胃的，一般来讲熬点粥这是比较适合的。特别是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吃点木瓜啊。说到这个木瓜，木瓜你了解吗？
1: 不是很了解。
0: 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
2: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反正我吃过。
0: 吃过，不是很了解。
2: 对，
0: 说到这个木瓜，它有两种类型，一种呢叫番木瓜，一种呢叫宣木瓜。虽然都是木瓜，但是我们吃起来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养胃一般是用什么木瓜的？刚才猜猜呗。
1: 刚才你说了有番木瓜、宣木瓜。
0: 对，
1: 养胃的话，那我猜应该是宣木瓜。
0: 那你呢？
2: 那我只能猜另外一个了。我猜是番木瓜。
0: 番木瓜。立冬回答全靠蒙啊！我告诉你，算你蒙对了。
2: 蒙对了。
1: 他对了。
0: 蒙对了。养胃用到的的的确确是番木瓜。番木瓜呀，它可以入胃经。一般的水果店里卖的，记住啊，水果店里卖的都是番木瓜。所以呢，这位微友啊，上水果店里搬一个回来，然后呢走起那么一小撮小米一大把，然后再来半勺白糖。小米洗干净以后用清水稍微泡一泡，因为熬起粥来它能开花，泡一泡备用。枸杞呢温水洗干净，木瓜洗干净，然后呢把外边的削了皮儿，取出里边的果肉切成小块备用。

0: 然后热锅放入适量的清水，加入小米，煮到八成熟的时候，把那个枸杞呀、木瓜呀，通通的倒进去。对，等这个米完全煮烂以后，你再放入适量的冰糖。这里我提醒一下啊，血糖高的朋友，您这个就可以不放，然后搅拌一下，这个粥就可以吃了。你喝完一碗以后，你会觉得，首先这胃里头热乎乎的，哎呀，特别舒服。再有呢，你可以经常吃点山药，这个对胃疼的朋友来说，它也挺适合的，因为山药啊，它是健脾胃的，而且还能益肾气，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吸收，保护咱们的胃黏膜，还可以促进食欲。如果说这个胃部要是长期食欲不振，没胃口，哎，你这个时候就多吃点山药。还有呢，就是土豆粥，还有山药桂圆粥等等，有很多的养胃的粥。当然时间关系了，我也不能在这儿一股脑的十个二十个的都说出来，对不对？
1: 扫码扫码啊，微信扫码。
0: 对对对。但是说到这个胃病啊，最终跟一个东西有关系。
1: 什么？
0: 我要是说出来，你们一定会说啊，我说了啊。幽门螺旋杆菌啊，不知道吧？我告诉你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是有害菌呢，它在胃里头作乱，尽量选择6到8年的益生菌，而且呢，它这个活性呢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另外呢，在用益生菌的时候呢，记住啊，不能开水冲着益生菌吃，那活的全部被你烫死了。益生菌只能在37度左右的水温，
1: 就是我们的体温。
0: 对，不能太热，太热把它烫死了啊。所以啊，吃益生菌的朋友切记切记，水温37度左右啊。
1: 哎呀，我觉得就用矿泉水喝吧。
0: 酸奶里也行
1: 啊，酸奶里也可以
0: 过在里头。对啊，
1: 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啊。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养生健康的知识啊，都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来获取。
2: 好，微友金色年华，他问这个头发稀疏应该吃什么。
0: 头发稀疏这个问题啊，要看了啊，看什么呢？看是先天的基因遗传的，还是后天因素造成的。那您说要是先天因素造成的，你这种情况解决起来那就比较难呢。因为它是先天的，是不是？再有一个呢，就是后天或者营养物质供血供氧供不上导致的头发稀疏。那头发大家想一想，靠什么来养？它是靠气血来养的。那说到气血，我问问你，跟我们的什么有关？跟大伙儿说，
1: 跟我们的肝脏有关系。
0: 加10分，
1: 加10分。哎，答对了。
0: 再考考你，肝是干什么的？
2: 肝是，我记得我看过那个中医的书，肝是不是有一个藏血的功能啊？
0: 啊，差不多给个8分吧，它造血。啊，行，也算你对啊。所以呢，我们平时就要吃一些养肝的，对不对？哎，养肝的食物，还要吃一些什么呢？蛋奶类，包括豆制品类等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还要适量的吃一吃动物的肝脏啊，以脏养脏。平时呢，除了这些个之外，那吃的东西就多了。比方说什么大枣啊、黑芝麻呀、黑木耳啊、黑米呀、杂粮啊等等，在我这儿具体有很多。那怎么来获取呢？哎呀，
1: 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取。
0: 对对对，获取以后你可以换着法儿的，选着这个挑着那个吃。那么说了吃以外，在头发的护理上你也要重视，你不能每天都洗头发
1: 啊。不能每天都洗啊。
0: 对，而且不能总是用一种洗发产品，你要换着产品用。平时梳头呢，要用那个齿比较宽的，别用那密密的宽的，然后梳头啊，梳头，这个是把头皮啊，它的那个经络呀，给它疏通。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当然现在也可以啊，冬天也可以。你要不怕凉，你洗完头以后呢，你可以用。

0: 家里的淘米水洗洗头发，抹在头顶上，然后只要不凉的话，你抹它个20分钟也行，10几分钟也行，然后再去把它洗干净啊。这个淘米水里头的营养物质可以改善我们头发生长不良的情况。要是嫌淘米水麻烦，这淘米水都倒掉了没有啊，那接下来就是用啤酒来按摩你的头部，这些方法您都可以换着法儿的来用一用。我就说到这儿。
1: 好，感谢阮老师给的方法。微友刘美琪他问了自个儿有咽炎的问题啊，问老师能吃点什么比较好。
0: 有咽炎的问题啊，大多数
2: 职业病，
0: 一个你一个我一个你还有你爸当老师，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还有什么呢？演员用嗓过度的人，或者是这个抽烟，还有喝酒，还有是空气环境，你的工作环境，这些都有关系啊。或者是身体里有内热啊，有内火，那吃什么养嗓子呢？我给大家呢说几个，比方说罗汉果啊、沙参啊，还有梨，还有枇杷、川贝母，还有枸杞等等。记住了，嗓子要是不舒服，不要吃热的东西，包括这个辣椒、花椒、麻椒。再有一个呢，这个咽炎呢真的是跟身体里的热有关系，那你这会儿就得吃偏凉性一点的食物，可以吃点百合冰糖雪梨汤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雪梨啊，大半个百合，适量的冰糖，把它煮熟就行了，很简单。那么如果说你说你嗓子里不舒服，你还有痰，那就在这个汤里呢煮好的情况下倒在碗里的时候，你那个勺子，就是咱们喝汤的勺子，1/3的川贝粉就行了，然后把它搅和一下喝进去。没痰就不用加川贝粉，川贝粉还是有点小贵哦。还有平时在夏天的时候吃西瓜的时候，你那西瓜皮别扔了啊，去掉外边的硬皮，西瓜你吃了剩下那个绿绿的瓤，就这个瓤把它切一切，加点盐，然后腌一腌，冰箱里放一放，拿出来啊，撇掉点水，加点酱油，加点香油，就这么吃，省一道小凉菜。关键呢，对咽炎也有很大的好处。好像说了不少了，再跟大家支个招吧。比方说，早上起来以后，在这个掌心呢滴个2-3滴、3-4滴风油精，然后呢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啊，在这个咽喉这个部位呢按摩个20到30次左右，挺管用的
2: 就可以了。哎呀，回去一定要试一试啊。那阮老师还有一个问题，那我如果是吃点这个益生菌，对这个咽炎有什么好处吗？
0: 我发现你进步了。
2: 那是啊，天天和阮老师在一起，他能不进步吗？是不是？
0: 那要是直接用上点益生菌的话，能够快速地补充咽炎朋友的有益菌，那么扭转咽喉的微生态的环境，建立咽喉黏膜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用？如果是你买的是那种粉剂的，直接含在嘴里慢慢慢慢地往下咽，这样对你的嗓子很有帮助。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添加栏目组的微信。
0: 那要是直接用上点益生菌的话，能够快速地补充咽炎朋友的有益菌，那么扭转咽喉的微生态的环境，建立咽喉黏膜的保护。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用？如果是你买的是那种粉剂的，直接含在嘴里慢慢慢慢地往下咽，这样对你的嗓子很有帮助。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回复到这里。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发送给我们。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果。
1: 一年一度的选美大赛要开始了，赢的人可以成为梦幻镇形象代言人。
2: 我要参加比赛。
3: 这种事情怎么少得了我秘密鼠呢？
1: 好，到时候梦幻镇的每个居民来投票，票最多的人就获胜。
4: 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什么比赛呀？我也要参加。
5: 好好笑哦，你也要参加选美比赛吗？
4: 啊，什么是选美比赛？我才不参加呢。
1: 好了，你们别开玩笑逗鼠阿大了。比赛宣告完毕，大家散了吧。
6: 我们来看看蛤蟆小姐和咪咪鼠为了选美比赛都干了什么。
7: 美美的洗个澡，再敷个面膜，然后早点睡，对皮肤好。
3: 给脸做个深层的补水和极致的提拉，明早醒来一定美美的。哇，效果可真好，这次选美比赛估计又是我赢。
6: 咪咪鼠种的桃花开得真漂亮，不愧是人美手巧的咪咪鼠呀。
3: 这也太美了吧，不枉我费了这么多心血，桃花瓣都随着风翩翩起舞了。之前答应大家桃花开了要送给他们，看到美丽的花瓣，大家肯定很开心。每个人我都要送。
1: 咪咪鼠说的惊喜，看看。哇哦，又香又漂亮，我要用来泡茶喝。还可以做点心，再想想还可以干嘛。咪咪鼠的惊喜对于我来说太好了。
2: 咪咪鼠，谢谢你送我桃花瓣，我把它作为配饰。不过呢，不要以为你送我桃花瓣选美比赛我就会让你。
3: 我不是这个意思，蛤蟆小姐，我不需要你让。
8: 会是好吃的吗？真漂亮呀，我很喜欢。为了感谢咪咪鼠带他去摘我种的果子。咪咪鼠，谢谢你送的桃花瓣。

0: 气，好东西就应该分享。
1: 什么？我还以为他只给我送呢，我还好好保存，舍不得带，怕弄脏了。
0: 我给梦幻镇每个居民都送了桃花瓣。
2: 咪咪鼠，你人真好，到时候选美比赛我投你。
1: 居然敢贿赂每一个人！
0: 我送桃花瓣不是为了别的。
2: 蛤蟆小姐怎么突然生气了呀？
0: 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她看着我们要摘果子根来的呀。
1: 气死我了！我得想个办法才行。鼠阿大，鼠阿大，等等我！最伟大的魔法师，你能帮帮我吗？
3: 当然可以，我无所不能。说吧，找本魔法师什么事情呀？我愿意为你效劳。
1: 你能不能让咪咪鼠的脸上长些东西呀？让他参加不了比赛，每次选美比赛都是他赢，我也想赢一次。
3: 长东西的魔法小意思，但是害人的事情我不干。
1: 鼠阿大，求求你了，拜托了。
3: 好不舒服呀，你先放我下来。
1: 只要你愿意帮我，我愿意做牛做马。
3: 行吧，看在你求我的份上，不过这种魔法都是有副作用的，你能承担起这副作用的后果吗？
1: 有就有，我不怕，只要你让咪咪鼠脸上长东西，什么后果我都能承担。你最棒了，鼠阿大，等你的好消息。
3: 害人终害己呀。

0: 我的脸怎么回事？
1: 咪咪鼠，咪咪鼠，你怎么哭了呀？
2: 我的脸长满了雀斑，参加不了选美比赛了。
3: 鼠娃大哥真厉害。
4: 蛤蟆小姐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魔法的副作用也悄然来之。
3: 啊，好开心哦，这下没人和我竞争了。可是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就这一次而已，没事的。啊，睡个美容觉

0: 的脸毁了呀，怎么满脸全是痘痘呀？不行，我得去找鼠阿大。
1: 蛤蟆小姐，怎么了？你的脸好恶心啊！我知道了，是魔法的副作用。我都说了不要使用这种魔法吧，你非要。
0: 我后悔了，怪不得咪咪鼠不敢出来见人。你帮我和咪咪鼠解除魔法吧，求求你了，鼠阿大。
1: 自己种的果也只能自己解决了，你这是魔法自带的，我解除不了，我不会呀。
0: 都怪我自己，那我还是自己去想想办法吧。
1: 蛤蟆小姐，等一下。
0: 是有办法解决吗？
1: 不是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咪咪鼠的我可以撤回，我自己施展的魔法我还是能解决的。至于你的副作用，我实在是没办法。你要撤回咪咪鼠的魔法吗？
0: 撤回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蛤蟆小姐真是悔不当初呀。
2: 咪咪鼠恢复了美貌，成为了梦幻镇形象代言人。蛤蟆小姐因为脸错过了

0: 比赛，真是可惜呀。
1: 真是奇怪，脸说好就好。哎，算了，不想了，我终究还是赢了。赢得比赛，心情美美的，心情美美的。
2: 我就不信好不了，真是气死我了。

0: 试了这么多药都没用，这下该如何是好呀？咪咪鼠，对不起，苍天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了，让我的脸恢复如初吧。
1: 不知道蛤蟆小姐脸好没好，其实我是故意的，只要她认识到错误，认真的反省，痘痘还是会消失的。

0: 永不消逝的冬天。
1: 哇，这张照片还是去年冬天和大家打雪仗的时候拍的。
2: 豆豆鼠、咪咪鼠，你们也来堆雪人吗？我们来比比看谁堆的雪人最漂亮吧。
3: 哼，那肯定是最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喽。
0: 那不如我们来打雪仗。
3: 看我的吧，好。啊，
1: 冬天实在是太美好了，如果冬天能够永不消逝的话，那该多好呀，我就可以天天和朋友们堆雪人了。可惜现在已经春天了，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变成冬天就好了。对了，我可以去找鼠阿大呀，他肯定会有办法的。
3: 咪咪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我想请你帮我实现一个愿望。
3: 愿望？有什么愿望你尽管说吧，咪咪鼠。
1: 鼠阿大，我想把季节变回冬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堆雪人、打雪仗，还能看雪景。你不觉得这很棒吗，鼠阿大？所以我想请你把现在的季节变成冬天，可以吗，鼠阿大？你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魔法师呀！

0: 变成冬天，这个简单，看我的吧。我正好有颗魔法种子，让我来找找看。咪咪鼠，这个给你，这是能改变季节的魔法种子，只要等种子发芽，然后对它许愿，就可以变成冬天了。
1: 啊，鼠阿蛋，太感谢你了，我这就回去把它种下去。好啦，小种子，你就在这儿乖乖的睡一觉吧，真想马上就看到雪啊。所以小种子，请你赶快发芽，然后长大吧。

0: 的变成冬天了，谢谢你小种子，这真是太好了。
1: 哇，没想到真的变成冬天了，这下梦幻镇的小伙伴们会干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又下雪了，我们来一起打雪仗吧。
1: 哎呦，你们俩耍赖，欺负我一个。
0: 有了咪咪鼠，我们可以叫上鼠阿大一起来玩游戏啊。
1: 对呀，叫上鼠阿大，我现在就去找他。
2: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3: 好漂亮的小雪人啊。
1: 是啊，真漂亮。可惜了，小雪人不能动，要是小雪人能动就好了。
2: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哇，
4: 小雪人真的动了。
3: 太神奇了。
1: 鼠阿大，你的魔法真的越来越厉害了。
2: 小意思了。
1: 小雪人，我们来一起滑雪吧。
5: 快看，大家玩得很开心呢。可是随意改变季节，真的会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吗？
3: 我的草莓，看来是天太冷了，好不容易发芽的草莓全都冻死了。
1: 可是范范，你难道不喜欢冬天吗？
3: 我是很喜欢冬天，可是如果一直是冬天的话，大家就没有粮食吃了。
6: 真是奇怪，春天还没过去，怎么就变成冬天了？哎呀，
2: 乌龟爷爷，你没事吧？乌龟爷爷，你还好吗？
6: 哎，没事，只是地面太滑了，不小心摔倒了。年纪大喽，走路都会摔倒，真不知道今年这是怎么了，春天都还没过去就冬天了。
2: 看来得去提醒下咪咪鼠。乌龟爷爷，再见。
7: 范范，你醒了。
3: 蛤蟆小姐，你怎么在这儿？我不是在外面玩。

0: 险吗？
1: 我发现你的时候，你都晕倒在路边了。
0: 晕倒了？
1: 是啊，真奇怪，最近天气怪得很，明明春天都还没结束，就开始下雪了。
2: 我这次好像给大家带来不少麻烦，或许我应该把季节变回去，还是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比较好。小种子，麻烦你把季节变回原来的样子吧。春天生机勃勃的景色还是很美的嘛。
3: 就是因为那颗魔法种子。
4: 原来是这样啊，鼠阿大。那现在看来，咪咪鼠已经把季节变回来了。不过，咪咪鼠的愿望有没有不改变季节也能实现的办法？
3: 这么说起来，我倒是有个把粉末变成雪的魔法。
4: 把粉末变成雪？
3: 没错，我在魔法书上见过这个魔法，我可以回去先试试看。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可模拟雪花的环保雪花魔法，只需要超精度粒子粉一罐。原来只需要粒子粉就行了。然后将其捏成团，抛洒于空中，并快速念出咒语即可使用魔法。这个雪花魔法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难。好，就让我来试一试吧。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成功了。
5: 鼠阿大的魔法真是越来越熟练了。
3: 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的厉害吧。变成雪花吧。去吧。去吧，雪花。
2: 这魔法简直和真的雪花一样。
4: 是啊，但是却一点都感觉不到雪花寒冷啊。
6: 真神奇呀！
7: 真是太美了。
4: 这样随时都能看雪了。
5: 朋友们，冬天终将会逝去，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把冬天美丽的一面留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0: 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0: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11: 别碰我！
12: 不是，欣欣姐，我发誓，那个
11: 我谁都发不明白。
10: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13: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哦。
14: 要什么都可以。
15: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16: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17: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16: 这不叫骗。
7: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省之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赛场比拼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本次大赛突破了传统赛事的单一竞技模式，解锁了知识加文化加实景的海洋科普新形态。赛事巧妙地将福建海洋科技成果、千年海洋文脉融入竞技环节。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厦门大学倾力打造的海洋文化十八讲，化身赛事科普宝典，助力海洋学子读懂海洋，传承海洋文化。
1: 哎，第一颗气象卫星泰罗斯一号，
2: 啊，观测网，这个经常考。
3: 这本书是一个好看又好读的书。
4: 它能够打开您对海洋认识的一个大门，
5: 浩瀚的海洋知识变得更为清晰，
6: 深意浅出。所以我看不光是学生要看，老师要看，平常人看也是可以长知识。
7: 海洋文化十八讲这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明翰主编，国内首部用于大学生海洋通识教育的综合读本，获评2025年度中国好书。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海洋历史、人文传承、生态保护到深海探索，多维度带领我们走进浩瀚深蓝，了解海洋文明。请听题：海洋文化十八讲的中国海洋文明探源一节当中，描述了中国沿海先民在应对海洋时的生存策略。文中提到，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东亚已知的最早的独木舟实物之一，请问距今大概多少年？请作答。
1: CD 好像都写，他只说是7000年前，我记得是。
7: 请作答。
8: 我的答案是 B， 距今6000至5000年。

0: 正确答案是，
1: 说不定我记错了，一定我记错了。
2: 正确答案是 D， 距今8000到7000年，很遗憾不能加分。
3: 一道关于南岛语族的考题，更将选手们的目光引向了福建平潭，一起回望远古时期先民从福建沿海扬帆远航、散播文明火种的壮阔历程。
4: 这是我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
5: 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
4: 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现。
5: 我是平南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
4: 6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平潭，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
5: 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
4: 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
5: 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
4: 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碑，它在平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碑。
5: 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
4: 从平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6: 好的，非常精彩的一段短片，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来到场上，有请。欢迎许院长，您好，很高兴看到您啊。刚刚说南岛语族溯源人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在福建研究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与咱们的福建有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5: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南岛语族的最早祖先起源地就在中国福建。从福建出发，以平潭为跳板，迁徙到台湾，再扩散到南太平洋各个岛国。
6: 竟然有这样的渊源啊！而今天呢，也非常的有缘分的是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一鹤同学抽到了您的题目。刚刚其实呢，我看到看题的时候，一鹤已经进入了思考模式，特别的专注。有在视频中找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吗？
7: 有的，我在努力的这个挖掘视频的信息。
6: 好，两眼放光。那接下来要请徐院长为我们揭晓一下，今天你给这位同学带来的是怎样的题目？
5: 好的，石碑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的时代遗址中最主要的一种石器工具。一般遗址中多有形态大小各异的石碑出土，在南岛语族迁徙与扩散过程中，石碑也被广泛使用。下面哪一项对其用途的表述是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
6: 这是一道单选题，一和同学请作答。
7: 我的答案是 C， 第三个选项。
6: 不假思索啊，立刻给出了答案。那么徐院长，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5: 正确答案是 C。
6: 为他加上了20分。
8: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这场比赛他在福建办，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贴合这个福建本地的这个特色的事情。然后我就查找了关于福建本地的海洋的特色，然后我们找到了南岛语这件事儿，我们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5: 石碑是目前发现最早人类造船工具，同时也是南岛语族跨海迁徙的重要物证。
6: 原来如此，那也非常感谢许院长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出题，请您入座继续观赛，有请。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本届赛事不局限于眼不听内的脑力角逐，更主动走出室内，奔赴山海，将赛场搬到生机盎然的户外实景，让海洋学子们近距离感受福建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下的真功夫。
4: 各位参赛选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外景定向赛的现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闽江的河口湿地。比赛之前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片土地的前世和今生。
5: 闽江，福建省最大的独流入海河流水系，江海相拥之处，孕育出福建最优良、面积最大的原生态河口三角洲湿地——闽江河口湿地。这里水土丰饶，生物多样性丰富，常年迁徙停歇水鸟超五万只。然而，回溯二十余载往昔，这片湿地曾饱受滩涂缩减、护花泥草入侵、垃圾淤积困扰，生态环境岌岌可危。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湿地保护被纳入生态建设重点范畴。20多年久久为功，闽江河口湿地从濒危到重生，从湿地重回湿地。如今，闽江河口湿地更是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生动实践样板。
4: 我们刚刚看完这一段 VCR 之后呢，也知道闽江河口湿地的发展过程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海洋生态的修复呢也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耐心的重建。它让湿地重新成为了海洋的肾脏和候鸟的天堂。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定向赛的比赛规则。
5: 6支队伍沿指定路线寻找鸟类，并通过手机进行拍照记录，每�拍到一种有效鸟类加3分，准确写出鸟类名称加2分，同一种鸟类不重复计分，单种鸟类最高得分5分。每支队伍限时40分钟，超时不计分，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4: 那为了保证我们比赛的权威性呢，今天还特意请来了福建省观鸟协会的3位老师，我们有请老师，有请。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片的湿地。现在是夏天快到了嘛，现在夏候鸟已经到了，有一些鸟类也开始繁殖了，在我们这边繁殖了。平常呢，观鸟包括我们的今天的比赛都可以利用它的声音来定位鸟在哪里，还有认真的观察一些红树林上面的动静，鸟的飞行的时候一些动静，还有外围的滩涂槽沟里面都有一些珍稀的鸟类，我们也可以通过望远镜还有一些相机做一些记录，做一些辨识。
4: 好，刚刚的这些知识点有没有记住？
7: 记住了。
4: 记住了哈，那我们就期待你们获得好的成绩，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
4: 好的，我们准备出发。
9: 这边有鸟叫，
10: 找到了，左眼。
11: 这次是非常新奇、非常奇特的一次体验。今天来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湿地比我想象的要大，生物种类也挺多的，至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种类，能听到不同的鸟叫声。
12: 这边的声音好密集啊，这边会有很多。果然这一幕我做梦里出现过。
13: 我觉得观鸟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更加贴近大自然，然后可以听到周围的鸟叫声啊，还能看到远处的大海。
14: 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因为鸟它

0: 是会一直飞的嘛，所以可能拍照有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还是成功拍到了很多。
1: 这边有吗？
2: 有，但是很难定位到它。
1: 哎，又来一个，哦。

0: 像鸭子的东西。
1: 现在推测应该是环颈。
2: 环颈鸥。
3: 这边的鸟类非常多，感觉是飞鸟成群，很明显的感受到福建当地对于这个生态保护，尤其是鸟类和生态系统这方面，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4: 呜呜呜呜，这是燕子吧？这燕也是鸟吧？
2: 那个是不是？
5: 感觉像白鹭。
2: 白鹭。
5: 你看它身后那个脖子那里还有一个那个小辫子，就是它的羽毛。很优雅，
4: 确实。
6: 课本上我们学到，就湿地是地球之肾，但是真正走进这里啊，去观察我们这种白鹭在这个岸边闲庭信步，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湿地它是脆弱的，但它也是美丽的，也激起了我以后更加想要走进这种湿地公园，为我们的海洋生态保护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4: 我们的40分钟观鸟之旅好像要结束了。
7: 同学们刚刚在室外观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信心满满哈。我非常好奇他们最后成绩怎么样呢？要交给我们三位采访老师，辛苦你们啦。
8: 白鹭，
9: 对对，这真的要清晰。刚刚
10: 这个我们这边可以听到第一鹭，
11: 就是有象鸟类有八种，
2: 然后这是七种，然后八
11: 正确的有两种。
7: 陈老师怎么样？同学们的表现有没有让你惊喜？
11: 有
7: 有哈，
11: 确实很厉害，同学们能够这么准确的辨识出来，而且辨识度这么高，已经是相当难得的。
7: 来，掌声送给自己。接下来呢，先来看一看各组的成绩。恭喜我们的海军工程大学获得了定向赛的优胜奖，祝贺你们！也谢谢其他几支队伍，你们辛苦啦，谢谢，谢谢。今天我们在这片闽江入海口的生命绿洲里，我们不仅是参赛者，更是湿地家园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晚间气象，祥云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受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三天我们省仍然多阵雨天气，出行呢要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午后外出最好是携带遮阳伞，防雨防晒两不误。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30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南平、三明和龙岩的部分呢，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7月1号，全省大部呢仍然多阵性的降雨，局部地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号的时候，天气格局呢没有太大的改变，南平的局部可能会出现中雨。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本周里富二代高压增强，影响我们省气温呢会有所上升，部分地方又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7月的开局呢，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37度的高温了。所以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多云，26到34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南平小雨，24到34度。三明小雨，25到35度。龙岩小雨，24到31度。漳州小雨，26到33度。厦门阴天，26到31度。泉州小雨，26到31度。莆田多云，26到33度。平潭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台中多云，23到33度。
1: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农历5月15，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古岭人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在福州开幕，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周祖义致辞。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强调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整车出口比增23倍，进口铁矿砂超770万吨，福州港、莆田港特色品类进出口均创历史新高。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以英雄之名命名的平潭国彩村。
1: 到2030年建成100个闽台相建相创集镇提升项目，福建出台政策深化闽台相建相创合作。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古岭人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今天在福州开幕。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彭清华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亲自推动下，古岭已成为中美青少年拉近彼此距离、真诚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希望中美青少年以历史为根脉，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以体育为载体，搭建文明互鉴的青春桥梁，以和平为主线，凝聚共护世界安宁的强大合力，把短期相聚的火种转化为传承古岭情缘的持续接力，让中美民间友好事业薪火永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福建与美国地方交往和民间交流走深走实，进一步营造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良好环境，拓展平台载体，打响活动品牌，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希望各位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交心，携手传承古岭情缘，书写中美人民友好交流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福州

0: 市委书记郭宁宁在开幕式上发布民美友好交流成果，省领导吴学林、林宝金、赵增联出席，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沈新致辞，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做视频致辞，美国古岭之友代表陈高登、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瑞·格林致辞，中美青年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做了发言。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城代表等约400人参加。28号，赵龙在福州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嘉宾代表。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党建思想上来，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切实以学习贯彻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从而更加坚定自觉地把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切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完整、准确、全面的理解把握，把14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领会，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使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紧跟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必须深化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溯源研究，切实在发挥福建独特优势中推动融会贯通，以更深感情、更大责任、更强担当，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理解感悟，着力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更多富有福建辨识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切实结合实际，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带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福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效。
1: 满载3200多辆汽车的华山滚装轮日前从福州港江阴港区起航，奔赴沙特阿拉伯，标志着该港区2026年整车出口突破3万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和。
2: 在福州港江阴港区后方堆场，一辆辆即将远销海外的汽车整齐排列，在工作人员的开动下，依次平稳登上停靠在码头的华山滚装轮。
3: 推出的整车出口专属通关保障机制和全天候应急保障服务，大幅压缩船舶在港停泊周期，不仅有效降低了船舶运营成本，也帮助我们更好配合车企排产装船计划，稳固了海外航线运营效率。
2: 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共出口汽车30565辆，超去年全年出口总和，同比增长23倍，刷新历年整车出口记录。亮眼出口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全链条的服务保障。
4: 我们建立一企一档常态化对接机制，最大限度保障整车出海物流链条顺畅运转。
5: 我们坚持警力前移，优化岗位设置，细化工作流程，切实将各项边检服务保障措施细化到整车出口全过程，优化到高效通关各环节。
6: 依托福建省首个可停靠40万吨集聚轮的深水两港优势，近年来福田港铁矿砂进口量持续攀升。今年1至5月，福田港累计进口铁矿砂超770万吨，同比增长41%，创历史新高。
7: 近日，一艘来自巴西马德拉的30万吨级圣埃巴轮，满载31.8万吨铁矿砂，靠泊罗宇作业区9号泊位进行全卸作业。罗宇作业区现有一个40万吨级的卸船泊位和一个10万吨级的装船泊位，可堆存铁矿砂超210万吨。
8: 从2021年首次停靠以来，已有60多艘次40万吨级铁矿石船舶靠泊罗宇。
7: 为保障进口铁矿砂等大宗商品快速通关，莆田海关将服务窗口前移至码头一线，运用智慧电讯检疫、无人机水尺鉴重、自动取样机等智能化监管手段，减少高峰期船舶等待时间，提升口岸验放效率。
4: 通关效率对企业至关重要，我们采取24小时驻点值班的方式，有效保障船舶靠泊与货物通关作业不间断，压缩货物在港停留时间。
7: 目前莆田港罗宇作业区正加速建设第二个40万吨级泊位和2个15万吨级泊位，建成投产后将形成2卸3装的新格局，年设计装卸能力将达到4000万吨。
1: 开新能源汽车出行，最怕半路上电量告急，哪怕是找到充电桩充电也要等上好一阵。这些新能源汽车的补能痛点有了来自厦门的解决方案。近日，厦门火炬高新区企业打造的巧克力换电站可实现99秒满电换电，并跨品牌兼容超90%的新能源汽车。
0: 驾车驶入换电站，在巧克力换电小程序一键下单，换电系统便会自动拆卸电池，将亏电电池更换成满电电池，整个换电过程约99秒，车主全程无需下车。
9: 在每次换电时都会对底盘和电池进行体检，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0: 这套巧克力换电系统换电效率较行业平均水平提升40%，还突破了不同车企、不同车型电池尺寸不统一、无法兼容换电的痛点，可适配全球90%以上已上市和未来3年将上市的纯电平台车型。目前，这套系统已通过福建省中智科技成果评价中心评审。
9: 截至五月底，全国已经落成了1650座，覆盖了127座城市，预计今年我们将突破3000座。

0: 换电站，全面覆盖日常通勤和长途出行的需求。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一座村庄因一位英雄而更名。在平潭苏平片区，国彩村不仅拥有原生态的海岛风光，更流淌着生生不息的红色血脉。1949年，26岁的吴国彩烈士在这里为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之寻访红色地标》，今天走进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平潭国彩村。
4: 七一前夕，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试验区税务局组织青年干部来到国彩村，开展寻访红色印记、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主题活动。
5: 国彩烈士事迹让我们备受感动和激励，我会把感动化为动力，踏实做好本职工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4: 时光回溯到1923年，吴国彩出生于平潭博塘村的一个贫苦农家，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投身武装斗争。1949年5月5日夜，为了执行上级关于消灭平潭县反动武装的命令，平潭游击支队组织了117人的突击队。作为敢死队领队人，吴国彩与队员们经过近2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让敌军溃退投降。
6: 战斗的过程当中啊，那当时他是胸部中弹，他根本就顾不得自身是伤痛流血，而是继续往前冲。被抬进医院抢救的时候，医院只有一个主刀医生，医生认为抢救他是把握更大，但是吴国彩呢，一心这个坚持啊，要先抢救他的队员吴亦辰同志。
4: 由于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吴国彩因失血过多光荣牺牲，年仅26岁。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家乡被更名为国彩村。2020年，国彩村启动吴国彩故居修缮工程，并于次年2月正式开馆。
6: 故居的一砖一瓦红色史料是最鲜活的党史教材。作为国彩村的党群工作者，我在这英烈故里红色热土上工作，更应传承英烈精神，
5: 要用好我们身边的红色故事来凝聚人心，要把先辈不怕难、敢担当的拼劲转化为我们今天基层治理还有乡村发展的一个实干的动力。
3: 您还知道福建哪些红色旧址？欢迎在海博 TV 客户端寻访红色地标评论区留言分享。
1: 红古田、红故事、红色文化润边疆主题宣讲活动近日在新疆呼图壁县举行。在新疆呼图壁县20里店村，由福建龙岩、宁德两地骨干组成的红色宣讲团，真情讲述了歌声里的金国路、古田之光耀征程等红色故事。
7: 用这种快板唱歌还有红色故事的方式，多元化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福建、了解龙岩、了解古田。
1: 20里店村是福建沅江重点打造的闽江生态文化村，村民们曾经用一针一线绣制出古田会议会址，赠予古田会议纪念馆。
8: 我之前去过古田会议会址，亲眼看过革命先辈的奋斗地方。今天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来自古田的红色宣讲，

0: 里特别亲切。
1: 持续做好闽湖两地的交往、交流、交融，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润边疆宣讲品牌，大力发挥好闽西红色文化育人作用，推动文化润疆工作走深走实。
2: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闽超南频队吉祥物南波万远赴黑龙江鸡西，送上跨越山海的祝福。
3: 今天呢，我们专程从福建带来了这个闽超南频队的吉祥物南波万来到鸡西，也代表着我们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
4: 当闽超南频队的吉祥物出现在东北超鸡西队的会议室里，这群东北小伙瞬间来了兴致。
5: 哎，这个什么动物？好可爱，
6: 摸起来毛茸茸，挺可爱的。谢谢南平，谢谢闽超。
7: 因为一只小鸡相遇吧。我希望咱们的那个民间足球会越来越好。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跟你们南平踢一场球。
4: 从武夷山下到万达山边，从闽江到木林河，一只吉祥物让相隔3000公里的两座城市找到了最同频的足球共鸣。
7: 咱们一家亲嘛，希望福建的网友能有机会来咱们鸡西逛逛星海湖，也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去福建，去南平看看武夷山。
4: 两座城市的足球约定才刚刚拉开序幕，鸡西加油，南平加油。
8: 6月17号，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出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观赛世界杯的倡议后，华夏电影发行公司与福建省电影局迅速响应。6月27号，全国首场两岸同胞影院共赏世界杯专场活动在福州举办。
4: 当天上午，在福州静安区华夏国际影城2号影厅，现场直播2026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现场，荣台球迷并肩而坐，同频共振，共赴足球的狂欢。
9: 我是第一次在电影院这里看世界杯，氛围确实会比在家里面会更好一些。大家好像对足球都有共同的一种喜好，会有更多的话题。
10: 就按体育可以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
4: 据了解，目前福州、厦门、泉州等福建沿海城市已选定14家影院加入此次观赛服务，其中福州共有6家。球迷朋友可通过猫眼、淘票票等购票平台查询附近观赛影院。
2: 请看一组资讯。
11: 福建省住建厅日前发布关于深化以闽台乡建乡创为抓手，助力乡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高质量建成100个集镇、50个村庄及15个片区提升项目，形成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闽台乡建乡创助力乡村振兴福建模式。在国家数据局指导支持下，厦门泉州近日获批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福建成为在全国率先实现一省双城同步试点的省份。此次试点重点围绕数据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标准规则衔接、数字合作场景拓展3大方向系统推进，为全国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经验。AI 赋能台湾青年创业研学营近日在平潭开营，研学营围绕 AI 视频生成、短剧制作等全链路 AI 创作进行授课，同步开设创业实操环节。研学营期间，学员们还将走进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玉塘村等地，感受当地相关产业的科技创新与市场活力。
12: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懂了吧？
3: 懂了。
4: 不是说都懂了吗？
5: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心归山水，静品。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2026环意大利 Ride Like a Pro 中国站自行车赛及厦门自行车公开赛28号开赛。据介绍，这是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环意大利自行车赛官方旗下品牌首次落地厦门，也是厦门近年来首个城市封闭赛道自行车赛，吸引14个国家和地区的1687名选手参赛。第17届海峡护理论坛日前在福州举行，论坛同期设立体质增效、护理管理、智研善教、教育科研等6大主题专场。两岸护理专家学者聚焦学科建设、智慧护理、肿瘤护理研究等前沿领域展开深度交流。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3: 那个，姐夫在家吗？
4: 还真早，
2: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 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要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 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

0: 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海南海口举行签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

0: 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境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0000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孜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汗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汗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他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汗，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汗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

0: 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3: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

0: 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一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失踪的太阳。
0: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3: 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像他这么大的船，难道就没有为爱丧失理智疯狂过？
3: 跟你回家，你就是想教训我，和我谈一谈。我不想和你谈一谈。
2: 别管事情，先处理好情绪。之前还有蕾蕾，现在享乐只有你。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但勤洗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哇！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3: 哎，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先帮您开一周的量，没有依赖性，放心吃。没事。
1: 你是给我看精神病的，你有什么权利让我看别的科？
0: 李长宁，你这样是在打搅我工作。
1: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那样的科？
0: 因为我认为你为了赚钱，在对自己身体毫不负责任的情况下捐卵，你肚子上的痕迹是促排针打出来的，而且短期之内不止一次。我帮你安排妇科的检查跟会诊，是想帮你看看你这一辈子还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试个恋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合格的前任就应该跟死了一样，第一天哭哭可以，第二天就该删了拉黑，第三天该吃的就吃，该玩的就玩，再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男朋友。嗯。

0: 你说让我找个新男朋友，
1: 那句话你可以不听。有的时候，即使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可不是都说一生一世？

0: 都是我不好，怪我弄丢了他送我的同心锁项链。他说我不珍惜我们俩的感情，我没有，我没有啊！
1: 不珍惜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你，他应该很清楚你的经济状况。你给他买手机，在外面租房，难道他就不问你钱从哪来的吗？取卵之后，至少14天不能同房。 你频繁不规范的取卵，已经让你的卵巢功能严重受损，再加上你们完全无防护的性生活，你这么严重的感染，我就不相信他看不出来。他真的有在乎你吗，李长宁？
0: 是不能生孩子？那要看你了。如果你好好的接受医生治疗，不要像以前那样糟蹋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还有机会当妈妈。

0: 听到了，什么声音？
1: 她的脚受伤了。
0: 对呀，被她男朋友咬的。
1: 怎么会这样？
0: 还好店员及时发现，不然差点被咬死。仓鼠是一种领地感很强的动物，母亲、子女、幼崽，或是交配过后的雌雄双鼠都会打架。
1: 你男朋友咬你，你很伤心吧？
0: 但同时也很坚强。但他很快就想通了，不仅不再伤心，还狠狠地咬了回去，让自己死里逃生。我把它买回来，但我最近忙，

还没有时间照顾好他，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几天？他的伤养好的时候，你也差不多可以出院了。

0: 个小马是干妈最喜欢的，说是干爹送给她的。干妈走了，干爹已经比我们还要难过。
1: 那我们就替干妈收着。
0: 嗯。

0: 难怪他要挪用客户的钱，这把房子都押上了。30日之内如果不还款，这房子就要收走拍卖了。这房子是雷雷的命啊！他还清贷款那天，还专门请我和小乐去吃了饭。你说他怎么会舍得？他炒币是不是加了杠杆了？因为加了杠杆以后，一旦出现亏损。
1: 他就必须交那个保证金，要不然就会强行平仓，血本无归。那什么都可能押上。
0: 你说这个贷款公司会不会和雷雷投资亏损那个平台是一伙的？
1: 可是他这投资公司你不是查了吗？说挺正规的呀。
0: 你再查查这个贷款公司。
1: 哎，你跟小乐没事了吧？
0: 没事了。
2: 多亏罗医生。罗医生，是什么罗医生？
0: 你不认识，是个心理医生。
1: 啊？
0: 你就用这个查？
1: 嗯。
0: 这我都查过了，没有线索才来找你的。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特殊渠道呢。
1: 我就是一个普通小老百姓，你让我查个天气预报行？
0: 行吧，那我走了。你还不下班？我今天加班。
1: 哟，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哎，别，对，那个钱，如果一定要还的话，我这还能拿回。
0: 不用，怎么着也轮不到你这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先走了啊。
1: 行，你别太着急啊。

0: 我们在姐雷雷车后备箱里面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百万。箱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
1: 抱歉，女士，您这些物品我们店不能收。
2: 为什么？
1: 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是正品。
2: 这些都有发票。

0: 仿品啊，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而且还能提供包括发票、全套包装，甚至信用卡水单在内的一条龙服务。这几件价值最高的，这几个包，这块钻表、手镯，我们确认都是仿品。
1: 仿品？除了在专柜买的可以保真，
0: 其他途径，比如代购什么的，都可能买到假货。
1: 那这个小马呢？

0: 谁？
1: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也是仿品。李警官，
3: 啊，严老师，什么事儿？
4: 那天夏雨说跟你们在一块儿呢，啊，说聊得还挺好，有这么回事吧？
2: 有，当时他刚救援回来，见完你就跑去医院看雷雷父母了。
4: 见谁呀？见我？我俩没见什么面儿。
2: 啊？
4: 不是，他打电话来说收到了我们的电话留言，问有什么事儿。我就把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他知道简雷雷母亲在医院嘛，就说先去找你们，问能不能等他回来再做笔录。我说可以，但他后来又说什么？去哪儿？闽州，说闽州有个渔船事故，需要他们救援队过去支援。我就说那你先去忙你的，回来再弄呗，这事又不着急。
2: 你人都没见到，你居然就同意了？哎，你怎么当情人？你怎么做警察的？你简直就是玩忽职守！
4: 不是，杨老师，我们办案讲证据，是吧？简雷雷畏罪自杀，证据完整，链条清晰。单就这个案子来说，结案没有任何问题。他跟夏意的资金往来没有可疑之处，我全查了。人家又没结婚，啊，我让他过来，也就是配合我们调查，做个笔录而已。他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我。
2: 那夏意为什么要骗我，说他见过你了？他在这个事情上撒谎，你怎么能保证他在别的事情上没有撒谎呢？他电话打不通，送给雷雷东西都是假的，车是租的，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太奇怪了吗？
4: 奇怪的事情我会查，好吧？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你不能因为你感情用事就说我们办案机关。
2: 我没说办案机关，我说的是你。
5: 叔叔，雷雷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夏意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啊？嗯，我听说夏姨经常给你们寄保健品，那保健品的包装袋或快递单号什么还有吗？
6: 都是小夏买的，让雷雷寄给我们的。
5: 那夏姨和雷雷回老家，你们有没有拍过合影？
6: 怎么出什么事了？
5: 没事没事，嗯，我就是想把和雷雷有关的东西整理一下，算是留个纪念吧。好，没事了，叔叔，我挂了啊。
7: 夏意，俩女的，一老头，还有一服刑的，没了呀。
8: 胖，我所的演讲稿写完没？快点啊，催了。
7: 写着呢，写着呢。小王八蛋，人民警察都敢骗。
9: 不错，
10: 干什么呢？这是？哎，这谁让你查的？快给我停下！你给我说清楚。
11: 是我，重要情况。我严重怀疑啊，那个夏意用的假身份。
10: 嗯。
11: 我刚用咱们系统查了，没有一个对得上号的。还有啊，

0: 他用那手机号找号贩子买的，就用了这么半年，而且几乎只和简雷雷通话。他租车用身份证都不是他自己的，用了电源的。你说他这么处心积虑的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咱们是不是应该查他一查？行不行？师傅，行不行？
1: 妈，那七少把我都查了，就没有下一这个名字关联的公司，失信人名单上也没有这个名字。 我又查了一遍和雷雷的聊天记录，他没有给我发过夏意的照片，手机联系不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不就跟人间蒸发一样吗？
0: 是不是我们想多了呀？那如果真有事儿的话，那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
1: 别跟我提警察，遇到一个胡子都没长齐的小孩，什么什么都不懂，还跟我打官腔。
2: 严家乐，你这都出来五回了，这次你要拿什么呀？你都有女朋友了，干嘛还要找我妈呀？嗯，你
1: 瞎说什么啊？我跟你爸爸在谈正事儿。
2: 什么正事儿？
1: 哎，对了，乐乐，以前你跟干妈干爹出去玩，你们都会去玩些什么呀？
2: 就看电影、吃饭什么的。
1: 除了吃饭、看电影。
2: 还会做什么？上次泡温泉，干爹也去了，他游泳可专业了，他这里还有一道好长好长的坝，说是有一次救援时被沉船的锚划的。
3: 你给他们拍过照片吗？
1: 你又不给我买手机，我拿什么拍啊？
3: 这借口找的，还有什么呀？
2: 干爹打游戏可专业了，他之前还带我一起上分呢。
3: 打游戏，就是这个。嗯，呀，你都有这个皮肤了。
2: 哎，怎么了？干爹把账号注销了。
3: 一般人不玩，顶多就把号放这儿，没人会把号给注销的。

0: 时候呢，就喜欢这小玩意儿，给您带了一包。
1: 我还给您带了些零食，孙姐。就我带这些东西，全都是既好吃它又不长胖的。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孙姐。
2: 姐什么姐？我都能做你妈了，没大没小。
0: 孙姐开玩笑啊，这孙姐多年轻啊！拿当我妈呢？我叫您姐我都嫌老。那试一试，真挺好吃的，孙姐。
2: 要画像先立案。
0: 姐，帮个小忙，行不行？就先画。
2: 而且就算啊，我是说就算，我帮你这个忙，画这个像，那也还要你的目击证人描述的足够准确啊。
1: 准确，一定准确，姐，老师。大学老师，哎呀，你语言组织能力特别强，骂人都不带脏的。
2: 再准，那也还有我听和理解的误差呢。
1: 没有误差，我孙姐怎么可能有误差？开玩笑。
2: 别打岔，你听我说。模拟画像是根据语言描述画出素描，描述者的嘴巴和我的耳朵都不是照相机，不可能100%的还原被画者的容貌，即便做到最好，也会存在起码15%的误差。这么说吧，你要是拿模拟画像去做真人比对，那兴许是有用的，因为还有神似这一说。但是如果你把模拟画像交给计算机做人脸识别，机器的算法里可没有神似这一选项。
0: 但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
2: 就算你有我画的这张画像，在户籍系统里做照片比对，你有功夫在这几万张甚至十几万张照片中大海捞针，还不如想想其他的办法，去找找别的线索。
3: 东 A4728K 是一辆路虎，我当时打电话来确认过，他就是在这里租的车。
4: 系统已经查过了，真没下一
5: 次。大姐，就是你举报的我们吧？警察已经找我们罚过钱了，你还要怎么样啊？
3: 警察？
5: 我跟李警官把事情都已经讲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夏意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就是多给了我点钱，用了我的身份证办理的租车手续，按时还了车也没出现事故，没必要报警吧。
3: 抱歉啊。喂，
6: 哎，我登录了小乐的游戏账号，翻了一下他的对战记录，就是有一段时间啊，他呢经常跟这个头像的人一块打，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夏意，
7: 我把他

0: 小张，哎，麻烦你帮我跑一下手续。
1: 又要去港岛？是啊，他们都是我实习时候认识的老病患，感情特别好，放着不管我不放心。麻烦你。嗯，哦，对了，那个李长宁，他这两天的状况也好多了，他妈妈也能跟我们开开玩笑了。是吗？嗯。
2: 我这儿有张图，围在这眼睛周围的应该是章鱼的触角。你要是想起来谁纹过，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好吗？
3: 老陈，有人纹过这个吗？
4: 这个是美杜莎之眼。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怎么把周围的蛇都改成章鱼了？傻该。
3: 麻烦你了。
4: 啊，没事。
3: 威哥，哎。
5: 跑哪儿去了这几天没见着人？
6: 五十块钱呢，有一个肇事逃逸的嫌疑人跑回西北老家了。我和东子刚抓完，正往回押呢。哎，那我前几天给你发的那个夏邑的资料你看了没？
2: 谁？
6: 夏邑。
5: 啊，那个好像没有人报案，也没人立案。你想让我查查？
6: 那这么的吧，你要忙的话，要不我跟同事先跑一趟。嗯，好，挂了啊。
7: 钱雷雷加入我行 VIP 服务部时间不久，这几个月他参加的客户活动签到表都在这儿。活动啊，主要以 VIP 红酒品鉴会为主，没有发现二位所说的夏邑的名字。嗯，那这种
5: VIP 活动现场有监控吗？
6: 嗯， 没有，高端客户一般都很注意自己的个人隐私的。
8: 这个周新胜是，咱们是首富那个周新胜？
7: 对，就是他。嗯。

0: 您是这儿老板吗？
1: 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纹过类似这样的纹身？这外面围着一圈，类似是这样章鱼的触角。
2: 这个图要不您留着，万一您想起来，您可以给我打电话追我的手脚。
1: 行行行。行

0: 休学手续都已经办好了，回去让常宁好好休息。我还给他挑了几本比较好读的专业书，他要是有时间就让他看看。
1: 谢谢了，谢谢严老师。
0: 回去还要麻烦你仔细观察常宁的情绪变化，他有任何异常，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者联系罗医生都可以。
1: 真的谢谢了，我们全家给你们添麻烦了。哎，
0: 别这么说，常宁能好好的，这比什么都重要。
1: 是。
0: 都收拾好了吧？哦，差不多了。这是出院手续。
1: 好好好好。
0: 罗医生今天没来啊？哦，他今天去港岛出差了，所以昨天就把所有的出院检查都做好了。你是找他还有什么事儿吗？我可以帮你转告。哦，
2: 我没事儿，我就是想当面再谢谢他。哦，
0: 那你们有事儿再喊我。
2: 好，谢谢啊。
0: 谢谢哈。来，到这儿吧。再次谢谢了，严老师。哈。
2: 都收拾好了啊，
0: 差不多了。没有落东西了。
2: 严老师，哎，罗医生说您应该会来，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儿子，说拜托帮他照顾两天。
0: 哦，好。要注意他的右脚，之前受伤了，罗医生帮他治好了。
2: 嗯。
0: 常宁，回家好好休息，听妈妈的话。

我们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发过一个微博，你看一下。

0: 哎，李岩总啊，您说的都对啊，是现在客户是有一些差评，但是集中体现在动作设计的两个段落上，啊，您放心啊，这个新的角色跟场景建模已经进行中了，只要资金到位啊，我保证咱们能上一大台阶。
1: 刘总，
0: 啊，严总啊，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喂，喂，
2: 哎，小吕，我告诉你，小吕啊。
0: 这什么玩意儿？
3: 我的钱是用来优化质量的，不是让这帮白眼狼勒索我的。做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赶紧去！
4: 好，好，好。
0: 什么玩意儿？你们都……
3: 哎，
0: 怎么了？
3: 对不起，刘总，他一定要进去。
0: 不是你们干嘛吃的？怎么还没轰走啊？
3: 不好意思，我们刘总在开会。哎，抱歉，刘总，我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你确认一下。
0: 关系到一条人命，就麻烦你见我一下好吗？
5: 不好意思，真的不行。
0: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刘总？刘总，
6: 你说的这个简蕾蕾，我听都没听说过。
0: 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
6: 不，这有什么稀奇的呀？这种图案网上多的是。
0: 那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得到这张图片的？还有，你为什么会把上面纹身那美杜莎的蛇？ 也改成了章鱼触角，
6: 不是什么蛇呀，什么章鱼触角？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个简蕾蕾，我真的我也压根不认识。你要有任何怀疑，你报警去，你别跟我这添乱。
0: 刘总，我的好朋友简蕾蕾在去世之前，她抵押了房产，所有的钱都不知去向了。我这样说可能会不太礼貌。我看了最新的财经报道。
6: 您的这个公司最近也正好遇到了财务困难，
0: 住嘴！
7: 怎么回事啊？
8: 你怎么来了？
6: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怎么又发这么大脾气啊？
7: 不是，甭理他，有病！
6: 你怎么跟人家讲话呢？
0: 我，
6: 对不起，他脾气不好。
7: 还不走啊？我叫保安了啊！
8: 没吓着你吧？
6: 他是谁啊？
7: 我不认识啊。怎么样，产检怎么样？
8: 可好了，
7: 是吧？

0: 怎么上去啊？你有女朋友了？我总去你家不合适啊？没事，你要想，在这说也行。怎么了？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我找到跟磊磊有一样纹身的人了。
1: 我看看，
0: 是个游戏公司老板，他叫刘平，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吧。
1: 哎，那他没说为什么要把这个蛇改成章鱼吗？
0: 没有。
1: 哎。 得把这个线索跟警察说一下吧。
0: 我起码得先证明他跟雷雷认识啊，或者是有某种联系。

0: 不过他最近确实是挺缺钱的，财务状况很糟糕。
1: 嗯，
0: 但他有老婆了，我也找到他老婆的微博了，你看，看着像是个白富美。
2: 他缺钱，他老婆又这么有钱，那他就是想专门找这种有钱的女人捞钱，是吗？
3: 杨老师，你看看，照片里有夏意吗？

0: 我结束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嗯，好的。你好，你是刘总太太吧？你是那天在我先生办公室？
1: 对，是我。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你怎么知道我先生身上有纹身？你跟他什么关系啊？不，你误会了。我是大学老师，我姓严。
0: 和你先生有个一样纹身的女孩，那是我的好朋友，她前段时间自杀了，生前欠了很大一笔钱。怎么会自杀呢？这也太可怜了。
1: 你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嗯，
0: 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们现在结婚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2: 我看过你的微博，你的家境好像挺好的。你什么意思啊？刘平找你周转过资金吗？
0: 严小姐，你太过分了！我很同情你朋友的遭遇，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觉得所有人都是坏人吧？我没有什么话要跟你说了，你不要再骚扰我，也不要再骚扰我先生了。
3: 不好意思，于小仙，我如果说任何让你不高兴的话，我道歉。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不高兴，你要是再骚扰我，我就叫人了。对，哎，张姐，你说太对了。能被骗的肯定都是因为太恋爱脑，你让那骗子骗我张姐一个试试。你开玩笑，恋爱脑。 张姐一巴掌给他扇成脑萎缩脑了，行，哎，那你如果碰见类似的报案，你跟我说一声啊。好嘞，好嘞。哎，导弹，你胖。哎，你们那最近有没？你麻了，怎么那么吵啊？行，哎，找我什么事啊？
4: 师傅，师傅，
3: 不是，黄什么呀？你这是？
4: 我最近啊，跟我同学什么的打听，问着好几个，说是一开始谈恋爱，最后骗人钱的案子，我觉得跟锦雷的案高度相似，我怀疑这里边有同伙作案，咱们应该立案侦查一下。这不，那个导弹他就碰，不是，王子文警官他就碰见一个。
5: 哪片去的？
4: 报告公司，我是小李大学同学，在上官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小李跟我说了以后呢，我就报告了所长。嗯，他同意我来跟您汇报相关情况。那怎么不穿警服啊？今天我休息，李胖非让过来跟您汇报。你说什么？就是前天夜里我们出警，有个女的要跳楼，然后接下来以后，她说她在网上是一个男的，然后谈了一阵恋爱以后呢，那个男的非要拉她一起来投资。
3: 然后他的钱就被骗走了，然后那个钱呢，是他和他老公一起存着买房子的钱，然后他就被他老公打了，然后呢，他就心情不好。
4: 然后第一，这作案手段不一样，一个是网上，一个是真人，再一个，作案结果不一样。
3: 一个是骗着钱了，一个是没看出骗钱。那我问你，怎么证明他俩是同伙？拿谁立案？
4: 你跟这瞎点什么头？你说说案情，你说都说不到点上，你。那你说，那女的就他们纠缠的女的说，在网上骗他那骗子，除了人好，还特别有爱心，最关键的是，也在一海上救援队当志愿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我忘了，我忘了，我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我还有个事儿没跟李胖汇报，
4: 说这个。

0: 人海洋知识特丰富，曾经在水产摊里认识一种毒螃蟹，叫
1: 同住熟肉。
0: 你怎么知道？

朋友，知音友。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晨早，
4: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
5: 吓到你了。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1: 哇！

0: 晶。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4: 哇！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我打他了，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4: 这要和解？
5: 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4: 你们

0: 我们这儿找的人啊，不是他。还有别的警察找到他？
1: 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两三波的小姑娘。
2: 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
3: 我离婚了，
4: 在里海大学读研，硕士多读了一年，
5: 居然在外面给人当小三儿，还被人女儿打成门了。
6: 家长这么厚道。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哇，

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1: 的太阳。哇！

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5: 走的太阳。哇，

0: 小心靠近。
1: 你要找的那个纹身我见过，
2: 我们圈里这人给客户纹过。
3: 你说的这个简蕾蕾我听都没听说过。
4: 那你们为什么会拿着一样的图案去纹身呢？
5: 知道那个纹身是什么意思吗？
6: 那都已经是过去了。
7: 同住熟络，你怎么知道？
8: 我俩第一次见面他就带我去鱼市，我们当时看到了一种螃蟹，看起来像花蟹，但其实有剧毒，吃了要加 F 的。
6: 螃蟹叫同住熟络。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9: 纪的太阳。哇，

青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2: 哇！

0: 更新更新。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0: 何晨早，
3: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
4: 吓到你了。
5: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10: 有太阳。哇！

0: 经。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
4: 纪的太阳。哇！

0: 妈妈，小仓鼠会不会晕车呀？
1: 一定要把它带上吗？要不，我们请冯阿姨帮忙照顾几天？
0: 你忘了，冯阿姨她最怕老鼠了。我会跟外婆好好说，她很干净，一点也不脏的。

0: 你好，罗医生。对不起啊，严老师，你给我发了那么多条信息，我现在才看到。啊，
1: 我就发了两条。
0: 这两天我出差，没顾上看手机。你有需要我什么帮忙吗？是这样的。
2: 我想带小乐回几天老家。我听了您的建议，
0: 想让他和干妈好好做个告别，
2: 然后这只仓鼠……哦，不方便带是吗？哇，真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是想帮小乐疏解心情的，想不到现在反而成为你们的麻烦。
0: 主要是因为我在港岛工作还没完，我今天赶不回去。哦，那算了吧。那我们还是带着吧，把仓鼠自己放在家里，万一没吃的喝的，我们也不放心。真是为难你了。等你回来，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请你吃顿饭。啊，
1: 不用不用。
0: 答应我，我也想当面谢谢小乐。
1: 好。
0: 太好了，一言为定。
1: 你开车小心一点。回来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好了，
0: 就先不聊了，我还有病人。啊，好，再见。开车看路。
3: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喝醉了，回家之后，他直接就倒在床上。我就说给他倒杯水。
4: 然后呢？
3: 然后我打他了。然后他起来突然一下就勒着我的脖子，然后就开始打我。
4: 你为什么打我？打你！我打你需要理由吗？我不高兴我就可以打你！好！别！别！不要！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
3: 够了，
4: 就完了。老子不许吃，你喝的你嫌弃我？
3: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4: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回去之后，他好像一直问我说，我外面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5: 所以你就打了他。

0: 所以我他妈王八蛋吧，我王八蛋，我对不起他。
1: 多好一媳妇儿，被你打成这样，听说要拘留，还替你求情。
2: 这要和解？
3: 都这样了，你确定还是要跟他和解吗？

0: 干爹会来吗？应该不会吧，他好像挺忙的。干爹是不是太难过了？干妈走之后，他连游戏都不玩了。干妈看不到他，会不会很难过？
1: 走吧，走。外婆，你们怎么搬到这里来了？这儿也太破。乐乐，不可以乱说话啊！
2: 原来的房子卖了，现在只剩下我跟你蒋外婆两个人，这一切也就够住了。
1: 叔叔，我想跟你说一下蕾蕾的房子。蕾蕾之前。
2: 他把房子给抵押了，现在对方要来收走房子。
3: 我应该想得到，这孩子我是太了解了。要不是走投无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会动别人钱的。

0: 对，是我们小许的这照片。在这之前，你们警察同志不是来调查过吗？你们要找的人啊，不是他。
1: 还有别的警察找到他？
0: 是啊，不但有警察，而且还有两三波的小姑娘，说是小许和他们网恋，让他们投资，骗他们不少钱。
2: 邢师傅，你那儿有你们救援队所有队员的合照吧？
1: 有啊。
0: 小许啊，可是我们队的好小伙子，前一段时间出任务的时候救人受伤了，一直都在医院里面昏迷不醒的，也就上一周手刚刚能动一下，人家时间一对啊，这人根本不是他。喏，人都在这儿了。哎，你这是哪一个王八犊子，用小许的照片坑蒙拐骗的，太缺德了吧！
3: 这里边没有这样下意的吗？
4: 我们队没有姓夏的，有个女的也打电话问过，忙的时候会有一些临时的志愿者过来帮忙，但是那就人太多了，我记不过来了。啊，
0: 行，啊，谢谢您啊。
4: 哎，谢谢您。慢走。然后之后咱留个方式，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线索，立马联系我。
1: 好啊，好，好，来，
4: 那就给我电话，
1: 好，我记一下，来。

0: 妈，我好想你。你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就很害怕。我好想见见你，可是我怎么都摸不到你。
1: 我梦到他了。哎，
2: 小夏，你来了。
3: 小夏来了。
1: 阿姨。
0: 干爹。
1: 五七了，我相信雷雷会回来看我们的。

雷雷，是我不好，没能照顾好你。我们说好的，婚礼的时候就用你最喜欢的郁金香作为手捧花。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了。

0: 小亮，又长高了。一会儿我要取消墓地管理费，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到底是谁？你对雷雷做了什么？
1: 这个事儿，我之前就跟雷雷说过。其实我不叫夏意，我是一个帕昂华侨。 家里呢是做宝石生意的，这一两年慢慢把生意交给了我，让我过来开拓中国市场。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就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夏意。
0: 那雷雷出事了，你为什么都不敢去见警察？
1: 你知道，一块宝石值10万或者是10万，甚至是赌石，这里边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
0: 家里生意这么多年，也难免会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这一两年，我都是尽量避免跟警察打交道。
1: 所以你就骗警察，告诉他们你是做什么救援的，都是假的，对吗？不完全是骗人，生意不光彩，我心里有数。所以我总想着做点善事，就算是给自己赎罪吧。可是参加正规的救援队，那是要去民政局登记的，没办法，我只能是过去帮帮忙。

0: 我做做志愿者，这个事儿雷雷也是知道的。那雷雷知不知道，你送给他那些表包都是假的？我拿你送给雷雷的东西拿去做鉴定了，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一件。
1: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都是我陪雷雷亲自在专柜挑的，那都是有小票的呀。我给你看消费记录，好吗？
2: 算了，你看这个吧。哎，看看怎么样？你真的觉得好看吗？
1: 好看啊，但是会不会有点贵啊？而且这个香氛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得要夸张的，我老婆就得配这种不灵不灵的，闪瞎欺负我客户的眼。
2: 讨厌，买单了。
1: 雷雷啊，你一定是缺钱了，所以把那些真的卖了。
2: 又不能让我知道，还得给换成假的。雷雷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有件事儿，我跟谁都没说过。我曾经无意间在雷雷的手机里发现过那种照片。哪种
2: 照片？
1: 就是拿着身份证。
2: 拍的裸照，你说，雷雷他去借裸带，
1: 所以我猜测，雷雷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2: 不可能啊。
1: 是你在游戏里用过的头像。雷雷的纹身有章鱼。如果他的纹身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为什么也要用章鱼图案来做头像？为什么？因为我爱雷雷。我既然爱他，我就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那些不美好的地方。我之所以主动换成这个头像，就是为了让雷雷知道，我并不介意他的过去。
2: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
1: 那是因为他不想让你们知道，在雷雷心里，你和小乐比我重要的多。他那封遗书里一个字儿都没有提到过，提到的全是你们。

0: 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永远回不来就是。
1: 我会的。

0: 当妈每次给我削苹果的时候，也会削成这样小兔子的形状。
1: 那你就多吃点儿。
0: 嗯。
2: 来了。六一的事儿处理完了。
1: 都处理完了，放心。赶紧坐会儿。
3: 我不坐了，我们得去我妈那儿了。
1: 哦。乐乐，走吧。
0: 秦外公，今晚能帮我照顾一下小仓鼠吗？
2: 没问题呀。
0: 哎呀，明天我就拿走。
1: 不要麻烦秦外公了。哎呀，瞧你说的，就放这儿吧。你妈妈她那么爱干净。蕾蕾小的时候养了只小猫，下了崽送给你，你都没敢要。我的意思是，你们明天来接小仓鼠的时候，我就又能见到小乐了，对吧？
0: 嗯，
1: 真乖，真乖。哎呀，为你妈妈好啊！
3: 哎，你先走了。
1: 哎，赶紧去吧。哎，
0: 拜拜，秦外公，秦外婆。
1: 慢点哈。
3: 哎。

0: 你今天干嘛对干爹这么凶？干妈走了，他已经够可怜了。
1: 你很喜欢干爹啊？
0: 当然了，他不仅对我好，对干妈更好。每次干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都笑得好开心。

0: 可以吗？
1: 可以。
2: 在老婆家不可以调皮，知道吧？
1: 嗯。
2: 啊。妈。
1: 外婆。
2: 嗯，小乐，来，进来。
0: 来来，
2: 换鞋，换鞋。
1: 对。
2: 别忘洗手啊。
1: 嗯。
2: 你先进去。嗯，小乐乖，来和你妈一起吧。爸，我们回来看妈了，小乐也回来了。
1: 外公，妈妈跟我说，她一直很想你。
3: 她还好意思说，回来也不先看自己的亲人，倒跑到别人家里去尽孝。
1: 可是今天是我干妈的忌日。
3: 可什么可是？沙文香在吃饭。
2: 哦。
0: 来，小乐，书掉了。
4: 等一下，我还要把 iPad 当妈的照片整理出来转发给选外公呢。
0: 那还得睡觉，你看都几点了。
4: 哎，等一下。
0: 听话。
4: 哎呀，等。
3: 你呀，也别太惯着小乐了。
2: 雷雷的事情对他影响蛮大的，而且他也是好意。
3: 我是不该说死人的坏话，可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太自私了，让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说这雷雷他真也做得出来啊，什么事儿值当自杀去啊？太脆弱了。
2: 妈，我给你买了个洗脚盆，没事你泡泡脚，对身体好。
3: 哎呀，我不要，你又乱花钱。别动，这是给你爸的。你回里海以后啊，去看看你丁叔叔，他现在身体不太好。
2: 他怎么回来了？
3: 哎，说是癌症，国外也看不好，还是想回来落叶归根。
2: 我最近学校挺忙的，可能会抽不出时间。
3: 你怎么那么自私啊？你眼里就你自己那点事儿，你知道人家给咱们家帮了多大的忙吗？我们学校被裁撤并转，要不是丁叔叔出面帮忙解决，你知道我的退休金得少拿多少？生了病，医保得少报多少钱吗？
2: 妈，你要是钱不够用，可以跟我说呀。
3: 这是钱的事儿吗？在你眼里、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家。你丁叔叔只不过是你爸当年的一个小跟班，都比你重感情的多。每逢过年过节，都寄东西来。这次也是。我没有求人家，是人家自己听说了，主动帮着办的。
2: 小姑，
3: 你倒还挺不高兴的哈、啊，莫名其妙。让你去就去，别跟小时候一样不懂事。

0: 师傅，您也听见了，又是毒螃蟹，又是救援队的，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您让我再查一查，开封介绍信，让我去出境管理局核实一下，求您了。
1: 电信诈骗这个情况，我已经和刑侦的同事联系了。
2: 不一样，他们那人没露过脸，
0: 他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照片就当头像了。这个夏意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是不是？
3: 你自己分内的事儿干完了吗？
0: 干完了，报表，还有月度总结，还有您要的那个5000字工作汇报，我全写完了，一个标点符号没少您呢。
1: 那《里海日报》的通讯员稿件呢？《
0: 里海日报》的通讯员。

0: 李哥，哎，胡所长，你帮他跑一趟，是咱们辖区有个外国人签证到期还是怎么的，让他去出入境管理中心问一下。哎，
1: 你这有事打个电话问，打个电话就。
2: 介绍信给你开好了，本职工作也不许耽误啊。

0: 是燕岭吧？坐呀，坐呀。我妈妈退休的事情，谢谢您。嗨，她一个人不容易，你顾不上，我可不得搭把手吗？快坐吧。这些年啊，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儿来办吧，这你都知道啊。
1: 谢谢。哎，我可不图这声谢谢啊。这么些年了，完全没有音信，还故意躲着我，真让我寒心呐。你妈妈都跟我说了，你最近进步很大，非常好。你爸知道了，肯定也。

0: 很欣慰，确实，当年有很多事儿啊，确实咱们俩都有问题，应该找机会说开。你说呢？而且我离婚了。你的要领，我觉得只要他的精神状况稳定就够了。
1: 好的，罗医生，我们后续再讨论这个问题。不用，随时打电话。
0: 好的，以后多多保护。
1: 好，
0: 再会。
1: 再会，何主任。严老师，啊，
0: 这么巧？
1: 罗医生，
0: 我刚看背影就像你，你不是回老家了吗？
1: 对，
0: 啊，我就说嘛，你既然回来了，不会故意不通知我。
1: 哦。
0: 衣服怎么了？嗯，不小心弄脏了，估计也洗不干净，就扔了。哦，
1: 我来这里帮忙会诊，这里有个重症的病人，手术完之后出现了谵妄，意识不太清楚，差点把输液管给拔了。哟，
0: 你呢？你来看医生？
1: 哦，
0: 我来看个亲戚。哦。
1: 那，
0: 你今晚是，
1: 我们说好要回来一起吃饭的。哎，我不是要逼着你陪我吃饭啊。
0: 哦，不不不，是我的问题。我本来答应你的，说我回来就。
1: 你答应我一回来就要给我打电话的。但其实今晚我没空，下次吧。 哦。
0: 你先走，我在这还有点事。
1: 好好，
0: 等下次我俩有时间的时候，我约你。
1: 好，那我先走了。
0: 拜拜。 您好。
2: 对。
0: 请问这里面是不是有病房？啊？

0: 今天头里的门口真是上演出大戏啊！
1: 听说那个金主是做物流的，
2: 巨有名气，
0: 居然在外面给人当了小姐，还被人女儿打成门了。
3: 你家里这么厚的金主吧？
4: 看不上天，这帮穷学生。

0: 智海通远集团创始人，曾在远洋船舶上服务多年，从实习生开始做起，三副、二副、大副，直到成为船长。回顾这段经历，丁志波总是骄傲不已。
1: 这段经历让我具备了大海般的胸怀、钢铁般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可以让我在今后的上海搏击中始终乘风破浪，奋勇前进。企业的命运啊，就像一艘船，行驶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

0: 激流而已。人的一生也是这样。
1: 丁志波刚上大学的独生子，在国外遭遇车祸去世，噩耗袭来，丁志波夫妇悲痛欲绝，但他告诉妻子，我们失去了儿子，志海通远就是我们另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
2: 所以打你的人不是他女儿，那会是谁呢？

0: 这明明不是可以写的很好吗？早上点心可以少挨多少嘛？
1: 是，那也不是您教导有方，对我大有裨益嘛。申请协查，你这是干什么？叔啊，虽然这个出入境管理局帮我们核实了夏邑的，不是这个彭西立派的护照真实性啊。 但是我打电话问了他入境时候填的那个联系人号码，是一旅行社导游，对他根本就没印象，而且从他入境之后，没有在任何的派出所留过登记记录，没住过酒店，没坐过飞机，没坐过高铁，没坐过火车，这有点太奇怪了吧？所以我想来想去啊，只有一种可能性，他还有一个中国身份。
0: 所以你想在国内的户籍资料里找到这个人，
2: 啊，
0: 这不但我得批，还得一直上报到市局。
1: 我知道，但是咱们都查到了。
0: 为什么呀？啊，完全可以把这个线索同步给刑侦的同志，让他们继续跟进。你就是揪着不放，
1: 你是觉得你被他骗了，
0: 耍了，没面子是不是？

0: 我不能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啊，水果，但现在这个事儿他已经跟面子没有关系了。水果，导弹他们遇到的那个受害人，就跳楼那个，被他们给救回来了。捡雷雷呢？我那天亲眼看见捡雷雷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得多伤心多绝望，我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努力一点，我再坚持一下，我有没有可能把他们全救回来呢？我明明接触过这个彭西利派啊，他我都离他这么近了，我感觉我马上我就能够着他了。我现在如果就这么放弃了，万一刑侦那边的同事一个没留神没注意到他呢，这孙子不就跑了吗？哎呀，我不知道咋说，我得对得起我身上这身衣服呀，师傅，要不我晚上我睡不着觉，真的，师傅，我这几天我晚上我一闭眼，我全是毒螃蟹，全是救援队，全是彭西利派，又有什么下意了？我都快逼疯了，我已经不快被他，
1: 别给我丢脸。
2: 我觉得可以定案处理
3: 了。人到了，
2: 好，交给您了，你们继续。

蔡诗雨，别人叫你猜猜，对吧？说说你搭建的这个汇率币融吧，怎么运作的？网站上这个电子货币的走势，都是你们虚构的，对不对？无论是涨是跌，你说。

0: 我算了，我看你以前也是大厂的网络工程师啊，做这么个小网站，缺财了吧？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很聪明，和客户聊天，用感情拉他们入局投资是一伙人，操纵网站走势是一伙人，转移资金又是另外一伙人。 客户的资金不通过网站，而是直接打到另一个银行账号上。你作为这个中间的环节，既不接触资金，也不接触客户，看似是最安全。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最先抓到的是你？你以为用多层代理，隐藏了 IP 地址？ 甚至跳板到国外服务器，让我们找不到节点日志，你就安全了。汇率必融的网络域名是从哪儿来的？我要是你啊，肯定不会傻到用自己的邮箱注册域名。
1: 我没有，我不是用自己的邮箱去。
0: 你的确没用自己的邮箱，你是找人在网上买了个境外邮箱。 但是雁过留痕，我们通过域名找到了买家，就自然找到了你。你真是太不小心了，一心只想着同伙的安全，却没有人顾着你的安全。认识吗？不认识。 这个呢？
2: 这个你总认识吧？你们俩都合影了。别以为你们是铁板一块，我们盯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了。你今天可以谁都不认识，好好睡一觉，仔细回忆回忆，他是怎么把客户带给你的。想想你的上个环节跟下个环节都有谁，你想起来的越多。 也就是他们的问题越多，你自己的问题就越少，明白吗？跟我走。彭鑫入境以后去哪儿？找到了吗？
3: 还没找到，但是。 那个出入境管理局说，有个姓李的警官也在找这个彭鑫例外。
2: 你把李警官的资料找给我。
3: 好。

0: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看我这菜都凉了。
1: 那我给他打个传呼。
0: 他骑车怎么看呀？我去，你这。
1: 哪儿了？
0: 我是，您哪位？

0: 流行钢筋。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2: 哇！

0: 丝柔情更紧。
1: 父亲去世了。
2: 我爸爸也去世了。
3: 你他妈就是个小畜生，一天天就他妈知道拖累我。还有你骚货，跟你妈一样，臭不要脸。老子这辈子就他妈毁在你们手里了。要不是你们这种贱人，老子早回城了。
4: 爸。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1: 哇！

我从未来过新疆，第一脚踏上乌鲁木齐的土地，就发现这里到处都是音乐。那些典型的新疆歌舞是我在电视上看到过的，但仅限于此吗？这座城市坐落在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交错相织。直觉告诉我，这里的音乐不是一棵树，而是一座森林。

0: 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是郭明轩，来自西安，现任新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吉他专业教师。我的旅程始于对音乐的热爱，今天将从乌鲁木齐红山开启对这座城市的探索之旅。乌鲁木齐，我来了。
3: 袁静芳老师也是一位音乐理论家，他给琵琶下了一个定义，琵琶出自西域，落土华夏，就是这几个短短的这几个字，一下子好像就把我为什么来新疆，为什么来乌鲁木齐，好像就道明白了。
4: 琵琶伴随了我25年，今天我带着他回故乡，他还记得这里吗？这里有新的声音吗？
5: 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
6: 就是，
5: 我们合奏一曲，
6: 好，
5: 好吗？
6: 好，
5: 好，
6: 好。

0: 这个音乐呢是以前我很少很少去接触的，对于我来说是新颖的东西，而且传统的木卡姆肯定是没有琵琶的，他们是很包容的心态让我去加入到里面去了。在这个半年的这个磨合当中，排练当中，哎，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的琵琶这件乐器跟他们好像挺融合的，完全可以适应他们当中的一些变化。
1: 11月23日，我将举办自己在这片土地的第一场个人演奏会。这一次，我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0: 你好。
2: Hello。
0: 你好，我想看看咱们家的旗袍。
2: 可以。
0: 我看见咱们可以做礼服定制，是吗？
2: 是的，可以。
0: 就包括这个旗袍也可以，是吧？
2: 对。您是想做一个什么场合穿的呀？
0: 想在我的音乐会上。
2: 音乐会？
0: 对，我
2: 什么样的音乐会啊？大概
0: 民族器乐琵琶。我想要一个就是这种用爱德莱斯花纹定制的这种旗袍，可以吗？
2: 可以的。
3: 哦，那我一会儿可以试一下这个衣服吧？
2: 可以。
3: 好呢，一会儿我试一下，先给您。
2: 哎，你还挺适合这个，不过这个感觉胸围这儿会有点宽。
3: 咱们会量的吗？
2: 对，咱们会根据您身材做的。您这是60公斤，感觉不像呀。
3: 不要再提了。

0: 今天我们要去陈子文老师的工作室去录一个音乐的小样。
1: 音乐会音效至关重要，这次我要仰仗的是一位新疆流行音乐的标志性人物。

0: 跟您约好来录音呢。
1: 在乌鲁木齐有一个音乐会，所以想来这里试一下音响效果。
2: 没问题，没问题啊！这里面只要和音符有关的、音乐有关的，我们全部都热烈欢迎。
1: 好，
2: 欢迎。新疆也是特别特别需要像你一样的艺术家来到新疆啊！这个乐器嘛，这个乐器琵琶也是从这边走
1: 回去的，是的。
2: 所以他来回归的时候，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对新疆可能是音乐它是有推动的。
1: 对，是的。
2: 乐器要创新的。
1: 对，
2: 就你经典的东西我不动了。但是我把这个时代感和现代的音乐都融合动，就多动一下。我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都创作了一系列乌鲁木齐的歌，他的音乐呢应该是一个开放式的。你想这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对，

0: 它很悠久，很漫长。文化的风格也好，食物的风格也好，音乐的风格也好，它是一个多彩的一个融合体。
1: 是的，我也很愿意去涉猎各种各样的领域。其实，这里的包括自然环境、山川河流，都给我了一种非常辽阔、开阔的这种感受。我就觉得让我内心特别的充实。是这样的，我虽然才来半年啊，但是我想，那要是我再待10年，我再待20年，那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2: 半年多时间，我就已经明白了，融合是新疆的常态。我想我的琵琶也可以做到。
1: 有着无限风光的丝绸之路。
2: 2024年11月23日，音乐之城乌鲁木齐。
3: 老师加油！加油！加油！
4: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莅临2024中国新疆丝绸之路音乐季琵琶专场音乐会。

0: 今天的演奏会如我所期，圆满地展示了琵琶与传统木卡姆的完美融合。现场我看到了乌鲁木齐的人们对音乐是如此的热情与包容，同样也激发了我对这座城市年轻一面的探索。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阿勒泰梅尔岸青年博主新疆行的现场。
2: 从新疆走出去，甚至到新疆去的这些人们的故事。
0: 这是一场集聚了新疆和台北青年文艺创作者的交流活动。跨越海峡，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网络达人。其实身份不重要，音乐连起了大家。
3: 大家发出点噪音怎么样？
4: 好。
3: OK。第一首歌是今年参加2024年新说唱的100秒舞台，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因为这首歌展现了我们新疆 rapper 的精气神。
0: 正在台上进行说唱的歌手是这次活动中最能够活跃现场气氛的人物。
5: 我叫 A-Mac， 然后我的真名叫阿迪力。我是一个出生在新疆，然后从小6岁就离开了新疆，然后在北京学习成长，然后开始创业。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辞去工作，然后开始去做说唱音乐这样。
0: 身在政治文化中心的阿迪力，在说唱音乐传入中国初期就进入这个领域。
6: 我是 A-Mac。
5: 然后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用中文去进行说唱，然后我们就是很有幸接触了北京说唱黄金年代的这些优秀的 rapper。 我在追逐
0: 梦想，你却总是说我逃避。彼时的阿迪力和马俊成为中国最早的说唱组合之一，梦想突然就好像可以实现了。
5: 那时候我们是独一无二，就是然后我们经常会被客邀到各个学校的联欢晚会，就一切像做梦呀。
0: 但命运却并不会永远轻慢谁。数次综艺比赛受挫后，阿迪力突然就失去了音乐的方向，组合也因此解散。
5: 不，2018年到大概2024年吧，相当于隐姓埋名，就跟说唱远离，就突然发现这个音乐这东西让我觉得有些伤心。
1: 这首歌叫什么吗？好人，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撒
0: 贝尔。但火种从未消失，灵魂是诚实的。沉寂数年，阿迪力再一次与昔日同伴相聚。
1: 谢谢，谢谢大家。
8: 我觉得我们从最开始做组合团队，然后包括到他最早接触，通过他接触说唱音乐，我觉得他一直是对 hiphop 这个文化有特别发自内心的这种热爱，一直以来他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推广 hiphop 的音乐，对，帮助更多年轻人。叫我小马哥，嘻嘻
0: 呵呵，不会天天喝。对于舞台，最重要的就是站上去，如同今天的阿迪力，台下永远是观众，站上去，舞台才是自己的。

0: 这就是我们来自地方的地方。然后今天晚上想在这展现的东西，就是把这个自由的态度拿出来，然后大家，因为这是在八英里的现场。对乌鲁木齐的街舞和说唱艺人来说，有一个空间至关重要，那就是八英里。今天我有幸参与到新疆赛区乌鲁木齐站的 hiphop 对决赛。
1: 找到了活动的主理人叶楠。
2: 兄弟姐妹，这就是乌鲁木齐。
1: 其实，在全国啊，乌鲁木齐是说唱音乐发展比较好的城市，而它好并不是在于它多么的顶尖或者多么的鼎盛，
3: 对，
1: 是在于它的人群基数非常大。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语言、且词汇有不同的逻辑、音乐性也会有不同的风格，
3: 就是。
1: 歌舞之乡的这个感觉，
0: 对啊，所以会特别不一样。而且新疆的独立音乐人、说唱音乐人在全国其实是很高的，位置是很高的。他不仅仅有像埃夫杰尼、黄旭，然后也会有纳吾科热，那可能会也有像马俊这样的前辈，那他就是更多的扎根于此。这座城市的人总是让我刮目相看。 他们总能让我看到意想不到的视野。乌鲁木齐这片土地能给太多寻常的理解与新的启发。所以，
4: 谢谢文化的兄弟们，给他们几个元素先知道。OK， 他说的五个是对的。Hip-hop从最开始的MC、Breaking， 然后再到了有 DJ， 有涂鸦 Graffiti， 这些都是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展现自由的这一面的。
0: 大家接触到了说唱、街舞、涂鸦等等的这些艺术形态，但是就像我说的，歌词、韵律、即兴，也就是说我们民族骨子里，它在乎的就是这个东西。

0: 设备的方式。
1: 这个中国晚霞伴随悲伤的云朵，映成一抹彩虹。但明明在另一个世界，不再会有凄冷和寒冷，不再为了什么烦恼，不再操心自尊的是否有好的前程。照在我身上的阳光，是来自天堂里的眼神。
2: 因为那个男孩他唱的就是他的外婆吧，我记得是。我也有我的外婆嘛，我也有我的家人嘛，也是思乡之情，也是对于自己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啊，算是什么归属感吧。
0: 多想拼命留住时间。
3: OK。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2: 我站在乌鲁木齐，我向喜欢我的音乐的人去推广我的家乡，去介绍我所生长的这个城市，我觉得这个站位是很高的，这跟我自己的想法也是挺一致的，就是我用我自己的音乐去反哺这个给予我音乐能量的城市，我觉得他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只是我们的渠道不同而已，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高尚的，或者是说很珍贵的一点。
11: 拜托，我有一个问题 ，DSP 是什么的代表？它是什么意思？跟大家翻译翻译。
12: DSP 是你做人的标准。
11: 怎么讲
13: ？DSP Dream
14: Dream
13: S Soul
14: Soul
13: P Passion P passion。 你的人生要有梦想，要有灵魂，要有激情，你才算是完整的。是梦开始的地方。
14: Yeah，
15: 新疆 hip hop 的一个种子种下的地方。
16: Yeah， 在现场给我惊喜的不只是叶楠，事实上这也是我第一次走进街舞者的世界。连续两年在中国街舞盛典评选为全国优秀街舞教师的百合提尔，是 DSP 舞蹈教室全新疆街舞行业标杆人物。今天我将从街舞者的角度了解这座城。
17: 乌鲁木齐其实是这种感觉，就它绝对是碰撞传统。它如果光是这只有一个维吾尔族，它不可能有多元化，因为这有维吾尔族，有哈萨克族，有汉族，对吧？塔塔尔族这些民族出现，可能在参与后发现，哎，他也许这么说了一句或这么一个小小点，那他就有不一样的东西。街舞包容了我，所以我要去包容一些别的东西。
18: 5678，1234，5678。
17: 这个是个维吾尔族的音乐，教维吾尔族舞蹈的是一个哈萨克族女孩。然后他放那个维吾尔族给帮维吾尔族和一些哈萨克族或者汉族的年轻人再去教维吾尔族舞蹈。其实这个也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融合和一个交流。最棒的就是交流的过程。
2: 每个人都很包容。
17: 啊，对。对。
19: 爸，我跟你讲，这个很简单，来，放。你就这个音乐吧，对。

0: 怎么样？我还不错吧？
1: 跳街舞的人，我总觉得很有活力。他就是他音乐一响，我就是想摇摆，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音乐和这个舞蹈对于身边人的一种感染力。
2: 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用少数民族的乐器结合街舞，能够合在一起吗？
3: 如果用热瓦普的这种音色，我能用这动作能没有违和感跳出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因为音乐的音色变了，那动作绝对也会在变，所以你得非常了解民族音乐，你得特别了解这个，然后你也得非常了解街舞，你知道那个度在哪才能去进行融合。乌鲁木齐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城市，这个文化底蕴不是说是千年文化，而是一个现代文化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城市。它很包容，它在一直在去接受这些东西，而且每个人想法，
0: 对，
3: 有很多很新鲜的东西，也是有很多年轻人把不一样的东西都带过来。
2: 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包容，我觉得我弹奏的音乐也能够找到契合点，融入进去。

我觉得来到乌鲁木齐这座城市，音乐会在你的耳畔一直回响起，而且是各种各样音乐风格的啊，不是说它是单一的，它是多元的，它是多种风格并存的。所以在我眼里吧，乌鲁木齐就是名副其实的音乐之城。

0: 城市每一个方面都在进步，这是一个进步的城市，也是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城市，给了我们年轻人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包括我们喜欢的流行音乐，包括我们可能更小一点年龄的人喜欢的这种说唱音乐，在这里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空间，甚至是我自己的这个传统音乐，在乌鲁木齐的受众都是很广的，所以我觉得它越来越年轻，越来越进步，是一个在变化的城市。
1: 乌鲁木齐拥有的远不止传统音乐，前卫的说唱文化和新的流行音乐，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商品都汇聚在这里。
2: 小狐狸，我的最爱。
1: 当我从丝绸之路的角度去了解时，这座城市的艺术、音乐和文化突然有了极强的世界性。为什么各种艺术形式会在这里汇聚？一个地方似乎给出了最有趣的答案。
2: 它距乌鲁木齐市区有26公里，在前面就是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啊，从我的头发就能看出来今天的风到底有多大。绕着亚洲中心，然后伴随着凛冽的寒风走上一圈，亚洲的中心，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没有想到在乌鲁木齐这么近的地方就是风啊！
1: 风是自由的，像音乐一样。
3: 我去听说唱，我去看街舞，我去找陈泽文老师啊。其实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做同样类型的音乐，但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愿意为之付出一生努力的这件事情，在用心用情的去做。哎呀，昨天陈泽文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他说，大概意思就是，你用你的音乐在汲取这里给予你的营养，那你又能给这片土地做什么？
1: 我和我的琵琶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在这里的记忆被唤醒更新，他听到了新的声音，而今天轮到他让故乡的土地听见了。我手中的琵琶弹得了骏马西风塞北，也拨得出杏花春雨江南。这座城市明亮包容，就像孕育出琵琶的新疆大地，这是我人生无比美好的时光，在我深爱的城市遇见我最美的年华。阿勒泰的冬天雪总是很大，但我喜欢这种大雪覆盖的世界，因为它让我感到宁静和安详。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我学会了放慢脚步，去感受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和美好。我叫丫丫，望眼新疆的发起人。我和师父邢瑞来到李娟书中的世界，寻找我们自己心中的阿勒泰。
4: 几十年前可能还是非常普遍的水塔，突然间就消失了，消失在我们视野当中。
1: 山野之巅，河谷之间，我们怀揣着一个念想，找到那河里的精灵。
5: 你可以睡觉吗？
6: 我睡觉这么多次。
1: 或许这狂野的梦便是我们心中的阿勒泰。
5: 塔塔，我已经来了十几趟。

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赛场比拼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本次大赛突破了传统赛事的单一竞技模式，解锁了知识加文化加实景的海洋科普新形态。赛事巧妙地将福建海洋科技成果、千年海洋文脉融入竞技环节。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厦门大学倾力打造的海洋文化十八讲，化身赛事科普宝典，助力海洋学子读懂海洋，传承海洋文化。
1: 哎，第一颗气象卫星泰罗斯一号
2: 啊，观测网，这个经常考。
3: 这本书是一个好看又好读的书，
4: 它能够打开您对海洋认识的一个大门，
5: 浩瀚的海洋知识变得更为清晰，
6: 深意浅出。所以我看不光是学生要看，老师要看，平常人看也是可以长知识。
7: 海洋文化十八讲这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明翰主编，国内首部用于大学生海洋通识教育的综合读本，获评2025年度中国好书。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海洋历史、人文传承、生态保护到深海探索，多维度带领我们走进浩瀚深蓝，了解海洋文明。请听题，海洋文化十八讲的中国海洋文明探源一节当中，描述了中国沿海先民在应对海洋时的生存策略。文中提到，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东亚已知的最早的独木舟实物之一，请问距今大概多少年？请作答。
1: CD 好像都写，他只说是7000年前，我记得是。
7: 请作答。
8: 我的答案是 B， 距今6000至5000年。
9: 正确答案是。
1: 说不定我记错了，一定我记错了。
7: 正确答案是 D， 距今8000到7000年，很遗憾不能加分。
0: 一道关于南岛语族的考题，更将选手们的目光引向了福建平潭，一起回望远古时期先民从福建沿海扬帆远航、散播文明火种的壮阔历程。
10: 这是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
11: 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
10: 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现。
11: 我是平南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
10: 6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平潭，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
11: 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
10: 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
11: 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
10: 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碑，它在平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碑。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从平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12: 好的，非常精彩的一段短片，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来到场上，有请。欢迎许院长，您好。 好，很高兴看到您啊！刚刚说南岛语族溯源人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在福建研究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与咱们的福建有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9: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南岛语族的最早祖先起源地就在中国福建。从福建出发，以平潭为跳板，迁徙到台湾，再扩散到南太平洋各个岛国，
12: 竟然有这样的渊源啊！而今天呢，也非常的有缘分的是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一鹤同学抽到了您的题目。刚刚其实呢，我看到看题的时候，一鹤已经进入了思考模式，特别的专注。有在视频中找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吗？
8: 有的，我在努力的这个挖掘视频的信息。
12: 好，两眼放光。那接下来要请徐院长为我们揭晓一下，今天你给这位同学带来的是怎样的题目？
9: 好的，石崩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的时代遗址中最主要的一种石器工具。一般遗址中多有形态大小各异的石崩出土，在南岛语族迁徙与扩散过程中，石崩也被广泛使用。下面哪一项对其用途的表述是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
12: 这是一道单选题，一和同学请作答。
8: 我的答案是 C， 第三个选项。
12: 不假思索啊，立刻给出了答案。那么徐院长，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9: 正确答案是 C。
12: 为他加上了20分。
13: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这场比赛他在福建办，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贴合这个福建本地的这个特色的事情。然后我就查找了关于福建本地的海洋的特色，然后我们找到了南岛语这件事儿，我们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9: 石崩是目前发现最早人类造船工具，同时也是。

0: 南岛语族跨海迁徙的重要物证。
1: 原来如此，那也非常感谢许院长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出题，请您入座，继续观赛，有请。

0: 本届赛事不局限于眼部厅内的脑力角逐，更主动走出室内，奔赴山海，将赛场搬到生机盎然的户外实景，让海洋学子们近距离感受福建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下的真功夫。各位参赛选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外景定向赛的现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闽江的河口湿地。比赛之前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片土地的前世和今生。
1: 闽江，福建省最大的独流入海河流水系，江海相拥之处，孕育出福建最优良、面积最大的原生态河口三角洲湿地——闽江河口湿地。这里水土丰饶，生物多样性丰富，常年迁徙停歇水鸟超50000只。然而，回溯20余载往昔，这片湿地曾饱受滩涂缩减、护花泥草入侵、垃圾淤积困扰，生态环境岌岌可危。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湿地保护被纳入生态建设重点范畴。20多年久久为功，闽江河口湿地从濒危到重生，从湿地重回湿地。如今，闽江河口湿地更是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生动实践样板。
0: 我们刚刚看完这一段 VCR 之后呢，也知道闽江河口湿地的发展过程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海洋生态的修复呢也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耐心的重建。它让湿地重新成为了海洋的肾脏和候鸟的天堂。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定向赛的比赛规则。
1: 6支队伍沿指定路线寻找鸟类，并通过手机进行拍照记录，每�拍到一种有效鸟类加3分，准确写出鸟类名称加2分，同一种鸟类不重复计分，单种鸟类最高得分5分。每支队伍限时40分钟，超时不计分，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0: 那为了保证我们比赛的权威性呢，今天还特意请来了福建省观鸟协会的3位老师，我们有请老师，有请。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片的湿地。现在是夏天快到了嘛，现在夏候鸟已经到了，有一些鸟类也开始繁殖了，在我们这边繁殖了。平常呢，观鸟包括我们的今天的比赛都可以利用它的声音来定位鸟在哪里，还有认真的观察一些红树林上面的动静，鸟的飞行的时候一些动静，还有外围的滩涂槽沟里面都有一些珍稀的鸟类，我们也可以通过望远镜还有一些相机做一些记录，做一些辨识。
0: 好，刚刚的这些知识点有没有记住？
3: 记住。
0: 记住了哈，那我们就期待你们获得好的成绩，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
0: 了。好的，我们准备出发。
5: 这边有鸟叫，
6: 找到了，左眼。
7: 这次是非常新奇、非常奇特的一次体验。今天来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湿地比我想象的要大，生物种类也挺多的，至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种类，能听到不同的鸟叫声。
8: 这边的声音好密集啊，这边会有很多。果然这一幕我做梦里出现过。
7: 我觉得观鸟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更加贴近大自然，然后可以听到周围的鸟叫声啊，还能看到远处的大海。
9: 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因为鸟它是会一直飞的嘛，所以可能拍照有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还是成功拍到了很多。
10: 这边有吗？
11: 有，但是很难定位到它。
10: 哎，又来一只，来一只，哦，又来一只，又来一只，抓到你啦，就是有点小。其实平常是没有关注那个像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鸟类，近距离感受了一下，我觉得这保护湿地就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们想更多的鸟类不能因为没有家然后被迫千里，然后我们又再也见不到它，因为以后还是很想看它们飞，拍它们，真的我还很享受的。
12: 来，我看一下，长得像鸭子的东
3: 现在推测应该是环颈。
4: 环颈鸥。
7: 这边的鸟类非常多，感觉是飞鸟成群，很明显的感受到福建当地对于这个生态保护，尤其是鸟类和生态系统这方面，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功夫。呜呜
10: 呜呜，这是燕子，这燕也是鸟吧？
4: 那个是不是？
12: 感觉像白鹭。
4: 白鹭。
13: 你看它身后那个脖子那里还有一个那个小辫子，就是它的羽毛，
12: 很优雅。
10: 确实。
14: 课本上我们学到就湿地是地球之肾，但是真正走进这里啊，去观察我们这种白鹭在这个岸边闲庭信步，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湿地它是脆弱的，但它也是美丽的，也激起了我以后更加想要走进这种湿地公园，为我们的海洋生态保护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10: 我们的40分钟观鸟之旅好像要结束了。
0: 同学们刚刚在室外观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信心满满哈。我非常好奇他们最后成绩怎么样呢？要交给我们三位采访老师，辛苦你们啦。
15: 白鹭，
16: 对对，这真的要清晰。刚刚
17: 这个我们这边可以听到第一鹭，
2: 就是有象鸟类有八种，
4: 这是七种，然后八
2: 正确的有两种。
0: 沈老师怎么样？同学们的表现有没有让你惊喜？
2: 有
0: 有哈，
2: 确实很厉害，同学们能够这么准确地辨识出来，而且辨识度这么高，已经是相当难得的。
0: 来，掌声送给自己。接下来呢，先来看一看各组的成绩。恭喜我们的海军工程大学获得了定向赛的优胜奖，祝贺你们！也谢谢其他几支队伍，你们辛苦啦，谢谢，谢谢。今天我们在这片闽江入海口的生命绿洲里，我们不仅是参赛者，更是湿地家园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
1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8: 骨骼变疏松，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日本媒体人指出，警惕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对于高市政权扩军备武动作，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2026年台中夏季旅展26号至29号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盛大登场。本期展览由54家业者参展，瞄准暑期旅游旺季商机。为了因应台中机场将在7月起增开往返成都及青岛的航线，岛内不少业者推出从台中出发两岸游项目，台湾民众咨询热络。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不过，伊朗方面称本周内没有会谈安排。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日前日本山梨县东部发生5.6级地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召开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反常，其口齿不清、面色发红被外界质疑醉酒，引发不小的争议。近期高市政府内政外交一团混乱，其中扩军备武尤其受到关注，当局打算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无人潜艇。日本媒体人指出，应警惕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1: 地震が発生し、山梨県富士河口人命第一の方針のも。
2: 日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一场关于地震的紧急新闻发布会上说话口齿不清、面色发红，在日本网络上引发强烈争议。高市早苗被指表现反常，不少日本网民质疑其可能处于醉酒状态。舆论批评称，日本首相应时刻保持清醒状态以应对突发情况，高市早苗没有作为领导人的自觉。批评声浪中，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解释，称其参加记者会时洗完澡没来得及吹头发，也没来得及化妆，所以看起来有些不堪，请多包涵。高市的这番说辞不仅没有平息风波，反而让一些日本网民感到更加愤怒。有日本网民写道，如果是因为怕被批评在突发情况时喝了酒，所以加了这句话，那真是体现出高市是个喜欢为了保全自己而撒谎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幼稚。也有人批评说，不堪的不是不吹头发不化妆，而是用谎言掩盖谎言的高市早苗。喝醉了的时候入狱非常危险，下回千万别再这么做了。还有的网友直言，没有人在意你的长相，比起日本国民的安全更在意这些吗？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仅频频出包，在扩军备武上也是野心满满。据日媒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全面开发和引进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作为所谓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系的一环。对此，日本媒体人吉田敏浩表示，日美军事同盟长期以来将和平宪法掏空，而日本政府不仅未能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这最终或导致日本再次成为战争加害国。
3: やっぱり日本人はその他国の人々にそういった被害、戦争加害の被害を犠牲を強いる難しってい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が戦争の加害者になったことで巡り巡って日本人も戦争の被害者になったという歴史の構図とか教訓があります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を繰り返さないためにやはりこういったその、一種のヘイトスピーチですけれどね、こういったことを広めるようなことはやっぱり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し。
2: 对于高市政权扩军备武动作，中国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 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日本此次准备引进的攻击型无人潜水艇是出于哪些考虑？过去呢，日本与中国进行博弈的重心是多集中在中国东海和台海地区，但是此次将无人潜水艇等设备重点部署在了太平洋一侧，有何图谋？
4: 嗯哼，这是因为日本最近些年来吧，对中国有种焦虑症，因为中国的海军发展特别特别快，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的航空母舰陆续下水，而且那个航空母舰的这个能力吧，也大幅提升，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直流电磁弹射啊，还是什么这个我们要准备，大家都在讲的这个。核航空母舰等等等等，这些都让日本感觉到很绝望，所以日本呢这次要引进这种所谓无人的潜水器吧，无人的这个潜水艇什么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要对付中国庞大的舰队的，因为中国庞大的舰队这个有航空母舰，还有很多的这个大驱055大驱啊。什么？所以我们中国的舰队非常强大，而日本呢，现在一方面它的军舰比不上中国，另一方面它的人力大概也不行，就是日本的军人现在数量不够，因为日本是一个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所以呢，它的青年人不够，所以它只能要使用大量的无人军事设备来想办法，想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中国的崛起，平衡中国的武装力量的崛起，特别是最近些时间吧，他看到了乌克兰使用无人机来攻击俄罗斯，这让日本人感觉到受了一点刺激，所以呢，日。

0: 方呢，它起不了什么作用。放在太平洋那个地方呢，一方面它是准备，如果中国的这个海军舰队，我们的航母舰队如果出入太平洋的话，它会表示它会对中国的海军舰队形成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呢，如果它要放在这个南海或者这种东海地区的话，它这种无人潜艇可能目标太大，反而会受制于中国的监督和中国的攻击威胁。
1: 那么日本正加速军事转型，原本看似低调的日本军工产业正一步一步地重新活跃起来了，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的推手和帮凶。那么在您看来，中方近期祭出的一系列组合拳，将如何有效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其实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崛起吧，从法理上讲它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在联合国的章程里边就有一些条款，公开了说明，如果这些战败国要重新进行武装的话，那么战胜国是有权利对他们，发起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这一次呢，高市扫描呢，这个煽动军国主义要大规模的备战，要大规模的重新武装日本，这给日本的这些军火集团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遇。所以呢，日本的这些军工集团、这些工业集团，实际上日本的军工集团就是日本的这些重型工业集团，比如什么三菱啊、三井啊什么这些，它在各个方面，它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军火制造商，也是日本的最大的工业设备制造商。所以呢，给这些工业设备制造商呢，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机会。但是呢，这个风险在于日本政府的预算是不是能平衡？日本的国债和这个 GDP 的比重，就是和它的经济规模的比重，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已经到了250%以上了。就是这么大规模的国债，在任何国家都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个债务危机。要进一步的搞军国主义回归的话，那么政府还需要投入更多的钱去支持、去补贴日本的军工产业，去支持和扩张日本的军队，这些都现在已经变成了日本政府不可承受之重了。中国的反制措施主要还是一种法理上、道理上的。法理上讲，中国是有能力对此采取一定的军事压力和军事行动的。在技术上讲，中国采取了一定的行为，比如在制裁上面，我们把一些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备研究机构，比如陆上装备、海上装备、什么空中装备的这些研究机构，都列入了管制名单。也就是说，未来这些机构需要从中国进口，或者需要跟中国合作的话，从中国购进一些，比如说这个稀有金属、稀土类的这个金属，这些的时候都是受到管制，是不可以对日本出口的。我们采取的这些行动呢，都是为了限制日本军国主义进一步发展，限制日本的这些所谓装备研究机构吧，会助纣为虐。会让日本的军国主义越演越烈。
1: 好，谢谢丁一凡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郭家坤对此作出回应。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岛内。2026年台中国际夏季旅展26号至29号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盛大登场。本期展览由54家业者参展，瞄准暑期旅游旺季商机。 其中，为了因应台中国际机

0: 场将在七月起增开往返成都及青岛的航线，不少业者也推出台中出发的两岸游项目推进，吸引了不少台湾民众的咨询。
1: 2026年台中国际夏季旅展四天展期吸引大批台湾民众参观，各家业者也纷纷祭出各项优惠措施。其中不少旅行社推出大陆游推介方案，不过由于民进党当局目前仍未开放台湾旅游业者销售大陆团队游项目，业者只能透过推介形式向消费者介绍大陆行程，或者销售机票加酒店个人游线路，但现场咨询热度仍相当高。与此同时，台中国际机场预计自七月起正式新增往来四川成都与山东青岛的两岸直飞航线。根据目前规划，这两条新航线预计每周将各提供2至3个往返班次，主要交由空中巴士 A320 或波音737等客机直飞，单趟约可提供150至180个座位，预计每月将能为台中机场挹注数千人次的运能。虽然两岸民众有相互往来交流的热情，但是民进党当局却在刻意的阻挠。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台采线团，遭民进党当局以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为由驳回。对此，本次有申请采线团的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指出，上海福建业者都有组团要来台湾采线，台湾所谓旅行工会全联会之前送件没过，换成高雄旅行工会送件也是没过，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挡，最后都不给过。蔡宗佑表示，这让所有业者都很遗憾，因为陆客对台湾的观光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不希望受政治因素阻扰。蔡宗佑指出，大陆业者要先来采线，看路线景点，后续才知道要怎么对接与安排行程。本来是预计环岛8天，北、中、南、花东各地都会前往，每个县市都可以雨露均沾，不管是吃住加上逛夜市，对各行各业都有帮助。
2: 去年大概去了将近500万人，但是呢，大陆去年来台湾大概只有50万人左右，其中的30万人是到金门、马祖的，这个就是变成是一个死结。对于说台中也开放机场的，高雄也开放机场航班的，但这个只是在台湾的客人而已。
1: 参加此次赴台采线团的一名福建旅行社负责人表示，同业采线本身只是纯粹的行业业务交流。目前台湾当地不少文旅资源新推出的特色产品，他们都缺乏实地了解，申请采线就是希望对接资源，后续打磨适配大陆游客的旅行线路和产品。正常的行业走访渠道暂时受阻，不仅让福建业者无法进行市场推广，也让台湾旅游从业者失去了客源复苏的契机。希望后续两岸早日恢复同业正常采线对接，让两岸旅游行业能正常互通，双向受益。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琳琳表示，民进党当局驳回申请，实质是将正常的行业交流政治化，为意识形态与选举私利不惜掐断台湾旅游市场的复苏通道，赤裸裸的人为设障，拿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做政治赌注，只会让更多台湾同胞看清其台独分裂的险恶用心。有舆论评论认为，昔日陆客赴台团队旅游带动从旅宿、游览车、伴手礼店到餐饮及夜市的一条龙庞大商机，如今台陆委会连采线团都强硬否决，彻底封杀上海福建团客恢复赴台的契机，等于是与观光业者作对。
0: 好，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谢汉兵先生。谢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台湾旅客对于台中新增两岸航线的这一份期待与热情的呢？
3: 对于台中的这些朋友来讲，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以后去大陆就不必这么麻烦，还要特地跑到桃园机场，甚至有的还要跑到松山机场，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当然省下不少的时间与金钱。那我觉得其实台湾的这边的很多朋友一直很想去大陆走走看看，那本来照理来说，两岸之间如果不要这样子对立的话，可以开更多的航线，那让更多的大陆朋友来台湾，台湾的朋友也去大陆，那增进彼此的交流，这不是对大家都是好事吗？那可是民党偏偏不愿意这样做，最近这个采线团又被他们挡住。那实际上 民进党一直阻止台湾组团去大陆旅游，那实际上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现在台湾的旅行社实际上都是叫这些旅客，我们在台湾的机场的时候假装我们不是同一团的，然后到了大陆一落地，马上就组成一团。那请问一下，那民进党又能够拿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所以你何必去搞这种制造民怨，然后对民党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在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世界，难道大家不知道对岸是怎么回事吗？难道大家不知道现在从中阻挠的就是你民进党吗？所以我觉得现在能够增开这个航线，能够多增加双方的彼此往来，这个绝对对大家来说都是好消息。那我也知道台湾有很多人非常非常期待能够借由更方便的方式去大陆旅游，那我也希望民进党，你就算要去跟在野党去厮杀去火拼，可是台湾的一般民众没有得罪你，台湾的一般民众你就算阻挠他，他还是会绕着路去，他绕路去之后实际上只是增加对你的怨恨而已，而不会对你增加感激、啊、所以何必去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借由这一次的开新航线，那其实民党这边也应该要释出相对的善意，多开放一些航线，让大陆的朋友也能够来台湾，那台湾的人也可以组团去大陆，彼此增加交流，减少敌意，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好。
0: 好的，谢谢谢寒冰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匡宇先生。台陆委会近期直接驳回了上海、福建旅游业者来台采线团的申请，令岛内不少的旅游业者啊是深感遗憾，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用政治来阻挡台湾观光了。那么现在台中机场七月起将增开往返成都及青岛的航线，那您分析一下岛内业者这心里头啊会是怎样的五味杂陈呢？
4: 这两件事情这个做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相形对比啊。那么这种反差肯定会令岛内的相关的这些旅游观光业者感到真的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因为民进党当局他是又用了这种所谓的这个小两会的这个借口一个无中生有的莫须有的颠倒黑白的话题来试图去挡两岸的交流，那么完全不顾岛内的民生福祉和相关业者的利益。那么这个我们讲为什么是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呢？那么这里边首先是有一点点甜的就是为什么是甜呢？就是我们看台湾现在像台中这些地方已经不断的再去加开到大陆像成都青岛这些直飞的一些航点，那么本来这个对于岛内业者来讲明明是应当能够吃得到的一个甜头是一个新的红利的增长点，它是有大量的一个市场可以开拓的那么这些直航的航点就是一个例证，但是由于民进党当局他去挡两岸之间的观光交流，导致这个我们讲叫不管是基础建设市场需求还是说制度的通路都已经打通了，大陆这边敞开怀抱了民进党当局还是不让台湾的业者能够参与其中，能够去赚到钱，这当然是甜头看得到吃不到。那么这个看得到吃不到就会引发一种什么心理呢？自然会让台湾的这些业者感到有点酸涩有点这种就是我们知道对于很多这种人的一个心理来讲，那么你完全没有希望，恐怕还没有这种先给你一些希望先给到一些甜头，但是最后又把这个希望给破灭掉来的这个更加的酸涩和苦楚所以说这就是一定会有一些更酸更苦的这个情绪在这里边。对于台湾的很多业者来讲，那么他的确就会面临生活的这种困窘和苦痛所以说这种苦是不只是一种滋味，它是一种真实的民生困苦。所以说酸甜苦辣咸，既然说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让台湾的业者这么的苦，那么不免有人就要去留下这样一些我们讲叫酸涩的咸咸的泪水。那么恐怕现在到了年底了马上到了下半年，未来到了年底的选举了，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是为了政党利益，为了意识形态，是完全不顾民生考量。大陆是一直在积极的想要给台湾同胞、台湾的业者与和平交流发展的红利，但是民进党当局就是在阻挠。那么现在不管是农渔民还是观光业者，越是这种传统产业，越是这种基础的民生，民进党越是要去牺牲。所以说这种几相的这个对比和作用催化之下台湾的这些业者会不会想民进党你如此不仁，那么就休怪我们到了年底选举这个心狠手辣对你不义了，我们是不是就 很多人就不投你啊，去支持这个在野党啊，本。

0: 来就很多观光业者就是支持在野党，那么民进党还有所谓的一些基本盘，过去的一些所谓的中南部的铁票仓，一些农渔业者会不会也跟着发生这种转向啊？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种小事背后，台湾每个这个个体、每个行业、每个地区的这些我们讲叫所谓的基层的普通的民众，他们自己心中生活上的酸甜苦辣咸这五味，其实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岛内政局社会的变化，以及包括两岸关系的发展。
1: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的分析。高雄连日的暴雨重创了当地的水莲种植产业。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近日前往看灾，绿营侧翼借机攻击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会怕水？结果反遭农民打脸，太无知。此外，还有青鸟发文吹捧高雄连淹水都比较清澈呢，被指不愧是全世界最丢脸的政治群体。
2: 连日大雨造成全台各地淹水灾情频传，但绿营侧翼青鸟却以此作为政治攻击工具。对于柯志恩到高雄关心种植水莲的农民，青鸟歪曲事实，嘲讽称水莲本来就种在水里，哪里会怕淹水，还质疑柯志恩是到现场摆拍。不料此番攻击反被在地农民打脸，痛批其无知。
3: 淹灌上去就会被闷在里面，很多叶片都被打破。
2: 高雄在地农民指出，水莲种植需要流动的活水环境，叶片若遇上灾害级的狂风骤雨，会难以承受。青鸟的无知言论瞬间大翻车，遭到各界炮轰。农民心头在滴血，你们却当成笑话来看，实在冷血。
4: 你以为这样就不会死哦？它没有根在土壤里吸收养分啊！青鸟真的是没脑子到极点。
2: 更离谱的是，就因为高雄是绿营主政，竟有青鸟发文狂夸高雄是清澈透明的淹水。网友狂轰，青鸟是淹水淹到有优越感是吗？
4: 淹水还有分说水清就要鼓掌哦，家具泡在这种烤干净的水里面，家具就不会坏掉吗？
2: 淹水浑浊与否取决于附近是否有山坡地或土木工程，跟清不清水沟毫无关系。网友更讽刺，如果高雄淹水真的清澈到不行，就代表高雄的治水之道竟然连市中心都泡水里。脸书粉丝专页郑克爽更是很酸，青鸟不愧是全世界最丢脸的政治群体。而不只是台湾南部，近日台北内湖也灾情惨重。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号称低调到内湖看灾清淤，却被媒体捕捉到一身干净的白衣白雨鞋，全身发亮超体面，遭到外界吐槽，明知要去清淤还穿白色作秀，这叫看灾吗？
5: 白衣如雪，鞋子也是非常干干净净的，好像没有在什么水里采购。哇，这个是高级纳米做的，台湾制的吗？
4: 假装那边看灾，好低调，偏偏就被你们拍到了。绿营呢就狂播一整天。
2: 暴雨导致大淹水，灾情竟然变成绿营侧翼选举工具，无脑护航洗地，灾民看了恐怕只能摇头叹气。
1: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台湾近日暴雨连连，多地发生水灾。民进党当局治水救灾不力，也再度被外界诟病。而赖清德却声称，防灾治水预算遭蓝白阵营阻挠，将淹水灾情相关责任推给所谓在野党。对此，蓝营痛批民进党抹黑造谣成性。
6: 28号下午，台北市中山区大直捷运站水淹到骑楼。大雨继续下，行人进退两难，而内湖的江南街甚至有水满出井盖，形成小喷泉。在台湾南部，屏东东港镇的航拍画面，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农田淹水，道路被淹没，路旁的小庙变成孤岛。
7: 刚打开好像整个都是水，是不是？
8: 对啊，水都淹到里面了，你看啊。
6: 全台近日因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导致各地淹水灾情不断。民进党却在脸书称蓝白民代卡住灾害准备金，赖清德也指责防灾治水预算遭蓝白阵营阻挠，将淹水灾情相关责任推给所谓在野党。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表示，各县市皆有议会通过的独立灾害准备金，临灾时第一时间即可动之，无需等待民进党当局预算。面对豪雨、台风与防灾整备，民众最需要的是民进党当局把责任扛起来，而不是一再把灾害当成政治操作工具，抹黑所谓在野党。徐宇珍也强调，台立法机构早就通过治水经费，民进党却装穷抹黑、造谣成性。对于民进党又想拿总预算被卡的事给蓝白阵营扣帽子，赖英民代也毫不客气回击：
9: 什么事情都公关。

0: 不爱通过总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方面可以动支高达85%。
1: 我们过去对于这个治水的预算已经花了几千亿了，但是呢，你很显然这个水还是继续在淹。我们要彻底讨论的是，给了预算之后，为什么各县市还是受这个水灾之苦？
2: 今年大概有将近3兆的钱啊，行政院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啊，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
3: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谢龙介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今年3月，台立法机构已表决通过新兴计划先行动之案，同意台行政机构先行动用718亿元新台币民生相关预算，其中包含147亿元新台币县市河川排水系统改善治水经费。台立法机构早已为治水经费放行绿灯。但台行政机构长期拖延核定拨款，该议案表决期间，多名民进党籍民代还投下反对票。如今暴雨致灾，当局反倒嫁祸所谓在野阵营阻拦救灾经费，逻辑难以服众。多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编列大额治水经费，前瞻计划治水相关投入达数千亿元新台币，但台南每逢大雨及大面积淹水，动辄停班停课。民众真正关切经费使用去向、治水工程进度与实际防灾成效，而非各阵营互相推诿话术。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在脸书发文表示，今年三月台立法机构早已通过的新兴计划先行动之案，真正被耽误的不是台立法机构的审查，而是台行政机构的执行。真正该被检讨的是握有行政权却没有作为的民进党当局。马文君批，好雨不会分蓝绿，淹水也不会等政治攻防，把行政怠惰包装成所谓在野党党预算，既无法解决灾情，更无法掩盖民进党当局3个月来迟迟未动作的事实。
4: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江明清先生，台湾因暴雨导致多地淹水严重，为何明知隐患在何处，民进党当局就是不处理，非要到事后再来甩锅？
5: 是的，在台湾的政坛有一种习惯呢，这个甩锅比黑锅更容易，然后呢，口水比治水更简单。为什么呢？治水你要整体规划、分段实施，还要跨越蓝绿，何其难也！在台湾现在这种选举啊，各个县市大概都分有不同颜色执政，通常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算有钱，我只做我这一段，那跟下一段会不会做整合，不是重点。而是我做了有交代，而且工程发包的方式，现在统一的模式是什么方式呢？第一，治水就是发包工程，太简略了，蓝绿都一样偷懒哦。那第二个呢，那个钱发出去以后，几乎都进了承包商的钱，天后真的变化到台湾的地下排水道无法排水出去吗？不见得，它确实是暴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花了4-5千亿新台币，竟然对水莫可奈何。那就是不是天灾，那是人祸。所有淹水的问题都是执政者问题。在台湾现在谁执政？民进党执政，所以当然是你的问题啊，这还用讲吗？好，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赖清德要说都是在野党背个预算，这句话对也不对。在2026年新编的1714亿的新的治水预算里面，确实目前为止没有通过，但根据台湾相关的预算相关的法规规定啊，这去年你编多少钱做这个预算，在整体规划里面，今年其实钱是比去年多的，你可以动用到6-7成，跟治水的你可以先优先动用。现在问题是行政单位包括中泰在内没有动用这笔钱呢，这是问题所在啊。那在党说给你钱你为什么不治水啊？其实说对一半也说错一半。确实旧的预算今年再复制一次，把那个6-7成它可以动用，但新的治水预算确实没有过，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双方都捡对自己有利的来说嘴了啊，来怼对方啊。但是台湾老百姓真是最无奈的啊，口水满天飞，那该淹水还是淹水。所以我说回过头来看看现在在执政的赖清德，其实有一点他可以做进一步的改善，不晓得他会不会觉醒呢？你老是甩锅，这个黑锅在你身上是扛不掉的。你过去怎么批评人家，今天整个就像是一个回力镖在你身上来了。赶快收拾起口水去治水吧，因为台南跟高雄、屏东地方都是民进党执政，非常非常严重。不要让那边过去支持你的老百姓

0: 受苦受难，全台湾老百姓是无辜的。所以我觉得与其打口水战，不如回过头来重新检讨整个治水预算怎么分配。那如果甩过来，你觉得台湾老百姓都是笨蛋吗？不会，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短视频大家看都知道谁在说真话，谁在说假话。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人物，如果你们还想当政治人物的话，就回去治水吧，不然就当政客啊，政客也要当好的政客，不要一下子就被看穿手脚。所以少点口水，多一点治水，恐怕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也是台湾老百姓的未来生活之福，您说不是吗？
1: 好的，谢谢建明清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谢寒冰先生，为了挽救高雄选情，绿营操作水莲议题攻击柯志恩，但似乎呢是起到了反作用。外传蔡英文日前曾关切高雄选情，引发外界换掉赖瑞龙的猜测。那么您分析一下，如果说真的换掉了赖瑞龙，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呢？
2: 其实台湾马上就要进入台风季节，当年韩国瑜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以黑马之姿击败这个陈其迈，就是因为一场大雨之后，高雄出现了5000个天坑，那民进党执政的各种失败的地方，全部因为一场大雨凸显出来。那现在又要进入台风季节了，民进党当然很紧张，他们很怕他们过去编织的谎言又被拆穿了。所以他们现在动员了一大堆这些青鸟黑熊，不断的在洗，什么水莲在水里头下雨有什么关系？它本来就水生植物。那甚至更离谱的，还有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高雄淹的水都是清澈的，那台北这边都是黄沙滚滚。这种完全反智的言论，民党真的认为你动员侧翼去讲这些东西会好吗？然后赖瑞龙他不努力吗？其实他很努力，他一直不断的在做活动。可是他本身就像个隐形人一样，他做什么活动都激不起人家的兴趣，找什么大人物来帮他站台，就人家关注的都是这些大人物，都忘记了赖瑞龙。他唯一被人家记得的就是他小孩子去霸凌别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赖瑞龙的选情看起来跟柯志恩一直拉不开。那当然蔡英文也会心急，可是问题是民党真的会换人吗？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毕竟赖瑞龙是根据赖清德的意志选出来的人，那赖清德这个人的个性非常明确，就是什么东西都跟你硬干到底。这个人是不信邪的，他不认输的，他一定要直接被打脸的时候，他才不得已才会退半步。这就是赖清德的个性，所以我认为赖荣要被换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反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赖荣现在情势紧急，所以接下来民进党大概会用更大的资源、更大的力量去帮赖瑞龙扶选，然后也会动员更多的这些侧翼去攻击柯志恩，甚至去栽赃抹黑造谣，因为这就是民进党最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虽然看起来柯志恩有后来居上的一个趋势，可是毕竟高雄是民进党的老巢，民进党现在握有全部的行政资源，那赖清德又是一个做事情不计手段、不计后果的人。所以柯志恩绝对不能轻松大意，那必须要锁定赖瑞龙进行逐步的攻击，有效率的攻击，有阶段、有目标的计划，才有机会赢得高雄的选举。
1: 好，谢谢谢寒冰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各位回

0: 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28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今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论坛以弘扬中山先生奋斗精神，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
1: 3、2、1，启动！
2: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来参加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做了主题发言。
3: 我们看到孙中山先生他伟大的蓝图跟他的梦想，在现在在大陆都能够一一落实，甚至发扬光大。所有的发展都是一棒接一棒，我们自己应该接起这个棒子，继续在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一句真正我们可以做到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两岸同胞大家一起来，一条心，来把它落实，把它做到。
4: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现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追求是国家要统一的，他的宗旨也是追求国家统一，这样子。所以我们期待两岸早日间能够和平统一。
2: 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论坛开幕前，与会嘉宾走进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进行拜谒，追思孙中山革命伟业与家国理想。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带党主席郑丽文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敬献花篮。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傍晚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7: 报道说，美方决定停止一切动能活动。动能这一军事术语指打击及其他攻击行动。双方日前再次互相打击，源于对谅解备忘录的不同解读，尤其是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根据该备忘录，伊朗承诺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安全通过海峡，而美国则同意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报道称，因局势再度升级，原定于30号在瑞士举行的谈判改在多哈举行，谈判重点也从伊朗核计划转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过29号傍晚，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但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 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对

0: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就美伊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怎么看近期美伊谈判即停即开的模式？那么对于谈判的前景，您又是如何观察的呢？
1: 美国和伊朗，因为他们现在的这种权力结构比较特殊，所以呢，他一直会陷入这样停停打打的这种过程。首先从美国方面来看吧，虽然总统特朗普很有希望，很有愿望吧，要达成某种上的妥协，但是呢，其实美国下面的这些官员们，政府的这些官员，包括这些军人，是不甘心的，在这个跟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这个问题上，还需要较量一下，让美国挽回一点面子。所以呢，他们你看，不停的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会随时又对伊朗发动一轮新的攻击，然后攻击完了以后，重新这个特朗普又说我们还要继续谈判，那么就坐下来继续谈判。所以这方是说明美国这方面是不太愿意谈判。伊朗方面其实也有相当差不多的这种结构问题，是因为呢，现在在前面谈判的是伊朗的政府。伊朗的政府呢，从来在跟美国的关系上呢，他都被认为是态度比较软的。除了伊朗政府之外，背后实际上这一次在海湾冲突中间能够掌控局势的，主要还是这个意识形态比较极端的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的革命卫队呢，还是这一次这个使用导弹还击最有力的力量。所以呢，他们虽然不是在谈判的第一线，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美伊谈判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的权力结构，都决定了这场谈判会出现不断的反复、不断的曲折，但是不会那么一帆风顺。
0: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今天带来的分析。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

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今天在福州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彭清华指出，在习近平主席亲切关怀、亲自推动下，古岭已成为中美青少年拉近彼此距离、真诚对话交流的重要窗口。希望中美青少年以历史为根脉，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以体育为载体，搭建文明互鉴的青春桥梁，以和平为主线，凝聚共护世界安宁的强大合力，把短期相聚的火种转化为传承古岭情缘的持续接力，让中美民间友好事业薪火永续，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致辞中表示，福建将深入贯彻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福建与美国地方交往和民间交流走深走实，进一步营造促进中美青少年交流交往良好环境，拓展平台载体，打响活动品牌，为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希望各位青少年以球会友、以赛交心，携手传承古岭情缘，书写中美人民友好交流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在开幕式上发布明美友好交流成果。省领导吴学林、林宝金、赵增联出席。全国对外友协副会长沈新致辞。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做视频致辞，美国古岭之友代表陈高登，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瑞·格林致辞，中美青年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做了发言。活动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美八支青少年棒球队、古岭之友、飞虎队友谊学校学生、友城代表等约400人参加。28号，赵龙在福州会见了出席活动的嘉宾代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今天在福州举行，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系5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苗延红、林涛、魏小奎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对于持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个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到位，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党建思想上来，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会议强调， 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切实以学习贯彻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从而更加坚定自觉地把两个维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定捍卫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深切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切实做到完整准确全面的理解把握，把十四个坚持作为有机整体来领会，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使理论武装与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紧跟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常学常新，常务常进。必须深化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溯源研究，切实在发挥福建独特优势中推动融会贯通，以更深感情、更大责任、更强担当，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滋养，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的理解感悟，着力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努力推出更多富有福建辨识度、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必须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要求，切实结合实际，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引领带动全省各级党委党组和领导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福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走深走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效。
0: 6月17号，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出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观赛世界杯的倡议，福建迅速响应。全国首场两岸同胞影院共赏世界杯专场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当天上午，在福州静安区华夏国际影城2号影厅，现场直播2026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队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现场荣台球迷并肩而坐，同频共振，共赴足球的狂欢。
2: 大家好像对足球都有共同的一种喜好，会有更多的话题，
3: 希望体育可以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
0: 据了解，目前福州、厦门、泉州等福建沿海城市已选定14家影院加入此次观赛服务。
4: 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27号开幕。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乡元祖庙，
5: 是一个血脉的一个交流，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6: 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4: 本次活动以缘系关帝、融合两岸为主题，还将举行潮剧专场演出、民俗文化交流等活动。
0: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省住建厅日前发布关于深化以闽台乡建乡创为抓手，助力乡镇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高质量建成100个集镇、50个村庄及15个片区提升项目，形成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闽台乡建乡创助力乡村振兴福建模式。在国家数据局指导支持下，厦门泉州近日获批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福建成为在全国率先实现一省双城同步试点的省份。此次试点重点围绕数据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数据标准规则衔接、数字合作场景拓展三大方向系统推进。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吾若常使。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咱们。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你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不是这样的吗？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
3: 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0几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启动军的总攻提前了5天，现在318起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2: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啊！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2: 是。
4: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妈妈，啊，怎么了？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1: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0: 干什么呢？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10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1: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
1: 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1: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希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2: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无时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交通员老婆和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4: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去帮我把那个沙海口拿了。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见凤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
0: 我来努力。
1: 感谢见凤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的如何？
2: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彪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工事。 但福州绥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想，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受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胜？
3: 总督快点！
4: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 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5: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2: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3: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1: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1: 让开！
5: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1: 吴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郎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6: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外面去等。
7: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 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7: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1: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 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事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 替吴某美言，跟我没关系，没关系。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0: 主任，我吴某无论。
2: 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笑>
3: 你近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啊？
2: 昨日听夫人提携，介事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4: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4: 但介事长一向爱惜妻儿。
5: 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忘，天理难容”啊？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0: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军。

0: 姨。
1: 谁呀？
0: 老吴。
2: 老夫人。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2: 刚好来湖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了。
0: 快请进，请进。
3: 在。
0: 于兄，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4: 哎哎，老夫人，带点特产。
0: 哎呦，谢谢谢谢。
5: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4: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
4: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4: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4: 不要去。
6: 鹏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4: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会。
5: 鹏飞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4: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4: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鹏飞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4: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5: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4: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5: 孙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4: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5: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鹏飞兄，

0: 好点吧，我睡觉吧。走啊，
1: 别亏，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0: 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哎，
4: 打扰你们休息了，
3: 一点小心意。
4: 请
3: 帮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正念回屋吧。
1: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蓝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0: 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1: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2: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1: 搬家我也要管。
2: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1: 不要，我就要带着它。
3: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小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要调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军务副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准队带过来了。
1: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阵阵刀割，现在覆巢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3: 快快快！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4: 你不能去，
3: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1: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
4: 爸妈怎么办？
1: 我托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已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怎么办？
4: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4: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
4: 你可以去台湾，
1: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4: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
1: 汤恩伯不是曾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0: 三幺八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

0: 带领三千五百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0: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三幺八师部总理的。传闻着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1: 吴师？不可能！
0: 爹，你把吴师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
2: 父亲。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0: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2: 来了。
0: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3: 行行行，
0: 不用谢谢了，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 台湾再聊吧。
3: 好，我先上去。
0: 好，
3: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0: 不止当你一个人。
3: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
2: 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毕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 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快点，上！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多谢。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三。
3: 啊 ，OK，
2: 三百
3: 买，好，
2: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买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各位老细嚟睇下，我呢系真皮皮鞋嚟噶，嚟我呢睇下啦，咩货嚟噶？
4: 来，给您钱。
3: 好，多谢。
6: 朱姐，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7: 他要涨多少？
6: 3成。
7: 3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7: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6: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8: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9: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事已获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木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等更，就算有两个汤恩伯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10: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
3: 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建峰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11: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2: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舅舅，
11: 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12: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情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11: 台工委是什么？
12: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13: 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来，建成。
14: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哦，
13: 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我没闭眼睛。
14: 我都看见了，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13: 学成，快上楼！骗子！
15: 建成，走。

0: 这不是我铺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来之，则安之。
1: 好看点吗？
2: 啊，可以啊。
1: 云南话。
2: 你好。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1: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1: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笑>
2: 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1: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
1: 过来。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3: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
2: 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
3: 这一天啊。 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
2: 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
3: 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3: 欢迎你正式加入。 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呀？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2: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
0: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1: 顾总长。
2: 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0: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1: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0: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啊，怎么了？
1: 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哎呀，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拜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
0: 没有用武之地啊！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
1: 多谢总长提醒。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
0: 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哦，学长有何高见呢？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 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 但是首贵必先首相，李宗仁、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剑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只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
2: 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变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4: 嗯，
3: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4: 明白了。
3: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4: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0: 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1: 何遂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师长，厦门失守了。
1: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0: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2: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3: 报告。 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28师九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4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0: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0: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3: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4: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5: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万多精兵强将。

0: 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10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金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1: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贡尽管放心，我们当中。 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哎，
2: 总长，
1: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金门有什么？ 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2: 是是，哎，
1: 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
2: 走走走走走。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1: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
3: 你都守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2: 是身体要紧，
3: 赶紧去，赶紧去，查验，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2: 好好，
3: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2: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金门。金门守军的兵力陆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金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个显然是必须得忙。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3: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2: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4: 到底要见个谁了？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0: 苏联帅师办事久经，增援进门，今日即踏。
1: 去大洋街啊！拉了，走啊，走啊！
2: 拉活，你今天在干什么？
0: 快点走啊！
2: 到地方。
0: 一群泼货！
3: 在，他们不敢开枪。
4: 董元皇，是我大意了。
3: 没有，多亏你发现了。

0: 谁开的枪？谁先开的枪？喂，吴子龙，我的。吴子龙，
1: 师傅，师傅，
0: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哎呀，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 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 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镇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四长。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四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 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近乎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1: 是。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

0: 界，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1: 德祥哥，那您可得知道知道我呀！啊！哈哈哈哈哈！

0: 德强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强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哥，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
0: 嘿嘿，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的乡下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春？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0: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
2: 不行，休想三言两语去把本小姐拐走。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前公司一样随便炒你鱿鱼的。小的失言了。以大小姐的英明神武，肯定是她把前公司的老板炒鱿鱼了。对吧，王凯？
3: 是啊，显而易见。
2: 哼，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您为什么把这个感恩节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6: 思纯啊，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6: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5: 算了，思纯，
2: 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6: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2: 那好吧，我不干了。
6: 你这是什么态度？朱子纯，你给我站住！
5: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2: 您说的对，老师。
7: 白鹤，快看，白鹤！
2: 哇，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3: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2: 哎，区别很大吗？
8: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2: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鬼头懂得也不少呀。
5: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惜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2: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0: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3: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8: 话说平时去下江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2: 不懂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
8: 学习啊，学姐。

0: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1: 再往前。
2: 这里的景色好漂亮啊！哇！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产业升级？是的。
1: 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啊，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2: 是啊，
1: 倒是和本小姐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3: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4: 所以思纯，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我一个机会。
3: 就是说，啊，
4: 疯子盾，
3: 抓不着。
4: 谁让你把我的稀里糊涂说出来？不是，哎，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1: 哈哈哈哈哈！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赤面的样子啊。不过，真的谢谢你，你对我的想法，我是明白的。
3: 啊，你明白？
1: 是啊。

0: 你明白我对你的想法？其实你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对，没错。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
1: 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
0: 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
1: 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0: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哦，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2: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城里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
3: 爸妈，我回来了。
2: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1: 啊，还没呢。
4: 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4: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5: 他们没为难您吧？
4: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1: 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5: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4: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1: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4: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这个好，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2: 儿子，快来吃饭。
1: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这个，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啊，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哎，

0: 小凯，在忙啊？
1: 啊，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量低下。

0: 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1: 是啊，你说的没错。
0: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1: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0: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确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1: 哇，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0: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1: 这
0: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的分享给别人吗？
1: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0: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1: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0: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2: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0: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2: 报恩？
0: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生意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4: 绝对有保证。
0: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爸，
5: 儿子，我没事。
6: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7: 李书记，
0: 好，
7: 张总。
1: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6: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8: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0: 张总，李书记，我
1: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0: 谢谢，谢谢二位。
8: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1: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8: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0: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8: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1: 啊？
0: 啊？
8: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0: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 什么重要作用？
0: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领导，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

0: 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1: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代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2: 哦，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
1: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2: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3: 是啊，是啊，
4: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5: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6: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7: 果然任谁都逃不出那个定律啊。
5: 定律？什么定律？
7: 嘿嘿，真香定律啊。
5: 哦，还真是。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7: 是啊，就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那张扑克脸的时候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5: 我能脑补那画面。
6: 疯子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8: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9: 王凯学长还真是，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7: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5: 什么问题？
7: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啦。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条单身狗。
5: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7: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5: 真的？谁啊谁啊？
9: 说不定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1: 你们够了，
2: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0: 这上面写着习大大来下江村时的事情耶。说起来，习总书记第一次来下江村时还发生了一桩趣事。当时习总书记去村民江德明家开座谈会，江德明的妻子紧张得不得了，毕竟之前他哪见过这么大的领导啊。 于是，江德明的妻子给习总书记倒水时，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将热水泼到了习总书记身上。啊，这么尴尬呀！是啊，当时江德明和他妻子都懵了。谁知啊，习总书记毫不在意的一笑，抖了抖身上的热水，对大家说：“不要紧，不要紧。” 我的衣服穿得比较厚。哇，习大大，这是满满的亲和力。座谈会结束后，习总书记发现江德明还在愧疚和自责，于是主动邀请他和他的家人在屋外合影留念。稍后我们去下江村文化礼堂参观，就能看到那张照片了。
1: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2: 走走走，
3: 我们也去看看吧。走。好。
1: 这是小春村吗？这好多人呀！来这不买点菜吗？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
0: 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笑>
1: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0: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4: 那，谢谢学姐。嗯，我来买单吧。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5: 都输了我来付。
4: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6: 非卖品？
4: 是的。 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哎，烤淀粉尝哎！这是什么？大家有听过？嗯，看一眼，大城市，
7: 估计就算什么广告吧。
8: 来一串，
7: 大屏幕都算广告吗？
8: 这个，
7: 哎，
9: 什么是这个？
7: 还有这个啊，好多特产。
9: 哎，
7: 我没吃，
9: 还要别的吗？
7: 带回家吧。
1: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制的发糕呗！来，盛满点，谢谢。这个很好吃。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的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的。
0: 哇，
1: 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0: 她可不是什么主播。
1: 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啊！村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哈哈哈，
10: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哎，
0: 来拿好。
1: 谢谢大叔。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各位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
10: 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

0: 样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拧成一股绳，心连心，齐聚力。
1: 不要这么回答我呀！
2: 哇，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3: 小菜一点。
4: 看得出来。
2: 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3: 好呀，
2: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3: 要不你单纯送我块石头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学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3: 没有没有。
2: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5: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3: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6: 不，这些都是下乡村的村民和大下乡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3: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下乡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6: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3: 啊？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6: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的，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3: 哦？是吗？
5: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

0: 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孝常年，家正国兴。

0: 见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穿的红玉鲜美无比，每个
0: 月光
1: 鲜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挑选，
1: 现在撑着红玉。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带好。

0: 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逐利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回答。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

0: 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1: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0: 谢谢。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3: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0: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

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思维，它就脱离了国际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呢？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0: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1: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切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儿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米纳发的猫头鹰，米纳发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

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这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

0: 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的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的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4: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出品，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

0: 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磅。
0: 是的。
1: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0: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1: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0: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1: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

0: 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这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的，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 你住院了

0: 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1: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1: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他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1: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

0: 身上，这个渴求就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底层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毛泽东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2: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意。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7: 谢谢。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6: 我们做一张家庭。

0: 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讲好中

0: 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4: 别碰我！
5: 夫人，先前静，我发誓，那个
4: 关系。谁都搞不明白。
3: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6: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
7: 要什么
8: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9: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10: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9: 这不叫骗。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

0: 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

0: 知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

0: 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他们是珊瑚育婴师，常年与珊瑚为伴。
1: 它那个触手伸展出来的时候，那个摇曳多姿，那个颜色，潜水几次你就会被迷住了。
0: 为了保护珊瑚，他们练就全方位本领。
2: 要懂得潜水，懂得采样，要做实验，这个是最基本的。
0: 心系珊瑚海，他们为这片绚丽景致奔赴热忱人生。每年四月至十月是开展珊瑚研究水下作业的黄金时期。
3: 三、二、一，
2: 先摸个底嘛，先看哪边有珊瑚嘛。我们想是不是可以在整个福建海域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摸排，把它的一个分布搞清楚。
0: 两个月前，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一个造礁石珊瑚中国新纪录种——佩罗尼同星珊瑚。该物种最初发现于澳大利亚，本次在福建东山海域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2: 从2019年开始呢，就长期在这边做观测的，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在这边进行的这个潜水次数的话，大概有100多次的，结合多层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区域它其实还是适合珊瑚生长跟繁衍的，可能是近几年从其他地区在海流作用下传播过来，在这边繁衍生息的，也就证明了这个区域的这个环境条件呢是越来越适合珊瑚生长了。
0: 造礁石珊瑚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有一种珊瑚个体以往一直被鉴定为多孔同星珊瑚，但海洋三所科研团队经过长期监测比对发现，这一珊瑚的骨骼结构与外部形态和文献记载存在明显差异。
4: 它的一个骨骼结构其实是具有网状的，而且它的隔片数量也是比多孔同星珊瑚来讲会少一些。

0: 然后它的生态适应范围就是跟原来认为的多孔同心珊瑚是有区别的，适应范围可以从13度到31.2度，对于环境比较有耐受性的一个物种。
1: 就是你两个人看着很相近，但是我们去测它有。

0: 梯珊瑚并非多孔同心珊瑚，而是一个新纪录种佩罗尼同心珊瑚。此次调查中，科研人员还同步发现了斯氏薄孔珊瑚、翘齿盘星珊瑚、黑星珊瑚、膨胀蔷薇珊瑚和毗邻沙珊瑚等五个福建省新纪录种。至此，东山海域记录在册的皂礁石珊瑚物种由原来的七科八属八种扩展至八科十二属十三种，这也让东山海域地处我国皂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这一结论有了更加明确的科研信号。
1: 因为那是不是在更靠北的地方也会有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节点或者是中继站，对吧？你只有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保护好，我珊瑚的流通的这个路径才是完整的，珊瑚才能从一个点到另外一点，再到另外一个点，对啊，再最后再形成稳定的群落。
0: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珊瑚研究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珊瑚研究的团队之一。近十多年来，围绕珊瑚礁的保护和修复开展大量调查研究。要问做珊瑚研究要掌握多少种技能，科研团队会告诉你，既要下得了海，也要开得了缸。潜水、采样、实验，这些都是珊瑚育婴师的必修课。位于厦门市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保育馆是我国首个规模化珊瑚礁人工繁育实验室，通过模拟野外环境，让100多种来自不同地区的皂礁石珊瑚在这里安家落户。
2: 我们通常看到珊瑚长得像小树一样在海底，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植物，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动物，跟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葵、水母，它是同一个类群的，都是属于腔肠动物。它体内共生有很多单细胞藻类，就是虫黄藻。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又叫做水螅体。几十万个珊瑚虫群聚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一些珊瑚死后，坚硬的骨骼就会变成礁石。这类珊瑚我们叫它皂礁石珊瑚。珊瑚是多彩的生物，然而这些彩色外衣却不是自己的。
2: 它的颜色主要是体内的共生虫黄藻不同产生了不同的颜色。皂礁石珊瑚本身的组织，肌肉组织，它是没有颜色的，或者说是透明的。所以一旦比如说环境发生变化，导致虫黄藻离开它的这个肌肉组织的时候，就会发生珊瑚白化这种现象。但珊瑚白化并不意味着珊瑚就死掉了，我们可以理解为珊瑚它是生病了。
0: 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等原因，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珊瑚白化甚至死亡现象。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珊瑚礁呢？抢救性保护和人工修复迫在眉睫，科研人员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种珊瑚。就像在陆地上植树造林一样，首先培育幼苗，等幼苗在苗圃中长成小树后，再移植到要种的地方。而珊瑚保育馆就像是珊瑚幼体的摇篮。
3: 在野外当中呢，采集到的大块的珊瑚呢，我们会做一个切面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到，形成的这个切面呢，相当于为珊瑚的无性繁殖提供了新的五个的一个切面。也就是说，它如果增长起来来说的话，不再是一个维度的一个生长，而是2×2.4次方，大概是16倍左右的一个生长。那么经过1到2个月的这样子生长的时候呢，周边有2到3个原来的一个的珊瑚杯，它新生出了10几个的一个珊瑚杯。这些珊瑚杯还会进一步的往下扩散，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效果。
4: 这全部都是属于皂礁石珊瑚。
3: 对，皂礁石珊瑚，你看吧，原来最开始的状态是这样子。
0: 在珊瑚保育馆里，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水缸是科研人员破译珊瑚生存环境密码的试验载体。每一束光、每一滴水、每一份营养盐，以及共生藻、鱼类的配比调控，都在持续积累实验数据，助力搭建珊瑚适应性生长预测模型。
3: 我们可以尽量的

0: 去挖掘这一些种质池，挖掘这些基因库，然后呢把这些生物呢保育起来。我们在水下有摆放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珊瑚苗圃，到实际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一颗一颗的把这个含有基座的这个珊瑚我们就给它种，就给它插在这些珊瑚苗圃当中，这是我们所谓的就好像在种珊瑚一样。
1: 珊瑚礁被誉为海底热带雨林，虽然它的覆盖面积不足海底千分之二，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家园。待到珊瑚种苗培育到一定规模，趁着海水温度适宜，科研人员便将它们移植到海底。
0: 从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展了咱们的一个野外的一个修复工作。去年在东山海域总共移植了3000到4000株，那今年也是计划是以相同的规模来进行一个修复。
1: 这次要移植到东山海域的珊瑚苗，已在实验室培育半年，大多是东山本地优势种，包含盾形珊瑚、同心珊瑚，另有少量鹿角珊瑚。科研团队一次次调查获得的新发现，为人工培育与胶体修复扩充了物种选择，也为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积蓄了力量。
2: 合适的水深、合适的光照，它的水深大概是水下的3米到10米，然后地形的话需要是比较平坦的一个平坦的一个区域。海底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投我们的这个人工礁有机座人工礁种在我们的这个人工基座上面。
1: 科研人员介绍，珊瑚苗圃基座可有效减少珊瑚周边沉积物堆积，给野外珊瑚营造更适宜的生长环境，同时基座能吸引鱼类栖息，鱼类可啃食海底因富营养化滋生遮光耗氧的有害藻类，以此维持珊瑚生长环境健康平衡。
3: 大概差不多有10米。
4: OK。10米水深。
3: 行，我来，一人一个，来。
5: 哎。
3: 这回收了吧。还是。
4: 多少米啊？
3: 7米多。
1: 而对珊瑚苗而言，栽种下去的那一刻才是他们接受真正考验的开端，他们需要抵御海流冲刷、泥沙掩埋，还要应对突发极端天气等多重威胁。
6: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哦，我们把珊瑚种到这个海里，这个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环境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没有去增强这个物种的耐受性，它还是会死。其实像我们东山现在所留下的珊瑚，主要都是一些像盾形啊，或者一些同心啊，这些团块状耐受的珊瑚为主。我们能不能从盾形的身上找到这一些关键的微生物，然后去帮助鹿角珊瑚去增强它的耐受性？
7: 一般是第一个月跟踪监测，然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种啊。你要看它的生长情况呀，看它这个存活率啊，然后看它如果比方说碰到极端天气有没有损坏啊，损坏了你要及时补充。真的长得非常不错，80以上肯定是有了。
1: 也许在外人眼里，海底种植珊瑚浪漫又梦幻，可对科研人员来说，潜水、采样、实验，一环扣一环的工序，既耗费体力又消耗脑力。但是下海潜水这第一道关卡，便是一场硬仗。
2: 一桶自然30克，我们上下两瓶器的话，基本上是在六箱左右。
8: 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娱乐的话，你一天潜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但是你常年连夜的潜，那就不一定舒服了。一直在水底下嘛，要不断的提交浮的，那这种其实是很累、挺耗人的。
1: 郑新庆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很难长久坚持。10多年来，科研人员凭着共同的志趣聚在一起，如今还有越来越多新生代加入科研团队。
9: 开始潜水之后，然后到水下去看之后，就会发现就是水下的世界是非常的好看的，就是

0: 特别是珊瑚礁里面的各种鱼类啊，珊瑚的各种颜色啊，就是给我的是一种比较震撼。
1: 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治愈我的心灵，就仿佛他们的触手也是在跟我互动沟通那样的感觉一样。尽我们自己的专业所能，我们去想办法把这一份美丽就是留给我们的后代，留给以后，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永远生活下去。
2: 在浩瀚大海面前，海洋三所科研团队种下的珊瑚不过沧海一粟，可这便是他们奋斗人生的答卷。那片五彩斑斓的珊瑚世界正慢慢蔚然成林。
3: 搞这么多研究，最终还是服务于珊瑚礁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的，对吧？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工作的区域，至少我涉足的这些区域的话，珊瑚礁生态系统会越来越环保，对吧？覆盖率越来越高，生态多样性越来越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

0: 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遍吧，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8: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7: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师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

0: 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离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二三，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3: 搭手？

0: 还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

0: 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物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3: 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4: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5: 被仰望
6: 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4: 我不会让你
1: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快看，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个
4: 工艺都是精良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4: 才能超值浓郁。
2: 接着演。复费。
5: 妙啊！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说起福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旅游胜地，想起风动时关帝庙，却不知道鱼。
1: 对，就是各种的鱼，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1: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0: 配酒的，还有就是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对对，菜脯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0: 什么意思？
1: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0: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2: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10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0: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3: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这种一斤50多。
0: 这个是八浪鱼吗？
3: 对，这是八浪鱼。
0: 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3: 这个一斤53。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呀？
3: 腌制的，这个腌制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哦。
0: 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八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八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八浪鱼，一斤啊能卖到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八浪鱼凭什么这么贵呢？让我们仔细的去问问那位小姐姐，去打探一下。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八浪鱼的养殖地在哪儿？
4: 东山县的铜陵镇。八浪鱼的话，对水域的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水域有一些不太行的话，那就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0: 找对人了。
4: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遐许巴浪遐演地遐看人巴浪的许演地的过程，啊，要去拍了人单线啊许巴浪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好啊，好啊，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样？
4: 可以。
0: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进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个养八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终于上船了。
2: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八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0: 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巴浪鱼养殖企业。
1: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的巴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小的那巴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2: 没错，
1: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巴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巴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0: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巴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巴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1: 那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0: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巴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巴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1: 丁酸梭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是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了。那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面的料就3包。鲜了。
2: 哇，好香啊！
1: 饿了，人也可以吃啊，你看。
2: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1: 来去喂鱼，走。
2: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这就是那个巴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巴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哇，你看他们是转圈，
1: 不停地撒，它会不停地转。
2: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什么叫时来运转？

0: 刚才我们聊到说这八浪鱼的小时候需要精心的去喂养，
1: 像我们幼小的孩子吃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0: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1: 不会说话，
0: 所以
1: 我们饲养员把它控制是天亮就开始喂，然后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0: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跟饲养员的技术还有经验有关系，我们他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这么说吗？
1: 都说我们的鱼是行走的氨基酸，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盐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养殖的八浪鱼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是不是我们养殖八浪鱼比野生八浪鱼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0: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八浪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八浪鱼，它们非常的肥美，现在我们看到有三个

0: 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地把这个鱼迅速地分成了三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三篓分别代表什么？
1: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船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准时6点挂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一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0: 巴朗鱼。
1: 对。
0: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1: 10重，
2: 109，
0: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3: 来了。
4: 巴浪鱼性子烈，流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5: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演制巴浪鱼有三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浪鱼，你们尝一下，感受一下。
0: 不过这么大的巴浪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5: 鲜甜，
0: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5: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0: 铺在上面就好了。
5: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0: 做法也很简单，
5: 对，
0: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啊，
6: 太棒了这个。
5: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浪鱼，
0: 烟熏巴浪鱼，
5: 对。满身肩带完全讲，你尝一下，
0: 好
5: 尝一下
0: 这个，对，
5: 肉感很好，入口柔，
6: 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5: 对，
0: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5: 是啊，还想吃，
6: 没错。
5: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0: 三文鱼，
5: 但是对比一下，
0: 好，
5: 我们对等一下，
0: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5: 那对比一下。
0: 巴浪鱼的生鱼片，
5: 对，
0: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5: 对，甜甜的，油腻的，
0: 没错。但是它
5: 适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0: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浪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5: 肉入口好，它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0: 太甜了，
5: 油甜油甜的。
0: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浪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5: 对，
0: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4: 从捕鱼到木鱼，从野生到圈养，巴浪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每斤50多元，渔民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巴浪鱼养殖户的数量以及投苗量逐年都在递增。
5: 那这位就是我们那个养殖大户的林孝林总的。
4: 渔民林孝是巴浪鱼养殖大户，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扶持和林进东的指导下，今年他养了50000斤巴浪鱼。
7: 2020年啊，开始找到林总啊，然后跟他探讨说开始养殖巴浪，饲料、技术、喂养这些了，全部都是林总慢慢的教我们。喂好也是销售给林总，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货过之忧。
4: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浪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浪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巴浪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0: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巴浪鱼养殖呢，
5: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巴浪鱼应该有6-700万斤，
0: 6-700万斤，
5: 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4-5个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是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互益，
0: 太好了。
4: 今年林进东的养殖基地

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巴浪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巴浪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哇，

0: 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

0: 频，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探，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

0: 河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

而配染艺。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你知道吗？代战怀孕了。怀孕了？真的？
1: 嗯。
0: 啊，真没想到啊！代战这么快就怀孕了。哎，对了，丽娜，准备些礼物，我们前去恭喜他们。
1: 恭喜什么呀？代战要是生了儿子，那大王很可能把王位传给宣平贵。
0: 哎。

0: 两派，他们怎么说？其中一派说，那公主既然嫁给了驸马，大王之位就应该传给驸马。
1: 你看，我说对了吧？那另一派呢？另一派是不是拥护你做储君？
0: 嗯。
1: 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我认为有七成的人希望你继承王位。
0: 哎，什么王位不王位的？我凌霄根本就不在乎。
1: 丽娜，现在戴真都已经怀孕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有个自己的小孩了？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肚子要争点气了？<笑>
0: 我的意思啊，是我也得争点气了。<笑>
1: 从成亲到现在。
2: 我感觉到你对我是真心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帮你得到储君的位置。王大丞相，
3: 夫人，你这是怎么了？我请问你，我现在在相府是个什么地位？
2: 夫人呐，你今天说话火药味十足，你怎么跟我这样说话？这下你高兴了吧？你一心一意要铲除薛平贵，现在连他们的孩子都被你弄死了，你如愿以偿了吧？
3: 夫人呐，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的本意。你现在嫌弃人家了，可想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们不也是战战兢兢一路走到今天吗？
3: 如今你嫌贫爱富了，你这是忘本了。我没有忘本，但是薛平贵他不是贫寒，他是个乞丐。
2: 夫人呐，你替我想想，我如今身为一朝的宰相，怎么能要像他这样的乞丐当女婿呢？薛平贵就没有上进吗？他还替你降服了红鬃烈马呀。
1: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要为我的外孙讨回公道。
0: 好了，夫人，既然你不认老夫，那你现在就给我离开相府。
1: 你赶我走！你这是恼羞成怒啊！
0: 你
1: 娘，
0: 岳父，您少说两句。
1: 你就消消气吧。爹，女儿一向懂事听话。 可这次，女儿不得不说您了，您真的做错了。宝钏的性格你也是知道的，您这么逼她，她能不逃走吗？现在宝钏已经流产了，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您这当爹的，您能安心得了吗？
2: 是啊，岳父，这件事情还得三思。小旭认为，
4: 好了，怪我，我知道你们都在怪我。是啊，严格的说。
1: 好像是我害了宝钏流产，但是出发点我也是为了宝钏好啊，我也是爱她的呀。爹，
0: 岳父，
1: 爹，好了，不要叫他。如今官做大了，脾气也见长了。唉，一想到我那可怜的女儿，我这心就痛啊！我可怜的宝钏呐，我可怜的宝钏。
5: 戴湛，丽娜，快过来陪我聊聊天，我正好无聊呢。
1: 丽娜，自从成了亲，我们两个好姐妹都没有好好的聊过天。告诉我，表哥，他对你好不好？
6: 没驸马爷对你好。<笑>
1: 你看你，当初啊，是你自己爱他，爱的要死要活的，现在说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他哪儿对你不好？我替你去教训他。
0: 我跟你开玩笑的。

0: 其实呢，林霄他对我很好，他是一个无微不至的好丈夫。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对了，大湛，我听说你怀孕了。
1: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就是拼命的想吐。本来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太医诊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我是有喜了。
0: 你看你这才刚怀孕，人都瘦了一圈儿。
1: 我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吃也吃不下，完全没有胃口。
0: 你过来，来，小心一点。
1: 这是什么？
0: 我记得我帮凤马爷做过莲子汤，他特别爱喝，所以这次呢，我又学他们中原人做了他们爱喝的八宝粥，来尝一尝。
1: 中原人爱喝的八宝粥，好新奇的玩意儿啊！闻起来好香啊。甜而不腻，真好吃。
0: 如果你喜欢吃啊，我每天都做给你吃。
1: 真的？那我可把这一蒸全都吃完了。
0: 你要是能吃完呀，你就把它全都吃光，待会儿我再去帮凤马做一蒸就是了。
1: 还是你这个姐妹对我最好了。
0: 你喝吧，我再去做一盅。
2: 公主，
1: 驸马呢？
2: 驸马去操练兵士了。我听他们说，驸马操练的防守的多，攻击的少。
1: 驸马他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人，他这么做，我很赞成。
2: 可是王后好像不是很高兴。
1: 母后她不高兴？为什么？
2: 因为王后觉得一直防守是处于挨打的地位，所以呢，她希望驸马可以操练攻击的队形。
1: 母后也真是的，驸马都已经这么努力了，半句鼓励的话都没有。
2: 公主，这是什么啊？
1: 这个啊，是中原人。
2: 公主，你怎么了？你先坐一下。来人呢，传太医。
1: 不用那么麻烦，我只是有点肚子疼，可能过一下就好了。
2: 公主，
1: 公主，肚子好痛！
0: 你要这样啊？
2: 快传太医！传太医！
1: 是，我的肚子。
2: 公主，
1: 公主，
2: 公主！驸马爷，
3: 公主怎么了？
2: 驸马爷，公主无缘无故肚子疼，太医刚刚看过了。
3: 太医
4: 哦，参见驸马。
3: 公主怎么会这样？
4: 公主有小产的迹象。
3: 啊，小产？那孩子呢？
4: 啊，你先别急，刚才公主已经服了微臣的安胎药，现在应该没事了。
3: 公主做了些什么？怎么会有小产的迹象？
2: 公主哪儿都没去，只吃了八宝粥。
4: 刚才公主吃了多少？
2: 应该不多。
4: 驸马爷，据微臣猜测，公主是因为吃了太多的薏仁，所以才会有小产的迹象的。幸亏她吃的不多，我已经帮她安胎了，应该没什么大碍了。驸马爷，以后要小心，千万别让公主再吃薏仁了。
3: 知道了。
4: 微臣告退了，
3: 辛苦了。

0: 你觉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忽然一阵肚子好痛。哎呀，
1: 太医说了，你刚刚吃的八宝粥里面加了太多的薏仁，会引起小产的。
0: 小产？那我都已经吃了，孩子。
1: 没事没事，幸好吃的不是太多，才能保住胎儿。
0: 那就好。
1: 哦对了，你怎么会突然叫八宝粥吃的？
0: 不是啊，这个是丽娜刚才送来的。
1: 还说这是你们中原最爱吃的八宝粥，所以才炖了拿给我吃。丽娜一向跟公主感情很好，怎么会拿薏仁去害她呢？品贵。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的确是我们中原人最爱吃的八宝粥。你呀。
0: 还是要注意一点，下次不要这么鲁莽了。嗯，知道了，这一次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朱露，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父王母后了，别让他们担心。是，我知道了。
2: 林香，你回来了。说，是不是你做的手脚？我做手脚？我做什么手脚？
1: 你是不是想害代战流产？
2: 我为什么要害代战流产？代战流产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代战不是喝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吗？
2: 这八宝粥我除了送给代战，我还送给了大王和王后。为什么只有代战吃了有事？我又没有在里面下毒，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1: 怎么了？代战一不舒服，你就怪到我头上。丽娜，我不是。你不是什么？你分明就是。我们成亲这么久，难道你心里面还有代战？丽娜，不许胡说。我是听说代战吃了你送去的八宝粥，她差点流产。我只是问你一声，如果不是你做的，那就算我错怪了你。
2: 就是，原来你的心里面还有代战。
1: 丽娜，
2: 好，既然你把这件事情都怪在我的头上。
1: 那我以后就不跟他往来了。丽娜，怎么可以这样呢？啊，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不跟代战往来了？
2: 你要我怎么跟他往来啊？为了救情人，你居然对我兴师问罪，对我大喊大叫，还怪我是杀人凶手。你要我怎么跟他做姐妹啊？
1: 丽娜，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2: 是，我是不可理喻。可是我真的不明白。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你为什么心里还有代战？丽娜，不许胡说！我告诉你，我曾经跟大王跟王后发过誓，我这一辈子都会守护在代战的身边保护他。你听清楚了，我们之间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2: 林香，既然你心中仍有代战，而我更不想让薛平贵当上西凉王，我会想办法铲除他们。

0: 快点，加把劲儿！公主，你忍着点，马上就要生了，
1: 加把劲儿！
0: 快了，公主，加把劲儿！公主，加把劲儿啊！
2: 生了！恭喜公主，是个王子。
3: 大战，我来看看。哦，哎呦，哎呦，好可爱，大王，你看看。哎呀，快看看，哎呦，多可爱呀！你看看，哎呦，眼睛瞪得那么大。哦，
2: 你辛苦了。
3: 哎呦，干什么呀？看着我呀！啊，哎呀，太可爱了。哦，哎呀，真是的。哦。

0: 公主，喝水。哎呀，怀胎十月，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辛苦你了，大战。不辛苦。不过我们已经有祥儿了。我希望这一次啊，是个女孩，能像我。如果是个女的，一定会像你一样，冰雪聪明。
1: 下雪了。

0: 又下雪了，宝钏，既然你已经改嫁，那我就祝你幸福。
1: 公主，你冷吗？
0: 今生注定我们无缘，希望来世我们再续前缘。

0: 公主，
1: 快、
2: 啊！怎么了，
0: 公主？看来公主是要临盆了，我去准备准备。
2: 啊，快！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啊？啊？
1: 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身边，再痛我也不觉得痛。
2: 啊，
1: 可以为我爱的人生孩子，我觉得很幸福。品贵。

0: 些年连年干旱，庄稼都欠收，我们根本要不到钱。
1: 哎，是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最近连阿狗大牛他们都没有把钱带回来。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不止大牛阿狗，大饼、瘦猴、赖子他们也都没回来，连武家坡也不回去了。
1: 他们呢？他们说武家坡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就留在了长安城，这两天方便要钱。可是都那么久了，还是没有看到他们人。
0: 没规矩，没礼貌。张伟，
1: 嗯，
0: 你去把他们几个都找过来，让他们到破庙来见我，我要好好的问一问。
1: 哎，好，那我去了。
0: 嗯。
1: 老大，
0: 怎么样？找到人没有？
1: 大牛阿狗他们已经回来了。
0: 好，这几个王八蛋，这几天要了多少钱也不拿回来，也不回武家坡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
1: 老大，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说你要用帮规处置他们。你看，回来了。
2: 嗯，老大。
3: 老大。
0: 好啊，你们俩啊，翅膀硬了，会飞了是吧？这几天拿了钱，也不回家了，怎么回事？说，
1: 就是啊，你们快说清楚，要不然老大用帮规处置你们。
3: 老大，我们也没办法，
2: 我们也是逼不得已的。
0: 没办法，逼不得已，怎么回事？说，
4: 他们不说。我来说，
2: 帮主，
0: 你们就叫他什么？帮主？
4: 我告诉你，葛大，在这长安城里面，你们乞讨了这么多年，霸占了这里这么长时间，现在长安城里东南西北所有乞丐都加入了大毛帮，现在可就剩你一个帮了。
0: 哼。嗯。大猫嘛，哎，长这么大了，你不记得被贫贵修理得很惨啊？
4: 嗯，
0: 哎呀，想当年不过是个小萝卜头，到我这儿我还不要呢。
1: 就是，你个臭猫死肥猫啊！那么大胆子，敢来这里撒野啊？啊！
0: 要我的地盘，别想。
1: 哎呀！老大，老大，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拉起来！
1: 你要干什么？老大，老大，
4: 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长安城里只有我大毛帮一个帮，其他的人给我滚出长安城！
1: 别想，你放屁！
4: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0: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4: 给我拉起来！
1: 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啊，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
0: 过来，
1: 起来起来，
0: 快过来。
1: 来来来，
0: 哎呀，哎呀，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0: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
1: 憨依弄孙就够了。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啊？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
0: 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啊，
2: 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0: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

0: 老大，老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以后，禅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王，其他的人给我滚出禅城！
1: 别想，你放屁！
0: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2: 呸！
1: 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 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3: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0: 给我拉车！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儿臣参见父王母后。啊，起来起来，
1: 起来起来，
0: 快过来，
1: 起吧。
0: 过来过来，到这儿来。哎呦，来来来，
1: 来来来。哎呀，哎呀，
2: 真可爱。
0: 皇后啊，现在本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0: 朝中之事啊，有凌霄去做，本王现在。
2: 憨依弄孙就够了。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2: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
1: 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0: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着操练军事，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
0: 他要懂得多一些。哎呀，母
2: 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0: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
0: 我觉得还不到时候。哎，王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 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2: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谢父王。

0: 明亲王。
1: 丽娜，怎么回事？今天这么不高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让你这么不开心？
2: 你可知道，你批阅奏章的事情就做到今天为止？
1: 哦，好啊，我正好批阅奏章批累了。
3: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2: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2: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2: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3: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2: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2: 好，

0: 再战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
0: 哼，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0: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0: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0: 哼，
1: 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认。
0: 我不管，戴湛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那我也可以找姑姑要求。
1: 哼，丽娜，丽娜，
0: 小青，
3: 嗯，
0: 怎么了？
3: 嗯，最近大哥跟张伟要回来的钱越来越少了，少到只能够买点青菜，连块肉都买不起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只要能吃得饱，吃什么都无所谓。
3: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0: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3: 嗯，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啊，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0: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3: 嗯，
4: 大哥你慢点。
3: 大哥，
0: 大哥，张伟，
3: 大哥，大哥，怎么受成这样啊？
0: 先坐下吧，来。
3: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0: 快坐下，
3: 大哥。
4: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3: 什么？大猫抢地盘？
5: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0: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3: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4: 在破庙里，不过庙也给他们占了。
3: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窑洞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我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小青，小青，别去！小青，
4: 小青，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5: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5: 你还好吧？
4: 哎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啊？
5: 我还好，我还好。
6: 哥，

0: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给我滚出去！听到没有？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1: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
0: 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啊！

0: 完全废了吗？哎，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呀，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伸一条腿，我伸一条腿，咱们塞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够说话，什么时候了？
2: 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哎，谢谢二嫂。
3: 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哎，
2: 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
3: 小青。
2: 小青。
3: 大哥，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2: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哎呀，你就是不听话，跟你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3: 怎么伤的这么重啊？
2: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啊，慢点，
3: 慢慢喝。二嫂。 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2: 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你要多躺一躺，多休息吗？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

0: 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哦。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
1: 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2: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你躺下休息吧。啊，
3: 小青，哎，弟媳妇，
2: 大哥张伟，你们怎么会躺着？怎么起来了？
3: 哎呦，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
0: 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4: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5: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0: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到长安也要一个时辰，现在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
5: 哎，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2: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儿休息，我去去就来。
5: 哎，小青，小青。
3: 你怎么样啊？啊，伤有没有好一点？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
5: 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0: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不是，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了。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0: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1: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0: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1: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0: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
1: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0: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1: 小静。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1: 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1: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1: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2: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1: 哎呀，没事，宝川，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2: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1: 这
3: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0: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3: 好。
1: 你吃吧。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一些吗？
0: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一下嘛，二嫂。小七，二嫂，你就是这些东西啊？
1: 那叔叔呢？
2: 叔叔，我吃了。
1: 肉呢？
2: 肉，我也吃了。
1: 你说谎！
3: 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1: 小青，您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2: 二嫂，
3: 我的傻弟媳妇儿。 你怎么这么对自己呢？
1: 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
3: 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
1: 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
2: 什么好？青菜配白水能吃吗？又苦又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

0: 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1: 大哥，大哥，该死的是我。
2: 他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3: 不要，你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你只是在照顾我们，我真的不要。二嫂，以后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2: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
0: 好了，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天贵，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天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天贵。
4: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呢，是酒酿玉米粒小圆子。今天呢，我做给大家看。这道甜汤里有什么呢？有酒酿，有玉米粒，有小圆子，有枸杞，有冰糖，还有鸡蛋。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把水烧开。 我们再开水里把玉米粒倒进去，把糯米的小圆子也倒进去，盖上锅盖，再煮一下，让它煮开。看一下，锅里的糯米小圆子已经浮上来了，而且呢，一个个都变胖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鸡蛋放进去，荷包蛋两个，一个进去了。好，两个鸡蛋进去了，撒上一点儿枸杞，然后稍微煮一下。这个时候，把酒酿加进去。 把备好的冰糖加进去，等到再次开锅，这道汤就好了。那么这一道酒酿玉米小圆子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您看最近啊，咱们节目当中总提到这个益生菌。

0: 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这益生菌是我们身体啊不能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调节啊肠道的菌群，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调节血脂等等等等。甚至有的观众朋友都说了哈、啊，只要阮老师说对身体有好处，那咱们就得用上。这一看啊，都是阮老师的铁粉丝。
1: 我这两天哈、啊就看这个微信的留言，几乎呢都是在问这个益生菌的事儿。我呢随便的

0: 这位叫漫天飘雪留言说，阮老师，我这个人哈、打小免疫力就低，而且只要是天气一凉，我这肠胃啊准不好，排便呢就没有一天能成型的，也吃了不少的这个肠胃药，但是吃着吧总感觉差点意思。我这身体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最适合我的呢？
1: 这都是问益生菌的啊。
0: 再来看一个叫芳草。阮老师，我就发现自己只要吃的不对劲儿，喝的不对劲儿，然后就拉肚子。后来呢也吃过这个益生菌。我瞒着儿子花了高价买的，还是那个进口的呢。但是我看了只有三个菌种。用着吧效果也一般，难道说是因为这个菌种少吗？再看一个回忆在冬季。说阮老师啊，我想要一个杠杠棒的身体，所以呢我想吃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我的肠道问题。阮老师，您说是不是这益生菌越贵的才是越好的呢？这药房啊关于益生菌的种类太多了。您说我这怎么选择呢？哎呀，就是太多太多这样的留言了。
2: 看来大家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关于益生菌对人体的好处和怎么去选择好的益生菌上了。那这样吧啊，我就把大家提出的这些个问题，关于益生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儿，再做一个系统性的回答，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这个心呢落落地。有我阮老太在，大家莫慌莫慌。
1: 太好了阮老师啊。那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益生菌呢、它到底能起到哪些作用，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2: 这个益生菌呢是各种有益菌的统称，它可以维持我们人体内的微生态的平衡，起到提高免疫的功能。那么说到这个免疫了，李东啊、刚子啊，你们谁知道我们人体免疫器官在哪儿啊？
1: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吧。免疫器官
2: 啊，
1: 我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啊。
0: 我记得阮老师之前跟咱们讲过，人体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就是肠道啊。对不对阮老师？
2: 对，
1: 我想起来了。
2: 我们呢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都要通过我们的肠道进行吸收，不管是好的营养还是坏的细菌都会到肠道里，它们都会被我们的肠道吸收到我们身体里。所以你们看呢，我们人体啊其实啊它是很神奇的，生来他就知道保护自己。我们的身体一看，哟，坏家伙，你竟然也想通过肠道混进来，那可不行，我得派重兵把守。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呢就给自己派了很多的士兵驻扎在咱们的肠道里，看着这些个坏家伙，不让他们被肠道吸收。
1: 那阮老师您说的重兵把守
2: 啊
1: 有多重啊？
2: 那是相当重了，
1: 相当重。
2: 我们身体把80%的士兵，也就是免疫细胞，全部都安插在了咱们肠道里。所以说，这个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80%的免疫细胞都在保护肠道啊！那这一看，这肯定是兵家必争之地呀。
2: 所以呀，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肠道好，那么咱们得病的概率它就比较低。如果说咱们的肠道环境的不好了，肠道的菌群失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逐渐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情况，它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都出去打仗了，免疫系统呢肯定就会下降，因为内部空虚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比方说感冒啊，发烧啊，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呀，反复的便秘呀，或者是皮肤这个痒过敏等等，都跟这个免疫力有关系。
0: 哎呦，我还以为哈、肠道嘛
2: 啊
0: 拉肚子便秘哈、
1: 是
0: 这个是属于肠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这肠道、就不是那么好
2: 啊。
0: 哎呦，我不是经常这个下了节目之后爱跟同事出去、是吧，那个

0: 喝两口，
1: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2: 有你呀、啊，两个人总背着我出去吃吃喝喝，对不？
0: 这不怕您说我们吗？
2: 啊，
0: 下次哈。下次肯定喊您一块儿去，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经常喝酒喝的哈，
2: 嗯，
0: 就是我发现我只要喝完酒以后
2: 啊，
0: 就那几天哈，上厕所就没有正常的时候，
2: 嗯，
0: 就这一点吧，有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那个小儿子，
2: 为什么呀？
0: 我家小儿子今年三岁多了嘛，
2: 嗯，
0: 他上厕所擦屁股哈，
2: 啊，
0: 我帮忙，
1: 哎呦，
0: 嗯，
1: 这么大点的事儿还得您亲自出马呢，
0: 哎呀，这没办法嘛，
2: 啊。
0: 我媳妇说了哈，这个孩子嘛，从小就得培养这个性别的意识
2: 啊
1: 啊，那是
0: 啊，所以说这个男孩子上厕所，那妈妈不能进去啊，
2: 嗯，
0: 那没办法，你说这活儿这名正言顺的就归我了呗，
2: 嗯，
0: 哎，别看这小家伙哈，
2: 啊，
0: 这个天天呢那个嘴都不闲着，他特别爱吃
2: 啊，
0: 就什么东西都吃，
2: 嗯，
0: 但是人家排便吧，
2: 嗯，
0: 你不服不行，
2: 嗯。
0: 天天都是香蕉便，特别健康。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羡慕他。
2: 嗯
0: 嗯，因为我好像就没有过这个香蕉便啊，一天天的这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啊，反正就这点事儿。
2: 嗯，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觉得你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引起这个肠道功能紊乱了。
0: 紊乱了。
2: 哎，一会儿呢他会拉肚子，一会儿他又便秘了啊，
0: 是，
2: 就像你这样。常见的哎，什么事儿啊？有些观众朋友就想，那都是哪些症状啊？比方说肚子疼，
1: 嗯，
2: 啊，或者要去拉肚子了，
0: 嗯，
2: 啊，或者呢你又消化不良了，或者呢你又便秘了。你要是这个事儿再严重点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哎，恶心呢，呕吐啊，觉也睡不好了。慢慢的，哎，咱们就细品吧，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变得越来越不好了，那杂七杂八的毛病它越来越多了，嗯，
0: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发现啊，
2: 嗯，
0: 就我现在这时候，
2: 嗯，
0: 但凡是有一点那个风吹草动哈，啊，
2: 嗯，
0: 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
2: 嗯，
0: 这都算是小毛病了。
2: 你自己想一想，
0: 嗯，
2: 我们三个当中哪一次感冒不是你第一个呀？
0: 我得赶紧补充益生菌
2: 啊，
0: 来调节肠道的这个菌群失调的状况。
2: 哎，
0: 我得把这免疫力增强了。
2: 嗯，你是得吃点了啊，因为益生菌呢，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它里边的双歧杆菌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是便秘还是腹泻的朋友，你都可以用益生菌来调节你的肠道的功能。
1: 这看来是有事儿没事儿，
2: 嗯，
1: 那我也得吃点这益生菌，是不是 啊？也得调调我这肠道
2: 啊。
1: 那阮老师，那第二个作用呢？您快接着往下说呀。
2: 益生菌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能降低胆固醇。
1: 哎呦，这益生菌能降低胆固醇
2: 啊！
1: 我每年体检，阮老师，啊，实话实说
2: 啊，
1: 我这胆固醇呢，啊，它都超标。
0: 你说你哈，那天天的那个胡吃海喝呀，大鱼大肉啊，
2: 嗯，
0: 对不对？那胆固醇不超标那才怪，我跟你说。
1: 能吃是福，哎，我跟你们两位说啊，我们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年体检报告出来的一周之内，
2: 嗯，
1: 所有的人立马都去健身房办卡，要不就去那个球馆办卡。
0: 你办没办？
1: 啊，办了呀。
0: 哎，那你就别说你办不办卡了，
2: 嗯，
0: 你就说你能坚持锻炼多久吧，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
2: 对，
0: 我猜一下，最多哈，以我对您的了解，你也就能坚持一个月。
2: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一个月都有点多了呢？
1: 还是曹老师了解我，啊，说实话 啊，第一个礼拜会去
2: 啊，
1: 第二个礼拜也会去
2: 啊，
0: 嗯，
1: 第三个礼拜就不好说了，
2: 啊，
1: 哎呀，
2: 啊，
1: 能坚持半个月去运动就不错了。
2: 我会给你一句话
1: 啊，
2: 啊，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想降低胆固醇，那我还真能给你再开一扇门。
1: 一扇门
2: 啊？
1: 什么门？
2: 益生菌呢？
1: 啊，
2: 你呀，啊，可以约上立冬，你们俩一起吃起来。
0: 嗯，
2: 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可以在我们的小肠内产生一种酶，这种酶能跟食品当中的胆固醇发生一个共沉淀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减少了身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了，而且益生菌呢它分泌出来的酸性物质还能降低肝脏合成胆固醇的能力。
1: 哟，还有这个妙用呢。哎呀，那这一边减少胆

0: 固醇的吸收，一边降低胆固醇的合成，那我这胆固醇就真的有救了。那庄老师帮了我大忙了，这不光是给我打开一扇门呢，哎呀，这是彻底让我把那个办卡的钱都省了。我决定了啊，买益生菌去，这过年过节的我就可以安心吃我那大肘子了。不是
1: 刚子，适量的运动是必须的啊，但你看看我这个年纪了，我每天跟你说还坚持徒步5公里。那当然了，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会走进路边的那个小店里，买买衣服啊，买买鞋子啊，而且散步的时候啊，一般我是不带钱的。
2: 您这是明显想花叔叔的钱呐。
1: 哎，有一句话啊，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过我们散步运动呢，也是为了增强体质，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提高免疫力呀。
2: 那我知道了啊，这个益生菌的第三个作用哈，就是提高免疫力。
1: 说对了，哎，我前头讲过了，肠道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补充益生菌，这个补了以后啊，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的士兵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是帮助免疫细胞，它让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在去打仗的啊，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实际上啊，像我们经常说的，哎呦，痒啊、挠啊、皮肤病啊、湿疹呐、荨麻疹呐、过敏性的哮喘呐、这些病，很多人说了久治不愈，但是你知道久治不愈后面有一句话，就是免疫力低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抗生素啊，这皮肤上抹的那个激素啊，对不对？你当时是好了，过后它又反反复复。那么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如果说你吃上几个月的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哟，我身上的这些事儿啊，有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原来益生菌有这么多的好处了哈。
1: 是啊，
0: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益生菌呢只能调节咱们的肠胃，没想到阮老师这么一说，这益生菌呢竟然这么重要。那阮老师您说买益生菌，那我们得挑什么样的益生菌买才好啊？
1: 我自己选择益生菌呢，我有三个标准啊，说来给大家听一听啊。首先呢，我选择益生菌呢，我要看它菌种，就是里边有多少种益生菌。我一般我会选择至少达到6联的。第二个呢是菌株数量至少达到5000亿。第三个呢，这个益生菌呢要有包埋技术，包埋技术能更好地保证益生菌的活性，因为只有活着的益生菌它到达我们肠胃以后它才能有战斗力，所以包埋技术很重要，它是益生菌的盔甲，能够确保这些益生菌呢活着到达战场。
2: 刚才我听您说哈，就是至少的6联啊，6联就是6个菌种。
1: 对对，哎呦，
2: 我好像没见到过这么多的菌种。
1: 哎呀，李东啊，咱们去买益生菌之前，你可以先看看那个盒子上有一个成分表啊，对不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我说几个给你们听听啊，比方说嗜酸乳杆菌、发酵乳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等等。如果说我们哪位朋友您能买到6种以上的有益菌种，那么这个益生菌就是比较好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人多力量大嘛，自然菌种多了力量也大。李东啊，刚子，我今天讲的都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我要考一考你们俩啊，你们俩谁答错了，就要请整个组的人吃饭。
2: 没问题呀、
0: 没问题，
2: 我肯定不能错。
1: 开始了啊，选益生菌的三大标准是什么？
2: 菌种至少是6联以上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呢？
0: 菌株数至少是5000亿以上的。
2: 那我说第三个哈，
1: 你说
2: 包埋技术，保证这个益生菌的活性。
1: 哎呦，不错呀，看来你们两个真是认真听了啊。哎呦，这个看来呀、今天这顿饭你们是吃不成了。
0: 没事没事，阮老师啊，今天这顿饭我请大家啊。但是请吃饭之前，大家伙得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调整好。但是阮老师，您说这个符合这个三大标准的益生菌呢，那它肯定不便宜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啊，
1: 好货不便宜，便宜。

0: 也无好货，
1: 嗯，
0: 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
1: 杨老师，
0: 嗯，
1: 您愿不愿意这个出手帮帮大家，是吧？
2: 是啊，
0: 来，秒懂秒懂。其实我已经在帮大家想办法了。
2: 阮老师
0: 啊，
2: 那现在
0: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老太太呢也学学你们年轻人，玩个 surprise。
2: surprise，
0: 这事儿呢还没有具体的定下来，等最后定了，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
1: 哎呀，
0: 嗯，
1: 那我这肠胃跟免疫力的问题，阮老师，我可就指望您了啊。
2: 我这胆固醇可就指望您了
0: 啊啊啊！
2: 那好了，那我们就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期待阮老师啊早日给我们带来惊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留言。
1: 微友叫珍，
0: 嗯，
1: 珍贵的珍，
0: 嗯
1: 啊，他说，这个阮老师，我这心脑血管啊不太好，吃饭呢也没有胃口，排便呢也不好，有时候吧得需要用那个开塞露、果导片儿。
0: 嗯，
1: 最近吧就看到您说了，哎呦，用益生菌对身体好。
0: 嗯，
1: 按照您说的这标准呢，我去找了。
0: 嗯，
1: 结果呢只找到那个4000亿4连的益生菌。
0: 嗯，
1: 用了以后吧，哎，感觉现在吃东西啊有滋味了，排便呢也不费力气了。但是买了2盒啊，花了500多块钱。
0: 哇，贵了。
1: 这要是常年吃，那承受不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期待阮老师您的惊喜吧。
0: 首先呢心脑血管不好呢再加上便秘呢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啊，一使劲儿脑溢血啊，对不对？益生菌呢我就建议你呢最好是要买6连以上的，当然有8连的那就更好，而且呢活菌呢最好要在5000亿以上。肠道是人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才能更加的坚固，人呢才能少生病。那么人体之所以比方说会便秘啊，会腹泻呀，其实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肠道里的有害菌太多了，有益菌呢有太少了导致的。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对肠道有益的菌群，
1: 嗯
0: 啊，我说给大家听一听啊，大家也长点知识啊。鼠李糖杆菌、瑞士乳杆菌、嗜酸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有益菌呢能够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经常是反复的强调了，要选择菌群多的、活性高的。如果说啊，你买的益生菌菌种的数量太少的话，你吃到嘴里，通过食道进入到胃里，再经过消化吸收，剩下没有多少菌群了呀。
1: 嗯，就相当于说咱没吃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刚才这位叫真的这个微友啊，您能找到这个4连4000亿一盒在200多块钱的益生菌不算太贵了，它属于市场价，毕竟6连以上的真的不是特别好买。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微友啊在立冬那儿留言啊，说跟阮老师说一说呀，阮老师你告诉我们找这个6连8连的啊益生菌的活性要达到5000亿以上的，我们找了很多地方真的没有啊，能不能帮个忙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哪有卖的。
1: 嗯，
0: 可以说大家的渴望我都知道了啊，我也考虑到大家要吃这个益生菌呢，它不是吃3天，这一吃呢，哎，可能几个月呀，半年呢，
1: 长期用，
0: 哎，长期用，有免疫力太差的人真的是用的时间要长点，那么贵了你们就买不起了，对不对？说句实在话，我已经开始悄悄的行动了，只是呢这个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个事儿定下来，等最后定准了，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答案。
2: 嗯，好的，那么也请这位微友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这微友啊单名一个梅字，
0: 梅，
1: 梅花的梅。
0: 嗯
2: 嗯
1: 啊，他说呢，阮老师啊，
0: 嗯，
1: 我这个免疫力就特别不好，
0: 嗯，
1: 只要是周围啊有感冒的，那肯定就少不了我，
0: 嗯，
1: 然后最闹

0: 心的吧？
1: 嗯，
0: 说我现在还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1: 哎呦，
0: 哎呀，我也想按照阮老师您说的
1: 啊，
0: 买点这个益生菌呢、啊、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呢，我走了这个七八家店啊，
1: 嗯、
0: 真是没找到那个六联以上的活菌数量在5000以上的益生菌。至于您说的那个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啊，
1: 嗯，
0: 压根儿就没看见过。
1: 嗯，
0: 刚才呢，看您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您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哈、
2: 嗯，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真的希望啊，您能尽快的帮我们做一个益生菌的团购，能团购的话哈，
1: 啊，
0: 我肯定第一个报名。
1: 现在呢还不能报名，但一旦我能帮大家争取到符合我说的三大标准的益生菌，那我绝对义不容辞，拼尽全力去帮大家争取做团购。不过这位微友啊，您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很多微友所遇到的问题。这样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来寻找，但一定要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个三点。我再重复一下：第一，菌种不能低于6种；第二，菌群活性不能低于5000亿。如果菌群的数量低于5000亿的话，吃到嘴里，到了胃里，再通过消化吸收，最后到肠道，没剩多少了，等于没吃一样。这第三就是要选择含有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那么大家呢，一起分头找找看，谁先找到了都可以啊，给我们立冬把微信发过来，然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转告给大家。当然我这方面呢也会为大家继续的去想办法寻找符合这三大标准的高品质的益生菌，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讲给大家听。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微友小西。
1: 嗯，
0: 小西说母亲呢感冒之后啊就反反复复的发烧，然后呢经常得往这个医院跑。
1: 嗯，
0: 大鱼大肉呢那就更不敢吃了。
1: 嗯，
0: 肠胃啊就没有那个听话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母亲呢还常年的拉肚子。
1: 嗯，
0: 然后最近看节目呢，听您讲的这个益生菌的好处。
1: 嗯，
0: 哎，就托人哈、啊、
1: 嗯，
0: 给母亲买到了那个进口的5联的这个益生菌。
1: 哟，这不错。
0: 哎，确实，
1: 嗯，
0: 哎，这个吃上之后啊感觉不错。
1: 嗯，
0: 不光胃口好了，排便呢也正常。
1: 哎，
0: 就
1: 好，
0: 就是他也很高兴啊、
1: 嗯、
0: 说阮老师您懂得多。另外啊，您啥时候您做一次关于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啊？
1: 因为益生菌当中它有一种菌叫副干酪乳杆菌，就这种菌它能增强人体的体质，不仅是您母亲的免疫力变低了，很多老同志呢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适当的吃点益生菌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的免疫屏障才更加坚固，人才能少得病。那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到的益生菌团购的事儿、
0: 嗯、对对对，
1: 哎，说实话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催我了，所以大家放心、嗯、这事儿呢我放在心里了，我记下了，我会帮大家去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都有一个棒棒的身体。也就这一两天吧，这事儿应该会有消息了。
0: 嗯，
1: 所以呢请我们的热心观众朋友们，你们呢就先关注节目，一旦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么大家呢一起分头找找看，谁先找到了都可以啊把微信发过来、
0: 嗯、
1: 然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转告给大家。当然我这方面呢也会为大家继续的去想办法寻找符合这三大标准的高品质的益生菌，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讲给大家听。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微友小西。
1: 嗯，
0: 小西说母亲呢感冒之后啊就反反复复的发烧，然后呢经常得往这个医院跑。
1: 嗯，
0: 大鱼大肉呢那就更不敢吃了。
1: 嗯，
0: 肠胃啊就没有那个听话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母亲呢还常年的拉肚子。
1: 嗯，
0: 然后最近看节目呢，听您讲的这个益生菌的好处。
1: 嗯，
0: 哎，就托人哈、
1: 嗯、
0: 给母亲买到了那个进口的5联的这个益生菌。
1: 哟，这不错。
0: 哎，确实，
1: 嗯，
0: 哎，这个吃

0: 吃上之后啊，感觉不错，
1: 嗯，
0: 不光胃口好了，排便呢也正常，
1: 哎，多好，
0: 就是他也很高兴啊，
1: 嗯，
0: 说阮老师您懂得多。另外啊，您啥时候您做一次关于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啊？
1: 因为益生菌当中它有一种菌叫副干酪乳杆菌，就这种菌它能增强人体的体质，不仅是您母亲的免疫力变低了，很多老同志呢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适当的吃点益生菌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的免疫屏障才更加坚固，人才能少得病。那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到的益生菌团购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哎，说实话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催我了，所以大家放心，这事儿呢我放在心里了，我记下了，我会帮大家去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都有一个棒棒的身体，也就这一两天吧，这事儿应该会有消息了。
0: 嗯，
1: 所以呢请我们的热心观众朋友们，你们呢就先关注节目，一旦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2: 嗯，感谢这位微友的参与，那大家呢就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要找到合适的益生菌肯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来静候佳音。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晚间气象，向月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受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三天我们省仍然多阵雨天气，出行呢要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午后外出最好是携带遮阳伞，防雨防晒两不误。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30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在南平、三明和龙岩的部分呢，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7月1号，全省大部呢仍然多阵性的降雨，局部地区会达到中雨的量级。2号的时候，天气格局呢没有太大的改变，南平的局部可能会出现中雨。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本周里富二代高压增强，影响我们省气温呢会有所上升，部分地方又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咱们省会城市福州，7月的开局呢，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37度的高温了。所以生活中要多补充水分，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7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8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8度。昌吉州晴天，34到22度。昌都中雨转小雨，15到7度。台北多云转阴，30到24度。台中多云，33到24度。福州多云，34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任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干不成。
6: 对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
7: 无论谁，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9: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0: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8: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1: 毕竟，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0: 所以由凌霄批阅。
1: 如今，
0: 大王让驸马一事。
1: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是啊。
2: 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2: 凌霄觉得。
0: 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1: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2: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那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0: 这不是没有可能。嗯，好吧。
2: 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0: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2: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的尊敬。
0: 凌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代战少啊。

0: 是啊，凌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凌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1: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0: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0: 谢王后。
2: 公主，请用茶。
3: 不喝，拿走。
2: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4: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2: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3: 住嘴，接下去吧。
2: 是。
4: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3: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既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4: 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3: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凌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4: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3: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4: 哎呀，公主啊，平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3: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4: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3: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4: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3: 可是
4: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3: 你真的这么想？
4: 我真的这么想。
3: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1: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0: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
1: 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1: 嗯。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2: 没事啊，好久没来。张维，
4: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 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4: 这什么？
2: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

0: 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1: 啊，不，这不行，小莲，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1: 我。
0: 你说。说啊。
1: 我当然是听你的。

0: 呢，已经跟卫报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2: 啊，
0: 嗯。
2: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她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哎，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2: 嗯。
1: 小莲，
0: 嗯，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0: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
1: 嗯。
0: 哦，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
0: 嗯。
1: 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1: 嗯，
0: 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1: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2: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
1: 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了，恐怕是活不了了。
0: 王后，您坚强一点，
1: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啊，臣遵旨。
0: 大王，大王，
1: 你醒醒，醒醒啊！
0: 父王，
1: 大王，醒了，
0: 醒了，
1: 醒了，
2: 父王，
1: 大王醒了，醒了。

0: 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啊，
1: 我知道我的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
0: 大王，你要保重啊！
2: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1: 可是我……
0: 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了，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3: 没事，没事的。
1: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3: 大王，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啊。
1: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三件套。
1: 平身。
2: 大王的丧事，
1: 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3: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4: 对，是啊，是是是是是，
5: 有道理，
6: 对对对对，嗯，
4: 是是是是是，啊。
7: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
3: 为王位继承人。
8: 嗯，很有道理啊，
9: 对，
10: 真有道理，
9: 对，有道理啊，
11: 是啊，是啊，
12: 是啊，
11: 没
12: 道理，
11: 对，
12: 是啊，是啊，
3: 好，确实是啊，
13: 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4: 是
13: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

0: 萧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 这是公主说的话。
0: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轮不到你说
2: 了。
3: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0: 母后，您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4: 凌霄，启奏王后。
3: 说。
4: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5: 是啊，
6: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4: 王后，之前
6: 大王临终的时候
4: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3: 说什么？
4: 行。凌霄斗胆，
6: 请将西凉王之位
4: 交于驸马薛平贵。
7: 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0: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7: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
0: 公主别这样。
3: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4: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6: 大王之位
4: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4: 王后，如果
6: 大王之位
4: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6: 一定会更加富强。
4: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6: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4: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0: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
4: 公主，
6: 如果大王有用兵，
4: 那凌霄定当全力辅佐。
6: 大王
4: 仍是我大梁最高统帅，兵权交与凌霄，有何不可？
0: 你，
3: 待战。

本后觉得凌霄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

0: 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3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2: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露说的有道理。
3: 哎，喂，我可不像你这么做。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3: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1: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1: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3: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1: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3: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3: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2: 灵儿，
3: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2: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3: 来，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1: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哼，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眼、
6: 多食、
5: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6: 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

0: 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

0: 在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6: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6: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3: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3: 林萧，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林萧，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3: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代战的性命。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1: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2: 灵亲王，
1: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2: 是，公主驸马，醒醒啊！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0: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等菊一之。
1: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0: 丽娜，丽娜。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本真，我输了，我本来要杀了你们，结果凌霄，你居然想对我们下毒手，你怎么那么狠心呢你？
0: 不要说了，丽娜已经伤重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0: 丽娜，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
1: 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2: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公主，其实。
1: 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戴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帮我！
2: 还要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管怎么说，凌霄他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战，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